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2: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3: 就是新闻派。
4: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5: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896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你希望我是用什么样特殊的方式请出你吗？
1: 不需要。
0: 因为也算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
1: 对，
0: 欢迎大家，
1: 而且是大家的老朋友。
0: 是在6月30号星期二早间的8:05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大家好，我是王涛。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小小的

0: 惊喜也好，变量也好，让每天都不一样，
1: 不确定，然后呢才能够充满惊喜。
0: 对，
1: 而且今天还是你来的挺特别的，6月30号，
0: 最后一
1: 天，也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0: 对，
1: 嗯，我们要跟2026年的上半年的故事告一段落了。
0: 快哦！
1: 是的，2026年的下半年呢也即将起航，所有的过往呢都成为序章。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半年继续满怀期待，一路同行。所以今天呢，燕子的出现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祝福送给大家吧？
0: 哎，对，就是每年的年初，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目标。
1: 嗯，
0: 哎，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论上半年我们的成绩怎么样，或者是我们的收获怎么样，在下半年我们依然能够拿出饱满的热情，每天去迎接新的生活，也会给自己的生活增添很多光彩，让自己的小目标一个一个去实现。
1: 我就说嘛，今天怎么你来了，
0: 就是这个时机刚刚好。
1: 这一波那位女主播疫情是达不到的。好，早高峰呢我们陪伴大家一路同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的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
0: 对，
1: 有心情状态、即时路况或者新闻线索都可以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另外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今天走得好早，但是路上的车还蛮多的，并且车速都挺快的，
1: 我跟你说，
0: 这个飞车的行为也挺多的。
1: 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高峰的那个路段哈，车流量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0: 对，
1: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交通压力急剧上增的情况之下，仍然有很多不文明的驾驶行为。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可能，车越多，大家可能心里头可能也会比较着急一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一定要稳住心态，
1: 对，
0: 放平心态，
1: 对，
0: 稳驾慢行，
1: 对。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相关措施。
2: 教育发展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6月29号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
2: 6月29号凌晨，四川宜宾高县发生了5.5级的地震，市区一烧烤店内震感强烈，众人短暂转移之后再回店内用餐，无一人逃单。老板说，我在乎的不是买不买单，大家安全就好，为善良与诚信点赞。
1: 6月29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就某网民涉嫌诋毁袁隆平院士科研成果一事发布警情通报。犯罪嫌疑人杨某，男，40岁，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近日记者了解到，湖南长沙紫薇锦江酒店因店名含锦江二字，被连锁酒店品牌锦江之星起诉索赔12万元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双方正在协商和解。
1: 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

0: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中山火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内的重要消息。6月29号，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首站走进了乌兰察布，为群众送上高水平诊疗服务。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第六次深入内蒙古开展基层医疗援助。
1: 2026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及内蒙古礼物授权选拔活动比赛结果及授权名单近日公示，最终确定伊利畅青小奶壶等20款商品取得金牌，770款商品获得内蒙古礼物标志授权。
0: 近日，呼和浩特市旅游行业红黑榜名单发布，7家旅行社一名导游被列入黑榜。
1: 6月29号，内蒙古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交房交证，曾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以电梯洋房的崭新姿态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
0: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本市重要新闻。6月29号，市委书记李李深入乌审旗调研督导重点工作，并开展7.1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11家市直卫生健康单位，聚焦健康惠民领域，推出便民服务50项务实举措。
0: 6月25号到28号，技能中国行2026走进内蒙古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全国各地工匠齐聚鄂尔多斯，搭建全域技能交流培育平台。活动设置匠心大讲堂、技能大师交流会、技能服务进企业、技能乐享会、技能成果展5大板块，涵盖校园教学、技艺传承、企业生产、成果展示多个场景。
1: 6月28号，2026年东北3省1区跳绳公开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站暨内蒙古学生体育协会代表队选拔赛在东胜区万家体育馆结束。本次赛事搭建起了黑吉辽蒙4地体育联动、青少年运动交流的优质平台，助力全民健身与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康巴时区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刚性保证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各学校结合办学特色，打造差异化的趣味课间活动，让运动充盈校园课余时光，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7月11号起，鄂尔多斯国际机场计划开通至山东日照航线，该航线由中国东方航空直飞，班机为每周2、每周4、每周6。
0: 继续关注，因准格尔旗沙格赌镇城区育才东街至原残联街片区实施集中改造，准格尔旗沙格赌镇准格尔中路道路育才街平交路口北侧于6月30号至7月6号实施单向车道封闭，另一车道正常通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团结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团结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

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关注和聆听。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经过了三天的激烈角逐，赛事共决出金奖、银奖、铜奖各52名。我市代表队夺得了团体总分第二名，收获13金、10银、11铜。在汽车技术、区块链技术、育婴、民族服饰制作、刺绣等项目上斩获金牌。本次比赛呢，共有来自12个盟市1218名选手参赛，50个赛项覆盖先进制造、信息通信、智能运维、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当然也有烘焙、民族服饰制作等传统竞赛项目，涵盖了市赛选拔、国赛精选、特色产业等各类别。此次技能大赛不仅为技能人才搭建起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

0: 才，也充分地展现出了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发挥技能赛事带动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更多鄂尔多斯工匠闪耀时代舞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达拉特旗。达拉特旗结合黄河过境、大漠草原交织的独特地域风貌，以及本地农耕、渔产、光伏能源、非遗民俗等特色资源禀赋，构建起幼儿可感知、可参与的本土课程体系，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地域活力。走进达拉特旗第14幼儿园的种植园，一场充满童趣的农耕实践课正在开展，老师现场讲解了蔬菜搭架的操作要领，随后孩子们纷纷上手实践。堆肥实验区的孩子们则将果蔬残枝分层投放，认真观察有机物分解转化的过程，从翻土播种、浇水除草到搭架养护、堆肥探究，期待收获。孩子们用小手触摸自然脉络，感受劳动的乐趣。达拉特旗第14幼儿园系统梳理大漠、黄河、光伏等当地资源，将农耕加技园加科技作为本土课程开发的三大支柱。在这里，课堂不仅能够搬到田间地头，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当中快乐成长，还能玩风车、追光影，体验科学的奥秘。教室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光伏板放到阳光下，连接的小风扇便快速地转动了起来。大家亲眼看见阳光变成了风能和光能，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就在身边。这些贴近生活的特色教育实践，既丰富了幼儿的学习体验，也让本土文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2025年12月，达拉特旗申报的自治区级专项课题《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研究》以达拉特旗为例，成功获批。围绕该课题，达拉特旗现已梳理出了九大主题、35个核心资源和110个优秀案例，为涵养幼儿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探索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教育实践路径。
0: 已经到了六月底，孩子们呢马上就要放假了。我们知道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很多的家长会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到鄂野逛一逛。那6月26号呢，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新夜游项目盛大启幕，园区精心地打造了四大神兽主题灯光景观，炫酷风火轮特色演绎，搭配全线沉浸式的光影步道、萌趣夜游场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夏夜狂欢。夜幕之下，天狼峪会成为游客必打卡的观赏秘境。游客呢可以漫步观景，聆听狼啸山谷的野性回响，感受昼夜之间狼群截然不同的生命活力，沉浸式去体验自然野趣，解锁白天看不到的动物夜生活。而萌宠乐园作为夜游欢乐的核心区，打造了亲子游玩趣味打卡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小动物们上演了昼夜反差萌，白天温顺慵懒的萌宠，夜晚呢全员活力营业，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现场热闹非凡，趣味满满，也是夏夜遛娃休闲打卡的绝佳去处。夜游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为增强现场的氛围，园方打造了沉浸式的光影盛宴，满天星光搭配满园灯火，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同时呢，夜游玩法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全域演绎日夜畅玩，萌系 NPC 全员全线畅游，街头趣味快闪等热门的项目重磅上线，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尽享夏夜欢乐。
1: 那这个夏天，大家不光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室外的一些游乐的项目，当然还有一些室内的演出啊，也精彩纷呈。日前，乌审旗生态歌舞剧《守护》在萨拉乌苏剧院首演。那该剧呢是由乌审旗乌兰木齐自编自演，以退休林业干部赵树民的回忆为主线，串联宝日乐代、还有古启祥、殷玉珍等一代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绿植的奋斗历程。在

0: 现了毛素沙地从沙浸人退迈向绿浸沙退的生态蝶变。那巨幕完整还原乌审人民数十年的治沙脉络，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抒发了乌审人民守护绿色家园的赤诚情怀，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乌审旗其实在生态变迁数据直观展现出了治沙丰硕的成果，当地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至了 32.92%， 植被覆盖度超过 85%， 林沙产业总产值突破41亿元，农牧民生态相关收入占比超70%，实现从荒漠沙地到绿富同心的跨越。
1: 当前呢，我市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主汛期。这两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每天呢或多或少都会下会儿雨，强降雨、雷阵雨，天气多发，那么水边河滩、低洼地带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增多，像溺水、山洪、野外露营遇险等意外也进入了高发阶段。所以呢，我们通过八九流新派节目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汛期的安全防护。每当到了汛期呢，河湖水库好像看似平静，但实则呢却是暗藏危险。雨水频繁，水位随时可能会快速上涨，水情变化也难以预料。消防部门提醒，出行游玩一定要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汛期一定要及时去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一旦有了山洪来袭，应该迅速地向两侧的山坡高地或者是坚固的高层建筑去转移，不要涉水过河，也不要贪恋随身的财物，要迅速离开低洼河滩地带，同时要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9、110或者是防汛部门的电话报告位置和险情。天气适宜的时候呢，不少的市民喜欢到水边休闲、野外露营，但是汛期天气变数大，溺水的概率明显会上升，遇到人员落水救援不当，其实极易造成连带伤亡。同时，未成年人呢是汛期安全防护的重点，即将到来的暑假和主汛期叠加，家长一定要承担好监护责任，时刻去关注孩子的去向，加强安全教育，坚决杜绝孩子私自靠近危险水域玩耍，多一分细心就少一分危险。

0: 六月九日，我市东城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呢，燕子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我们先来说一说高考吧。高考结束了，现在呢要进入到了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填报志愿。是的，我真的觉得哈，有时候填报志愿可能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9: 对，选择一个好的专业的话也尤为重要、啊、
8: 对，所以呢很多人在每年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呢请专家，有的呢是咨询前辈或者是学长学姐。但是最近啊，很多人都开始使用了 AI。 我们来关注今年的高考季呢，多款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说走红了，宣称可以一键生成专属方案，助力考生精准填报，不浪费分数。记者实测发现，部分的平台推荐结果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数据错漏问题突出，消费套路暗藏其中。有平台标注专业2025年最低的录取分数线与学校官网显示的该专业实际最低录取分差是5分。大家要知道，高考当中啊，5分之差是足以改变录取结果的。此外呢，部分平台呢以智能 AI 填报为噱头，去诱导用户开通会员或者是购买高价的咨询服务，一对一的人工指导费呢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专业人士也提醒大家， AI 确实能够帮助考生节省时间，但是不能够替考生把关，所以切勿盲目信任 AI 的生成的结果，应该以官方信息去为最终的依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审慎填报。
9: 对，所以说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方便了大家的生活，但是它也是有一些这个缺陷的，包括它生成的一些东西也是及时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这个结果，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结合自己的这个成绩，包括自身的这个能力啊，审慎填报志愿。
8: 对，
9: 那近日呢，我们来关注一家社区食堂，
8: 这个你肯定喜欢。
9: 在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的一家社区食堂啊火了。那它作为杭州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这里每天都能够卖出100余份的控糖餐。社区居民金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变化，从3月7号到5月7号，短短2个月瘦了将近18斤。很羡慕。
8: 我就说你肯定喜欢吧。
9: 喜欢喜欢，第一周就掉了4.4斤，然后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感觉焕发青春。那食堂的营养师杨静介绍，连续14天吃足三餐，女性呢一般能减5到6斤，腰围的变化会很明显，男性则普遍减掉5、6斤甚至是7、8斤。负责人邓海燕表示，套餐讲究蛋白质还有脂肪、碳水和纤维的均衡配比，选用升糖指数比较低的优质碳水，目的啊就是奔着控糖和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8: 羡慕了，真的。
9: 咱本地为什么没有？
8: 希望他们赶快把食谱推出来，让大家也都学学吧。
9: 哎，可以。
8: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点赞一位外卖小哥。近日呢，在陕西咸阳，一名外卖小哥在送餐路上看到了农田浓烟滚滚，于是呢，他停车查看， 这时发现火势凶猛，而且周边还有电线杆，情况危急。外卖小哥第一时间拨打了火警电话，然后先用自己车上配备的应急灭火器进行扑救，但是车上配备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效果甚微。随后呢，他又前往附近的学校借来了灭火器，暂时压制住了火势。之后呢，他又引路引导这个消防车抵达了现场，配合消防员彻底的扑灭了明火。天气如此酷热，小哥呢还特意买来了冰饮送给了消防员。网友也纷纷表示，我们真的要为勇敢热心的小哥而点赞。
9: 这两天天气很热啊，
8: 是的，
9: 但是大家如果去吃一些冷饮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量。那夏季呢是冰激凌头痛的高发季，冰冷的食物进入温热的口腔会对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使面部和头部的血管急剧收缩，引起动脉痉挛，甚至是恶心呕吐。那因此患有高血压、哮喘、慢性胃炎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以及老人、小孩包括孕妇，其实都不太建议食用冷饮。
8: 是的，
9: 那中医建议夏天脾胃虚弱，湿气比较重的，建议冷饮啊最好是在两餐之间食用，酷热或者运动之后需要休息一会儿再吃，适当的喝一些酸梅汤，包括百合绿豆汤也能消暑生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从新奥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欧洲正在遭受着一场罕见的热浪。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

0: 新增长点。今年一至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这并非是欧洲高温天气首次引发对于中国制冷产品的需求升温。去年呢，也有媒体报道，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大陆，空调、热泵等原本被视为非必需品的家用电器，正悄然地改变了部分欧洲家庭的消费结构，也为中国家电企业打开了绿色出海的新通道。
1: 嗯，应该说啊，中国降温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连续热销，不仅折射出了气候变化对于全球市场消费行为的重塑，也现实地展现了中国制造体系和供应链的高效响应能力。那据公开报道显示，受到气候条件、包括环保理念、住房结构、安装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普及率远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那如有数据称，当前整个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制冷设备，但是随着近几年极端高温天气变得更加的频繁，整个欧洲市场的制冷需求明显放大。那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空调、风扇等制造企业凭借多年来所积累的产业基础，包括供应链的优势，自然也成为及时填补这一市场需求的有力竞争者。
0: 是的，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制造企业找到了新蓝海，而且正在打破此前国际市场对于中国制造的一些固有认知。比如过去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常常以价格优势著称，但是避暑神器卖爆欧洲靠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创新能力和环保技术。一个典型的细节是，中国制造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就很受欢迎，它有效地解决了欧洲市场长期存在的安装成本高、老旧建筑不便改造等现实痛点。同时呢，由于技术升级，大量的中国制造空调产品也能够符合欧洲市场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应该说，这些优势是相比价格更重要的热销前提，也是有别于过去中国制造标签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如果从更大的范围的产品结构来看，这一变化呢，也再次说明了当前中国制造的出海已从单一工业品的销售逐步地扩展到了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塑造。前不久，新华社报道就指出，中国制造的全球新叙事是出海的是商品，更是美好生活。根据报道，街角排起长队的奶茶店，商场里热气腾腾的火锅，路上平稳驶过的新能源汽车，还有精致前卫的国潮美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从制造体系的幕后走向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消费品牌的台前，也为世界创造全新的美好生活方式。
1: 而最新的一个例子是，这段时间因为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而受到广泛关注的张雪机车啊，有200多辆整车于6月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了，首次出口欧洲市场。
0: 嗯，把这些不断叠加的案例联系起来去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制造呢确实正在从多个维度走进全球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这与过去中国制造产品多集中在多个单个产品和领域的状况无疑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表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价值正在更广泛的市场去崭露头角，并惠及全球消费者。这一点呢，也坚定行业的发展信心，只要去积极的拥抱开放，顺应需求变化，中国制造还会有更多新的故事可讲。

0: 上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东鹏特饮的董事长居然不喝自家饮料，这是谣言，已涉嫌犯罪。有自媒体呢故意借此引流，造成了上市公司数十亿的市值蒸发。6月29号，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罗某某，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了相关谣言。目前呢，罗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2: 其实回溯这一起案件的传播路径颇为荒唐诡异。最先的一些短视频言之凿凿的称啊，有人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企业的创始人，然后他摆摆手说啊，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而且配的画面还是与内容无关的其他的素材。那之后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东鹏特饮的一位女性高管互动的视频碎片又被加进了谣言的狂欢当中。张雪还专门做出了澄清，却难以遏制谣言的扩散传播。其实总之啊，这就是一个没头没脑没信息出处，更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背景介绍的段子，但是却在舆论场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并且呢在资本市场上对上市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害，市值的损失动辄以数十亿元来计算，对企业造成严重的伤害。
1: 这种碎片化传播、强行设置议题、认知剥夺、引爆群体抵制的舆论生态值得高度警惕。一套轻量化谣言的产业链正在成型，它脱离了传统摆拍造假的模式，演变为无成本、碎片化、魔音化的传播。造谣者呢，无需编造一则完整复杂的谣言，仅凭着一句戏谑猎奇的段子，就能够精准地去挑动起舆论的恐慌、愤怒的情绪。

0: 对功能性食品添加剂的安全焦虑，对大型企业的刻板阴谋论，让一句毫无依据的谣言迅速地突破了传播圈层，霸占了公共舆论场。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董事长不喝自己家饮料的段子，至于动用刑事措施吗？其实这种质疑严重低估了轻量化谣言对于实体企业的毁灭性杀伤力。一者，轻量化谣言是属于魔音式的病毒传播，看似漏洞百出，却因为段子句式简短，记忆点极强，自带冲突感，反而具有更大的裂变传播的潜质。二者，此类谣言看似是轻量，并未直接编造商品的质量问题，却强行给商品挂上了污名化的标签，对商品的伤害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即便辟谣，对于品牌的伤害也难彻底的消除。一方面呢，当下实体企业的生存发展高度依赖网络舆论传播环境；另外一方面，部分自媒体抱持造谣零成本、引流高收益的投机心态，借助 AI 工具批量炮制无根段子，拼接虚假素材博取流量，变现牟利，严重的侵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
1: 由此可见啊，对于这类看似戏谑调侃实则危害性巨大的轻量化谣言，却不能当成网络玩笑等闲视之。那前不久，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重点平台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要求以系统化治理手段整治涉企网络乱象，精准补齐网络监管的漏洞。那此次深圳警方对于造谣者也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刑事措施，竖起了法律的高压线，也明确警示靠编造涉企虚假信息牟利的灰色生意是做不得的。
0: 轻量化谣言看似是体量微小，杀伤力却不容小觑，需要多方去协同织密监管防护网，守护清朗网络营商环境，特别是执法机关要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亮剑。同时，网民呢也要提升信息商拒绝随手转发未经核实的碎片化传言，别被灰色产业给利用了。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拜拜。

0: 体面。
1: 媳妇儿了，
2: 媳妇儿了，
1: 快点快点，
3: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0: 媳妇儿，
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嗯，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嗯，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7: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啊！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3: 接住了。
12: 轻着点儿。
1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2: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4: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G109自东向西方向，在 S103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和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三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那么，第一种，我们热线电话。外地号码的一定要记得前边加拨0477啊。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关注到我们的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用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梳理过来，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答复。还有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查找暖新闻 APP， 在首页下载完了之后点击听广播，然后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说到航风回音这儿啊，我们关注到昨天节目当中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大家如果说有关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难办的事儿啊，或者是政策上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不太了解的，想了解一下，那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另外，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也是为大家开通着啊，大家如果是方便打开抖音或者方便打开快手的话，也可以来查找主播新唱，心是欣欣向荣的心，唱是畅通的唱，直接找到主播新唱，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公屏上您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做答复啊。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关于退休的补贴啊，因为他是在这个达奇职工退休的，那之前了解到的就是说退休发的补贴都是500，哎，为什么今年他退休只发了200？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帮助这位朋友联系到了达奇社保的退休办。退休办的工作人员给到的答复就是说，退休当年啊，都是给的200，次年以后符合文件的要求，才能按500块钱去发放。所以也是做一个参考，做一个了解。另外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到关于这个鄂尔多斯鼻炎的这个过敏药啊，可以免费领取，那在哪儿领取，领取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申领的流程，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尤其像进入到7月份、8月份的时候啊，花粉呀还有这种蒿草呀比较旺盛的季节，那么好多过敏的一些朋友啊，这个鼻炎就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鄂尔多斯呢也是正在开展花粉的一些患者抗过敏药物的公益援助的项目，那为全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免费发放抗过敏的药物。现在呢给大家说一下申领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到10月末，药品库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先到先得，只要是有，那咱们直接去到定点的社区医院啊、医疗机构啊，就可以来免费领取啊。那申领的地点呢，在咱们全市包括各大旗县有50家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说了，基本上大多数的社区里面的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包括镇里面的卫生服务中心都是定点的地方，所以大家直接去到咱们这个镇里头，或者是去到咱们社区的这个定点的医院啊就可以。申领的条件，昨天还有朋友问到说是外地务工人员，户口不在本地，可不可以申领。

领，这个申领条件里面明确已经给大家说了啊，无户籍的限制，但是需要提供你的居住证明。你比如说，好多朋友我是常住在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务工的，哎，我有这个社区开的这个常住的证明，或者是我有这个派出所给我开的居住证就可以啊，凭这个就可以，然后呢直接去到社区去看诊，看诊之后呢来领取药物就可以了啊。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医保卡，如果有这个既往的鼻炎的诊断的病例带上啊，如果说有这个过敏源的一些检测报告也可以带上。未成年人的话是携带户口本就可以了，或者是监护人带好身份证啊，这个就可以，然后直接去到咱们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看诊领药。因为他这个药品刚刚也说到了，它是一个动态处理嘛，所以就是说，哎，药品量够的时候咱们去了可能是能够领得到的，但是如果说药品比较紧张的话，或者是动态调配的时候这个暂时药品还没有到货的话，那可能还得等一等，所以大家耐心一些啊。另外呢，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位朋友问到的关于鄂尔多斯市的蒙古族考大学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那就此问题的话，我们也是给这个市教体局还有市民政局我们再次的打通了电话。因为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说咱们以前的一些补贴政策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再和咱们官方部门确认一下。那我们昨天编辑呢也是再次的跟民政局和市教体局联系了一下，那么现在针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呢已经没有任何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啊。比如说除非是在报考的时候，那有一些可能学校要求的，比如说什么少数民族预科班呀等等，它这个有民族的要求，那这些可以算作是你在报名过程当中的一个优势啊，所以做一个参考。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联系到我们。小梅问，车补还发放吗？还会发放吗？咱们车补的话，现在您指的是购车补贴是吗？或者是这个报废补贴？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这个政策啊，就是它政策调整，它并不是说把这个车补就是说购车补贴调整没了，它是就是说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在购车的时候是需要先去领优惠券，就是更多的好多朋友会说先去抢这个优惠券，然后再去这个购买车再享受补贴。现在就是报废的话，比如说旧车报废换新车已经不需要你去抢券了，就是你直接把这个车走了报废流程，把新车落好户，把新车的开的这个购车发票全部都留存好，然后去申请就可以了啊。买新车，那您是属于以旧换新的这种情况是吧？有呢，咱们购车补贴现在还有，

不是，那这样小梅，您把您的问题叙述完整啊，因为我这儿能够看到你的就是买新车，车补还会发放吗？

好的，我看到快手平台上和抖音平台上都有问题啊，我们给大家一个一个梳理吧。先来梳理我们抖音平台上小梅的问题，就是说2026年咱们鄂尔多斯市的暖城乐购的购车消费补贴，那这个具体的情况给您再说一下好吧。首先呢，就是个人消费购买非营运的新车申报并审核通过的，按照发票不计税价的，1万到5万元的补贴是1000块钱，5万到10万元的补贴是2500元，10万到20万元补贴的是4000元，然后20万元到30万元补贴的是5000元，30万以上的话补贴的是6000元。这个不可以

国家的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啊叠加去使用，所以就选择你自己的补贴种类就可以了，一个车架号仅限申请一次。那这个购车日期呢，就是说以这个购车的时间，比如说从4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以购车发票为准，而且落户呢是要在7月30号之前落户的，这个是可以领取的。那领取资格啊，对，就是这个，那就是我现在说到的这个，咱们的购车日期啊是以购车发票为准，所以而且落户要在7月30号之前落好户。所以今天是6月30号，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发票有没有开出来啊。然后呢，领取的资格就是发券方呢根据所设定的补贴的额度范围配置额度档次消费的补贴资格这样的一些相应券的数量，并且呢与每日通过咱们暖城乐购的这个二维码啊进行领取。就想补那个1000的，你现在的车已经买了吗？就是说那你买的车是10000到50000元之间的，那你现在的这个车已经买了吗？发票已经开了吗？因为它的截止日期是4月30号到6月30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以购车发票为准，所以你现在的购车发票如果还没开，今天让它赶紧开啊。因为这个购车日期要求的是4月30号到6月30号，今天正好是6月30号，所以你抓紧时间让咱们的这个销售那儿给你开发票，然后你开完发票之后把这个车啊去落户，在7月30号之前落完户之后，申报的资料需要什么呢？就是你直接领取了消费补贴券之后，在购车企业那儿进行扫码核销。我不知道你在付款的时候啊，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扫码。正常我们去消费者去买车的话，咱们卖车的销售会告诉你，你先扫码先领完这个券，然后再去支付去核销，完成购车流程之后再登录到咱们这个鄂尔多斯商务的微信公众号，它里面有一个购车消费补贴专区啊，这个购车消费补贴专区的话是在5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开通申报了，所以你直接去填报资料申报就可以了。那申报审核的话呢，一般是由鄂尔多斯市商务局聘请的第三方的审计公司对申报的资料进行审核，然后再在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结束后给大家来拨付这个金额啊。具体你买车的这个店铺，你比如说它的名单里有没有就是符不符合咱们这个补贴的企业，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康泰丰田汽车呀，还有猛汽新能源有限公司呀，还有德利汽车的销售服务中，就是它是有这个购车企业的，你不能说我买了个二手车我也想来申请这样的补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它是有一些企业，就是你得在这些企业的店里面购车之后才能享受我们的购车补贴啊，因为企业这块比较多，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说了。它分为两批，参与的企业有第一批有第二批，第一批里面我看到有40-50家，基本上大家去买新车的话，一般购车企业的话应该都可以享受这个补贴啊。然后第二批里面又新补充进来了6家，这六家里面你像蒙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还有内蒙古恩典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啊，然后包括像鄂尔多斯市核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还有鄂尔多斯市瑞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啊，以及三众汽车，还有像这个福通汽车啊，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您关注一下。

小梅，您了解了吗？如果说以上的信息可能您还有疑问，我给您一个电话，您打这个商务局的电话，能根据您的详细情况再咨询一下，好吧？858-8178啊，858-8178，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858-8178。

好的，我看到快手平台上一心一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东胜区的廉租房针对于残疾人住户冬季的取暖补贴政策有吗？具体出来了没有？您这样，我们一会儿让编辑问一下，好吧？您稍等，我们问一下，然后到时候给您做第一时间的回复。另外我看到还有朋友问到的，稍等啊，快乐每一天，准格尔农户的双女户60岁有补贴吗？如果有，每月是多少？您说的这个是双女户，双女户之前我们说到的有，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养老补贴。养老补贴的话，就是说你交了养老金之后的给您补的这个金额，我不知道您这个具体啊。现在这个养老补贴，你交没交这个咱们的养老保险？这个我得帮您，了解一下。您稍等。

0: 我这儿现在能给您查到的就是说，如果是准格尔旗的双女户，而且都是农村户口啊，满60周岁可以享受到的一个农村的计划生育的奖励扶助金。那这个农村的计划生育的奖励扶助金呢，它主要是每人每个月，就是说每人每年补的是1000块钱。这个就得是看您是不是农村户口啊，应该是农户是吧？双方都是农村户口吗？如果双方都是农村户口的话，申领的条件就是你看需要满足的就是户籍的要求。本人是咱们准旗的农村户籍，如果说如果是比如说城乡半边户的，或者是仅农村户籍的一方是可申请的啊。然后生育要求是在2016年以前，然后合规的生育就是没有超生，也没有非法的收养，现存的两个女孩，无儿子。然后年龄要求的话，就是在1966年12月31号前出生的，啊。然后未领过城镇的，就是没有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就是如果领了职工养老保险的，是不能领的。如果这个条件你都符合啊，我再给您梳理一下：农村户口，双方都是，然后呢，16年以前。啊，咱们家里面就现存的就是两个女儿，还有就是没有领取过职工养老保险的，而且是196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符合条件是可以办理的，带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社保卡以及双女户的证明，去你户籍所在地的比如说村委会还有乡镇的镇政府进行申请办理，明白吗？一心一意，我看啊，这是快乐每一天的问题。这个给您说了一下，您关注一下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高龄补贴。这个高龄补贴的话，这个其实是只要是在鄂尔多斯市的一些户籍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得到。那75岁到90周岁的话是每月补贴的100元，80到99周岁每月补贴的是150元，100周岁以上的话每月补贴的是600元。这个的话是要求的是咱们鄂尔多斯的户籍年龄达到了咱们这个享受津贴的年龄啊，但是你现在60周岁暂时还不行，是75周岁以上，然后通过咱们民政通小程序直接就能认证，然后直接就能发放。所以家里面如果说有这个7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没有领取过高龄补贴的，现在也可以去申请啊，这个也是可以申请的，可以享受的。这个是我刚刚啊给到我们这位快乐每一天的朋友给您的一个答复，您做一个了解。我们再来关注一心一意的这个问题啊。一心一意，您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工作人员给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他们那边呢现在只针对于房租上有一个帮扶的政策，供暖补贴呢这个需要就是问看您是具体在哪一个小区，然后这个小区的供热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东胜区的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暂时这个政策还没有落地啊，所以就是暂时这个供热上这块的补贴政策还没有落地，所以只能是看咱们这个具体您是在哪一个小区归哪个供热公司，看看供热公司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啊。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记得之前是张主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过，但是具体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落地现在还在探讨当中，所以过一段时间吧，看看这周或者是下一周看看能不能把张主任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线上给大家针对于咱们东胜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啊，还有像这个公租房，包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廉租房等等啊，这些政策大家有困惑的，我们统一给大家在线上做一个解答。 还有别的电话吗？这个电话打不通是吗？您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如果那个电话您要是打不通的话，您打打858-0375呢？858-0375。您是哪儿的朋友？因为我给您的是咱们鄂尔多斯市的。如果您是东胜的朋友，我直接给您一个东胜区商务局的电话。东胜区的话是511-9038。511-9038。这个是咱们东胜区商务局的电话。您可以问一下，因为他对这个政策的话肯定是很了解的。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比如说问问新畅，哎，然后或者是第一时间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要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快手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在线的来问。或者是广告回来之后，那我们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任意来拨通哪一路都可以啊。来，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方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用文字的方式来在线咨询即可。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也就我们平时所说的 APP，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言互动，我看到之后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的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有位朋友问到说，东胜区的公租房残疾人的房租有补贴吗？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东胜区的公租房目前是残疾人只能是有一个优先分配，就是有一个优先配租的选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并没有房租的补贴，因为本身房租就价格非常低了啊。你像东胜区的比如说像残疾人啊，咱们有这个残疾证的符合条件的，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予以优先分配，比如说摇号的过程当中帮您进行优先分配啊，甚至在楼层啊、户型呀，可能会有一些优待的照顾，所以只能是这个。那租金减免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对符合条件的一些困难的残疾家庭，比如说低保、低收入家庭，执行的就是低租金，或者是这个具体就是看咱们这个具体你租的是哪个小区啊，就是说摇到号是摇的哪个小区。所以说因为咱们正常公租房的话，东胜区的公租房是报名的人数非常多，房源是比较少的，那么在摇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摇号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朋友肯定是拿不到。那么如果你有残疾证的话，可以享受优先分配。优先分配的话，它最起码就是摇中的概率会大一些。你看燕子说，我母亲是残疾人，申请多年了都申请不上。您摇号的时候是给您列入到了优先分配的这一列里吗？东胜区公租房摇号一共是分了四轮啊，四轮摇号，它第一轮是属于应保尽保，就是鄂尔多斯的一些低保户，但户籍必须是在东胜区的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在包头是低保户，我现在在东胜务工，这个不能，因为只能是咱们东胜区的低保户。然后呢，第二批的话是优先分配。第二批里头优先分配，它就包括了几类群体，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群体，可能想要就是有一个这种优先配租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你比如说残疾人啊，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退役军人啊，还有像这个消防员啊，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啊、快递员啊，就是这些朋友是可以享受优先分配的。然后这个优先分配直接呢，咱们在摇号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摇号里面都是咱们符合了这一部分条件的人，所以它相对来说人数会少一些，那么摇到的比例就会多一些啊。东胜区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预计是在九月份，预计是在九月份，现在是正在报名阶段。燕子说全符合条件，全符合条件，咱们那个残疾证什么的全部都上传了是吧？因为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在摇号的过程当中是哪一列里面的。就是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摇号的数据哈。我记得

在我是这个有一年，去年还是前年啊，那已经在了，那就可以了。参与这个摇号的话，它其实就是你比如说有600套房源，但是其实实际报名审核的有10000多人，那这说明什么呀？至少有9000多人是拿不上房子的呀，只有600个人才能拿得到。那其中600人里面，比如说又有40-50户是这种低保户啊，就是纯粹生活很艰苦很困难，都得靠社区啊去照顾，那这一类群体的话呢，他是可以享受到这个比如说应保尽保的。那这个应保尽保的就是他一定能够拿到公租房。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残疾人啊，特殊的一些家庭，退役军人啊等等。那这一批人的话，他可能人数上比如说占了1000多人啊，但是我房源可能能有100-200套，那就包括这1000多人里面，我再摇出来这100-200套的话，他还是有一部分人摇不到号的。然后第三部分的群体就是属于我们普通的低收入群体。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第一轮第二轮摇完了之后，我大约还剩下350套房，但是其中我现在还有7000多人，那就这7000多人再来摇这350套，是这样。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会说，哎，那为什么报名的人这么多？那如果门槛设定的很高，假如说像很多旗县一样，我要求有户籍的限制，必须是东胜区户籍，那么其中有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员，工资不高，生活条件也很一般，那他就没有办法报名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刷掉一部分人。那他再有一个要求，比如说，哎，这个要求的这个更细致一些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很多人都报不了名了。所以咱们东胜区的话，就是之所以这个公租房，想给大家放开，就是想让这个门槛低一点，只要是确实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一部分生活压力。这个就是慢慢吧，因为慢慢的咱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批公租房去提交，包括每一年都会有新建的，包括有退房的退租的，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其实我挺关注哪一个问题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说，哎，那租了好多年一直不退租的那这些家庭怎么办。其实这些问题的话，咱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那儿也都想到了，就是说下一步有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公租房，比如说我已经住了7-8年、8-9年，我住得特别舒服也很好，我也不想换了，那下一步的话可能要把这一些的意愿的房子，比如说直接就卖到我们的租住的这个客户的这个手上啊，比如说我们租户的手上，然后这样的这一部分资金收回来之后，就可以继续去投入建设更多的公租房啊，这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可以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嘛。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啊，今年9月份应该是还有一次摇号。再来关注到我们的长亭外古道边，他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交7000元的，到退休大约能领多少？我这儿只是按照上一年度的参照啊，因为具体你是哪一年退休我不太清楚。就是如果说你上一年交7000退休的话，现在应该能领到的是1023左右。啊，就是好也好1300，是这样的。然后燕子说，东胜区的户籍残疾人是2级，单身的户口一直在我家房子上挂的了，申请了5-6年了都没申请上，因为这个其实就像我说的，它是要按摇号来算的。你看我们水养木就问到，公租房的户籍不在鄂尔多斯可以申请吗？东胜区的可以申请啊，东胜区的他只就是不需要你的户籍非得在鄂尔多斯，你在东胜区务工常住都可以，有居住证啊就可以去派出所办一个居住证，或者是去社区办一个常住的这个暂住证就可以了啊。然后配租房有吗？配租房的话，这个暂时还没有，就是说政策还没有落地，只能是再等一等。我计划的是说，看看这一两周把咱们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请到我们直播间来，针对大家的所有

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答复，因为你看大家现在的问题问的还挺多的。吉祥鸟去社区登记这个公租房不用去社区啊，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报名，因为这个报名现在也越来越简单了啊，直接关注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啊，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燕子说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是不是可以交了？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应该是在每年的六月份左右，然后这个金额已经算出来了，我上次我帮您查一下啊，应该是个7000多还是8000多，我记得有朋友问过了，我们上次给大家已经查了一下了，一共是交的多少钱，稍等一下啊，我给您查一下。对的啊，2025年的7月到2026年的6月，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标准，每个月是523.44元，全年是6281.28元，再加上一个大病医疗保险100元，一共是6381.28元。啊，6381.28元，您直接把您的账户里存上6400块钱就够扣了。一心一意永不忘，他说非常期待张主任到直播间做客啊。是的，是的，我到时候会这个跟张主任那儿去对接一下，然后尽量把我们的张主任啊，看看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我们邀请到直播间来，好吧？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继续来咨询，我们会在线的给大家做一个答复。燕子说2027年6月到28年的7月保险多少钱？27年的6月到28年的7月，这个燕子，咱们的这个保险是这样来算的，它是根据你上一年度，就是说根据你的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然后来算出我们上一年度的这个保费。那你说27年，现在我们的社会平均工资还没有出，27年到28年这个社会平均工资还没有出，所以这个没法给您算，算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能够肯定的是，它不会悬殊非常大，上下错个180块钱的，我觉得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他不会说，哎，我今年25年到26年，我交的是6300多，到了27年到28年的时候，一下子就涨到10000多，这个应该不会，啊，因为它是根据咱们社会平均工资的，所以这个你问我27年到28年的，我属实没办法给您答复。我看到一帆风顺，一帆风顺，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给您联系也对接了。然后当时咱们工作人员呢给到的我们的一个回复是，就是没有找见你就是没有了解清楚您说的那个具体的位置，然后给我们留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下次再上线问的话，让您直接给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打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们直接去现场看或者是去了解，因为那面的路段很多，您稍等，我给您找一个电话，您记一下，好吧？啊，您记一下，这个是咱们一期交管大队的电话，868-7002，868-7002，你已经打了是吗？是打的这个电话吗？如果是打的这个电话的话，您这样，我们一会儿再给打一个电话，然后再问问看是什么情况迟迟没去，好吧？打的是这个电话吗？

燕子说：“现在可以交26年到27年的医保吗？这个应该没有，交不了吧？现在应该是不能的，因为它是根据社会平均工资，然后每一年度它有一个汇总啊。来，一帆风顺打的是86880004，你打86870002，因为我们上次对接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他说让您给咱们这个现场打一个电话，把这个位置说清楚，然后他们过去去调试。”86870002，一帆风顺辛苦你，再给咱们86870002打一个电话，你就跟他说，我之前在那个航风热线节目里已经反映过了，然后就是位置可能没有说得太清楚，然后您跟咱们交管那儿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具体的位置沟通一下，然后让他及时的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好。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我看了一下小梅说暖城乐购里没有抢到那个车补的1000元的券，直接从可以吗？这个应该是不可以，我建议你问一下，因为他之前是必须要抢到券了才能够享受这个补贴，但如果说你没有抢到，这个好像是不可以，你最好是问一下吧。啊，我不是给您一个东胜区的这个商务局的电话吗？或者你问一下咱们购车店里面的销售，他们应该每天都在办理这样的一些业务，会非常清楚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上午9点到10点钟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在恩和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在恩和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升至30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16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8度到30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度到31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奥勒昭奇镇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奇热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7度到27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互动和参与。节目上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梳理到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我们也来通过一些经典的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那如果今天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可以在10:35之后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直接对话律师。

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一大会址治安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遇到一位女子的求助，称自己正在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别人了，希望借警察同志的手机刷个单。民警当即判断其正在遭遇刷单诈骗，立刻制止其后续的操作，并将女子带回派出所核查。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女子最终幡然醒悟，为最大程度挽回损失，民警迅速对接各大交易平台，启动了资金拦截、申诉、溯源机制，成功追回涉案资金2.45万元。6月29号，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称，近日该局接到东鹏特饮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案，反映网传该企业创始人不喝自家品牌饮料等大量不实信息。经该局溯源调查，罗某某，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了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相关的内容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网络谣言打击整治，对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行为一律彻查严惩，请广大网友自觉抵制不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继续关注6月29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就某网民涉嫌诋毁袁隆平院士科研成果一事发布了警情通报。犯罪嫌疑人杨某，男，40岁，为了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2026年高考落下了帷幕，查分、志愿的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6月29号，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的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在

0: 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侵犯个人的权益。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通过一些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来提示您，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留言。或者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那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把您的疑难困惑告诉我们，我们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过户、投保、检修，一系列流程丝滑顺畅，本以为能够安心上路了，结果啊，车机系统无法更名，这车还能不能要呢？2024年的12月，陈某在网上看中了 A 公司售卖的二手新能源汽车，双方口头达成了购车约定，车辆的总价20.5万元，陈某先行支付定金5000元，随后呢，陈某全额付清了购车款。A 公司完成车辆交付，并且配合将车辆过户至陈某指定人员的名下。提车之后，陈某为车辆购置保险、检测、维修，产生了多项开支，却始终无法办理车辆专属 APP 及车载系统的主用户名的更名手续。那经过汽车厂商官方核实，该车辆尚有未结清的金融贷款，受到抵押限制，无法变更车机的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那车辆基本使用功能彻底受限。陈某多次和 A 公司协商退车、退款、赔偿损失，始终无果。陈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购车合同，要求 A 公司退还购车款并且赔偿合理的损失。A 公司则辩称，车辆已经完成交付过户，已经履行了全部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的行为。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会怎么审理这起案例。那新能源汽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和车辆系深度绑定状态，如果无法变更新能源汽车机车系统的主用户，将会严重削弱车辆的远程操控、电池充电等关键的功能，存在重大隐私泄露风险和安全的风险，对新车主使用车辆带来实质性的障碍。那仅仅完成车辆产权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权限完整转移，足以导致消费者购车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那在案例当中呢，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车销售机构，在出售涉案新能源汽车时，该车辆因未结清贷款导致车机系统主用户无法变更，涉及到车辆正常使用的主要功能无法使用，那这就意味着陈某购买涉案车辆之后无法实现购买车辆的目的， A 公司履行主合同义务及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陈某合同目的呢最终无法实现。法院最终认定 A 公司构成了根本违约。那不少消费者对于二手新能源车辆买卖过户当中啊，其实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认为二手车完成过户交付了车辆，就万事大吉。其实不然，那和燃油车不同，新能源汽车车机系统随车辆深度绑定，

用户账号呢，掌控着远程控车、充电管理，包括驾驶设置等关键的权限。那如果说车辆有没有结清的车贷，金融机构可能依托厂商后台封禁账号远程锁车。那上述风险虽然说不影响办理车辆的权属过户，但是仍然可能导致购车之后是无法正常使用的。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醒，二手车经营机构需要全面核验车辆的信息，如实披露车辆抵押情况、贷款情况，包括车机权限受限情况，杜绝隐瞒、欺诈交易，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消费者购买二手车时，除了常规车况的查验之外，务必核实车辆金融状态和车机的权限，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违约责任，保存好完整的交易凭证，遭遇到纠纷时也可以依法维权，防止车辆交易的损失。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一个案例来和大家说说消费维权。那当伪造变得太容易啊，到底谁来定义真实呢？有一些聪明，如果用错了地方，可能就会变成代价。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之间呢，杨某在多家餐厅堂食或者购买外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的记录、诊断证明，包括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相关的材料，并且声称啊要求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12315投诉举报热线投诉举报，或在相关的消费平台撰写差评，以此向餐饮店索要医药费。部分的餐饮店铺因担心投诉或者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了钱款。那经查，杨某利用上述方式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另外呢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之后，杨某已经全额退赔，并且取得了谅解。那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那最终法院判决，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那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 AI 生成文档、绘制图片等功能，为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作案的工具，需要社会大众去提高警惕。那依照刑法当中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那消费者基于真实的消费损害，依法向经营者主张合理赔偿，具备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受到法律保护。然而在本起案例当中，杨某呢利用 AI 生成虚假的就医凭证、呕吐物照片等全套素材，虚构了就餐治病的事实，并且以投诉差评等方式向要挟索要钱财，那且主观上仅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客观上也利用商户畏惧口碑受损、停业核查等经营心理施压，结合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数额比较大的标准，那其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定罪处罚。那其实面对 AI 造假碰瓷的行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提醒广大的经营主体，不要抱有破财消灾的心态，一定要妥善留存各类经营凭证，仔细的核查索赔的材料，警惕 AI 伪造的虚假证据。那遭遇到恶意的胁迫的时候啊，及时固定证据，报警，并且向市监部门进行报备。那广大消费者应该通过正当的方式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说遭遇到纠纷呢，也需要恪守诚信，依法依规，切莫利用 AI 虚构事实，伪造证据。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稍后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

0: 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3: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4: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的节目呢进行直播。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通过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发布到的一起案例来给大家提个醒。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精彩对决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然而在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赌博陷阱，守护美好的生活。那近期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检察院正在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令人警醒。犯罪嫌疑人赵某，男，年仅24岁，本是某能源公司的会计，收入稳定，家庭幸福。然而他沉迷网络赌球，在短短半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对公账户1000余万元的钱款转入了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并且将大部分的钱款用于网络赌博。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幸福的家庭呢，就这样被赌博拖入了深渊。目前该案也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等待赵某的将是法律的公正裁决。足球的魅力在于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团队合作，切勿让赌博玷污了足球的纯粹。赌博成瘾之后难以自拔，轻则损失积蓄，重则倾家荡产，甚至是背负巨额的债务。参赌人员为筹集赌资，很有可能会走上挪用资金、职务侵占、诈骗、盗窃等犯罪道路，最终导致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同时呢，也会破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那世界杯4年一度，但是人生只有一次，让我们以健康的心态欣赏比赛，以理性的态度面对输赢，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观赛环境。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也再次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您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带到节目当中，我们让专业的律师嘉宾为您答疑解难，或者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鲁清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另外呢，我们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昨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七月起有一些新规将开始实施，那这样的一批新规呢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昨天分享到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包括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之后，全部呢都是在七月一号，也就是明天啊，正式开始实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温律师来和大家做一个补充分享。我们把节目当中安排到的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当中的一些变化，还有七月起有一些药品将不再进行医保的报销，我们继续来让温律师来和大家做一个全面的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邀请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那大家的法律问题也欢迎您此时此刻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好，温律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七月份起即将开始实行的一些新规，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来分享。
1: 好的，我就直接说吗？
0: 对，您直接开始就可以。
1: 好的，根据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而且呢以及呢《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管理办法》这边方面的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

0: 体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奥弗移民处。
1: 梅律师信号不是特别好。梅律师，您再来说一下，刚刚信号不是特别好。
0: 啊，正好我今天正好出差，然后在路上，所以信号不太好。是这样的。
1: 好，您接着分享。
0: 所以呢，对，当十六类物种列入呢，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类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二氟乙醚酯等十六种物质列入了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所以说，在使用这些药品的时候，它有了更加严格的一些管控了。好，温律师，那七月起有一些药品医保不再进行报销了，那相关的内容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对，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至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未调出目录的贝纳谷氨注射液以及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母六个月的过渡期，给予其六个月的过渡期，从2026年6月底，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以后，也就是明天2026年7月1日起，上述八类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从明天开始是另外一种报销。好的，
1: 对，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一些特殊的药品，它是在协议期之内谈判的药品，那六个月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了，从明天开始的话，这样的一些药品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的范围。好，温律师，我们继续把新能源车购买需要注意到的一些新国标，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对，七月一日，也就是从2026年7月1日，明天开始，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标准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挂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呢，也包括修订热扩散式的一个技术要求，而且呢，一个新增了一个测试项目等，是这样的。
1: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那七月一号起，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要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好，温律师，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涉及到我们的生产安全，包括交通安全等等的一些国家标准，也将开始实施了。您来和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分享梳理。
0: 对。七月一日起呢，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说像还有就是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其中呢，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还有呢，第二个就是说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还有呢，就是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试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以及呢，还有就是一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雷一个指南雷电。国家标准呢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一个建议性的规定。这些的规定是有的是都是明天开始实施。
1: 这是我们说到有很多的国家标准，包括我们在昨天包括还有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的一些即将开始实行到的新规，都是七月一号

0: 号起的话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些新规的话和大家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了解。我们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此时此刻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陆清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十一点之前我们都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好，温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我们先帮忙解答一下。
1: 好的，咱们先解答。好的。

0: 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是一个租赁合同的问题。他说，租房签了4个月的合同，然后约定的是1月一交，1个月的房租呢是1000元，住之前交了1个月的押金，物业费4个月是140元。现在住了几天，到了约定的交房租的日期了，但是我不想再继续住了，还没有到4个月，想问一下，那我这个押金还能不能退了？温律师，我们信号不是特别好，我们调整一下啊，听不到声音。温律师，能听到声音吗？
1: 能听到，这会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那刚刚我们听友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1: 就是问那个押金可以退吗？
0: 对，他没有住到这个合同的约定的日期，想提前退租，问一下这个押金能不能退。
1: 对，这类型呢，我给大家分开讲一下，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如果是合同里写的，你提前不续租，不是提前，提前你要解除合同，那这时候我不给你退，那这个押金你肯定不能退，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写的是如果你在不居住的时候，不居住呢，包括合同到期，也包括合同没到期。这时候呢，说是，你不居住的时候，你只要屋内的所有的物品没有损害，就给你退。那这时候虽然你没到期，但是我没有损害，你也同意我提前解除，那就可以退。所以呢，要看你的合同约定。
0: 对，如果说合同当中没有约定的情况之下，一般情况之下，这个押金的话，很难退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和这个房东去协商一下。还有听友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说到我楼上的邻居，然后在装修的时候擅自把阳台下水管道改道了，导致我家阳台每逢雨天就出现渗水的问题，墙面地板都被浸泡过，维修费用到目前为止多次维修共花了8000多元。想问一下，温律师，和邻居沟通过，要求其恢复管道，并且赔偿维修费，但是对方拒绝配合，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
1: 你损坏了，他知道谁损坏的吗？
0: 温律师，他是这个楼上的邻居，私自改了下水管道，然后导致他家现在有这个雨天渗水的情况。他现在是想向这个楼上主张维修的费用，包括要求对方把这个管道恢复原状，想问一下他应该怎么解决。对方现在是拒绝配合状态。
1: 对，这种情况呢，在法律上来说，就说是你要鉴定这个阳台是不是楼上改造导致你们家漏水。如果是确实就是楼上改造，那他们家肯定得赔偿。那你们家比如说漏水啦，顶子破啦，或者各方面的原因，那你所花的，咱们请工人修呀，买材料的费，请工人的费用，这些都需要对方来支付，是这样。
0: 所以说我们先是需要证明，我们去鉴定一下您家的这个渗水问题，它是不是楼上私自改了下水管道然后导致的。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收集证据，先请物业吧，物业或者社区来协调协商，无果之后我们也可以拿着相应的一些证据去提起诉讼啊，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说到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因为餐厅地板清洁之后没有设置警示牌，我滑倒了，现在有这个骨裂的情况，想问一下温律师，如果说对方现在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1: 那就要看滑倒的原因。比如说他这个地面很滑很湿，那没有给我们顾客提醒，那滑倒了肯定是这个餐厅需要承担赔偿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呢，那地面人家很干的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老百姓比如说穿的一个鞋底子特别滑，而且呢岁数又比较大，而且呢走路比较快，没有说是很稳的走，那你滑倒你就要自己承担大部分责任。还有呢，就是说是小孩子比如说蹦蹦跳跳的，那未成年人咱们也知道，你肯定是家长的领着呀，时时刻刻你的眼睛的盯着这个孩子呀，但是你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你这个家长也要承担大部分责任。所以呢要看滑倒的原因，那每个人路过都没滑倒， 地上也没有水，就你滑倒了，那这个时候肯定酒店基本不承担责任。
0: 对，
1: 所以他分滑倒的原因、地面上有没有瑕疵、是不是酒店的责任所导致的侵权结果。
0: 嗯。嗯，那温律师，如果说确实是因为这个餐厅啊，可能说这个地板湿滑，没有设置警示牌，导致顾客滑倒了。那如果说作为成年人的情况之下，自身没有审慎注意义务，没有去注意的话，是不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呢？
1: 对，是的，这个呢，像这种行为啊，咱们比如说老百姓去商场啦，去这个酒店啦之类的啊，比如说受到伤害的原因啊，不管去那个公众场所，这要看这个主要原因，为什么滑倒，谁尽到主管义务了吗？谁尽到注意责任了吗？还是你自己不小心？还是各方面？他会综合判断，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您的问题温律师已经初步帮您解释清楚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提示大家在温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把您的问题咨询清楚了，我们让温律师给您做出更全面的回复。那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大家如果需要联系到温律师，可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好，温律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继续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好，再见温律师。同时我们感谢各位听友的持续收听陪伴，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时光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

0: 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哦，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7: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在恩和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在恩和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

0: 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那忙碌了一上午了，接下来将近一小时的时间，为您带来了更多的经典歌曲整理的合集。
1: 沉睡了千年的身体，从不知枯叶里苏醒。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歌单当中第一首为您推荐的是哥哥妹妹组合杀破狼。其实这首歌呢是2004年的时候，那当时的初代仙侠剧吧，叫做《仙剑奇侠传一》的片头曲。相信只要前奏一响，很多人的脑子里面立刻会浮现出那个御剑江湖的画面。当年呢，作词人陈忠义顺着剧集的这一种故事的宿命感去带来灵感，写就了这首作品，把乱世里的身不由己、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全都揉进了这首歌。为您带来的是哥哥妹妹组合杀破狼，2004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杀破狼》，发行于2004年的一首仙侠剧的主题曲。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李圣杰的《手放开》。其实呢，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古琴歌里面的经典代表作了。2002年正式发行，一经推出呢，就火遍了大街小巷。他讲的不是歇斯底里的分手，而是爱到最后选择把自由还给对方的那一种成全。作词人呢，其实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把感情走到尽头的隐忍和不舍都写得格外的能够让人共鸣。再配上李圣杰这种细腻又高亢的嗓音，那其实当中有一句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也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正式发行的李圣杰《手放开》。

天。还记得昨天，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当年呢专门为同门的师妹金莎打造的夏日单曲，灵感来自于初夏里那种懵懵懂懂的暧昧，所以呢这首歌当中也写到了蝉鸣晚风带动着汽水味道的那一种心动，所以清甜的嗓音配上这样的一个合唱，直到现在都是夏日里经典的情歌。为您带来的是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李圣杰《手放开》，发行于2002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5年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夏日的暧昧歌曲为您带来的刚才那一首是《被风吹过的夏天》，金莎林俊杰。接下来呢是为您带来的林俊杰的这一首，那叫做《只对你有感觉》。其实这首歌呢是原版2006年作为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一个插曲和大家见面的，林俊杰的独唱版本呢也同步在了这一张专辑当中。整首歌的旋律呢是比较轻快，节奏感强，灵动的，讲的就是恋爱里最直白的心境。清爽的 R&B 曲风呢，再搭上林俊杰这一种如唱片般的干净透亮的嗓音，刚好适合这样的一个氛围，为您带来《只对你》。

林俊杰的热烈心动过后，继续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那是很多人单曲循环过无数次的一首《彩虹》，周杰伦2007年收录在他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旋律呢，最初是来自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一段钢琴曲，后来呢周杰伦呢这一段旋律呢带来了灵感，又重新进行了谱曲填词，把它变成了一首完整的作品。歌词里面写的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其实没有更多的情绪起伏，只是淡淡的把思念那一种放不下的期许写的就像雨后彩虹一样，等着那个不会回来的人。为您带来的是配着简单吉他伴奏的一首周杰伦2007年发行《彩虹》。

0: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4: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5: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6: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7: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8: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6: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用音乐开启美妙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当然呢，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是金润吉的《私藏》。2022年，这首歌正式发行，写的是很多人世界里面的那种克制的爱意。金润吉的嗓音呢，其实既有厚度，在歌曲当中呢，又有特别细腻的感情细节，情绪呢一层一层递进，把那种说不出口的深情唱得特别的有分量。这一个时间为您带来的就是2022年金润吉发行的《私藏》。

刚才为您带来2022年金润吉私藏，接下来呢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王艺恩的画圈。这首歌呢是他2021年的一首作品，说到的是感情结束之后人反复沉溺在回忆里的那一种状态。其实呢说起来就像给自己画了一个圈一样，兜兜转转总是走回来时路。为您送上在2021年王艺恩推出的一首画圈。

伊恩，王伊恩，画圈为您送上的这首歌。那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是郭静的《沙漏》。这首歌呢，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推出的一首比较新的作品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其实它是以沙漏为核心，去说到了两个人爱意一点一点的那一种消散，从满满当当到最后的空空如也。郭静呢，她的声音比较干净而且清甜，就像在诉说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一样，为您带来2023年郭静的《沙漏》。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郭靖沙漏，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下一首歌是半吨兄弟的说谎。这首歌呢是2020年的时候半吨兄弟发行的一首歌曲，其实原版的歌曲呢在2009年就已经问世了，讲的是前任重逢时嘴硬说着我早就放下了，可是每一句谎言背后都是难以说出口的那种真心。之后呢被半吨兄弟翻唱的现在的这首歌呢，他们又用了另外一种沧桑浑厚的感情去演绎，少了原版的青涩，多了几分成年人历经世事那一种的无奈和疲惫。为您带来的是2020年半吨兄弟重新翻唱的歌曲说谎。

0: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5。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到29度；树林朝镇雷阵雨，18到30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到31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敖勒昭齐镇晴间多云，16到32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7到27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到32度；乌审照晴间多云，14到29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到29度。近期呢，天气较为炎热，同时呢，强对流性的天气、雷暴、大风、冰雹的天气较多。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名，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2026过半了。也是希望啊，上半年所有遇到的不顺啊，都能够成为下半年一路顺风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期待2026年的下半年，让我们一路生花。也是希望啊，在下一场的猛超联赛当中呢，我们鄂尔多斯队继续的再创佳绩。6月29号，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公布了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对阵表。在本周六7月4号的时候呢，鄂尔多斯队将会客场对战新安盟队。届时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暖新闻 APP 啊，通过这个网络直播来为我们的足球队加油助威，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取得佳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6月29号，市委书记李李深入乌审旗，调研督导重点工作，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日，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11家市直卫生健康单位，聚焦健康惠民领域，推出便民服务50项务实举措。6月25号至28号，技能中国行2026走进内蒙古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全国各地工匠齐聚鄂尔多斯，搭建全域技能交流培育平台。活动设置匠心大讲堂、技能大师交流会、技能服务进企业、技能悦享会、技能成果展5大板块，涵盖校园教学、技艺传承、企业生产、成果展示多个场景。6月28号，2026年东北3省1区跳绳公开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站暨内蒙古学生体育协会代表队选拔赛在东胜区万家体育馆结束。本次赛事搭建起黑吉辽蒙4地体育联动、青少年运动交流的优质平台，助力全民健身与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康巴市区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刚性保障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各学校结合办学特色，打造差异化趣味课间活动，让运动充盈校园课余时光，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7月11号起，鄂尔多斯国际机场计划开通至山东日照航线，该航线由中国东方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因准噶尔旗沙格堵镇城区育才东街至原残联街片区实施街集中的一个改造，准噶尔旗沙格堵镇准噶尔中路道路育才街平交路口北侧于6月30号至7月6号实施单向车道封闭，另一车道正常通行。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等出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将在京隆重举行。

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西石高铁西安至十堰今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我国经纬度最高的塔市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巴基斯坦开展边境军事行动，阿富汗称空袭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2: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3: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4: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5: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4: 新闻搜搜搜，
5: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0: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大晚上开车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对面远光啊，晃得你啥都看不见啊，真的很危险。但是呢，你也不能拿弹弓去报复人家，这真的是很危险啊。6月29号，根据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9月，李某因在道路行驶中遭遇他人车辆滥用远光灯，引发刮蹭事故，遂心生怨恨，随即呢私自网购了铁质弹弓、钢珠等危险器具，伺机实施报复行为。同年的12月，李某在兰陵县迎宾路等主干道以及国道通行的路段，先后两次使用通随身携带的这个弹弓，向夜间开启远光灯的对向车辆发射钢珠，造成8台车辆在左前还有左后车窗被钢珠击穿，财产损失共计5392元。法院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为泄私愤，不顾雨雪天气、车流量大等情况，在城市主干道、国道驾驶车辆期间，使用弹弓发射钢珠击打行驶中的对向车辆，造成多辆汽车的玻璃被击穿，极易引发车辆失控、碰撞等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直接危及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综合考量李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归案后的悔罪表现等因素，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小小弹弓啊，打玻璃，就为了泄一下私愤啊，没想到把自己关了进去，要判3年呢。反感滥用远光灯呢，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采

取射钢珠报复的这种行为，真的是危害公共安全，冲动泄愤，触碰刑法，得不偿失。行车如果遇到了违规远光灯，一定要保持冷静，合理减速去避让，切勿实施报复行为。遇到交通陋习，可以拍照留存证据来去举报，遇事用合法途径维权，切勿啊因为一时的愤怒酿成严重的刑事后果。接下来得给一位小男孩点个赞啊。近日呢，在浙江宁波，12岁的吴怡轩放学后呢，像往常一样拐进了街角的小卖部。此时店内的生意繁忙，来买东西的学生啊，大多呢是使用现金付款，店员收钱找零忙的是不可开交。为了方便结账呢，店员啊专门准备了一只塑料袋，用来存放当日收取的营业现金，顺手啊就和这个装零食的袋子一并的挂在了手腕上。小吴同学呢，在购买零食啊，由于各式的袋子外观呢很相近，忙碌之中啊，店员随手取下一只袋子，就将吴怡轩挑好的零食装入袋中。吴怡轩付完钱后呢，就拎着袋子回了家。这谁也没有想到啊，那个用于结账的现金袋啊，被店员误当成了普通的购物袋，连同里面的335元的现金一起意外的交到了少年的手里。回到家里后呢，吴怡轩发现零食袋里竟然躺着厚厚的一沓现金，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了奶奶。一家人商量后啊，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报警求助，把钱款还给失主。为了尽快帮店主挽回损失，民警随即带着吴怡轩一家驱车前往小卖部核实情况。抵达店铺的时候呢，店主啊正因为弄丢了零钱，焦急的四处找寻。店主接过失而复得的现金，激动地连声道谢说，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虽然说钱不多吧，但孩子的品格无价，能看出你们的家教特别好。少年拾金不昧，主动上交现金寻找失主，纯真善良彰显出了优良的家风，是未成年人学习的好榜样啊。我们呢，对于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啊，还有三观。捡到他人的财物啊，不要私藏，第一时间呢联系失主或报警。我们全社会都要弘扬这种拾金不昧的美德，营造友善诚信的社会氛围，这样啊，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美好。最近世界杯期间啊，很多的朋友们都在买彩票啊，有的呢在进行大额的博彩。我们一直在奉劝啊，这个一定要赌博有风险啊，这个需要谨慎一点，尤其是买彩票千万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但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博彩竟然悄无声息的把这个手啊伸向了我们的小学生。这小学生啊，本来他三观的塑造就不完善，你这一下子不是助长了他们博彩的这个风气吗？6月23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实验小学附近，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了一名向在校学生违规兜售涉博彩类刮刮乐商品的流动摊贩，依法查扣涉案的刮奖卡片700余张。不少接送学生的家长表示啊，此次整治行动及时、精准、有力，切实守护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该品类的商品普遍以随机抽奖、现金兑付奖金为营销卖点，带有极强的博彩诱导性和投机属性，极易误导未成年人学生啊产生盲目消费、盲目跟风攀比的不良行为，是危害校园周边环境的突出隐患。上思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该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会建立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巡查整治机制，持续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的一个巡查批次，紧盯流动摊贩、小微商铺等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综合治理，规范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全方位常态化守护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确实啊，这个孩子的自制力真的挺差，真的是非常的容易上瘾，大人都容易上瘾，更何况孩子呢，是吧？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多多的引导孩子，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远离抽奖博彩类的商品。相关部门

持续常态化的巡查校园周边，家长发现违规摊贩一定要及时的去举报，多方合力护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养宠物啊，是当下很多的这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啊，它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兴趣爱好。那除了养这个我们常见的猫猫狗狗之外呢，还有些人啊喜欢养一些异宠，但是养异宠也就罢了，你千万不要随意的放生啊，尤其是放生在这个人流量密度较大的地方，很危险。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称，徐汇区盛大花园小区人工池塘内惊现一条鳄鱼，长约70公分，重约10斤啊，这么大一条鳄鱼完全就可以把这些猫猫狗狗啊小孩子拖在水里了。记者获悉啊，这条鳄鱼呢已经被上海动物园收容饲养，品种呢为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初步判断为市民饲养后弃养。据了解呢，这条鳄鱼初步判定暹罗鳄，年龄呢约20。暹罗鳄呢是人工养殖场景中最常见的一个鳄类的品种，原产于东南亚，并非是我国的本土原生物种。该物种呢与我国本土的扬子鳄存在着明显差异，具备较强的主动攻击性。哎，在这里不得不夸一下扬子鳄啊，真的是鳄鱼里的一朵奇葩啊，体型不大，而且呢性格温顺，不攻击人，只吃小鱼小虾。但是我们遇见了也要远离它，不要打扰它的栖息地啊。来继续说到这个暹罗鳄。暹罗鳄的这个攻击性比较强，而且呢暹罗鳄的野生的这个野外野生种群呢也是很稀少的，也是属于保护动物的一个范畴。目前呢社会上流通的暹罗鳄个体基本上是人工养殖，上海动物园呢是农业农村部门的水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的公益性协作单位，获救动物呢会先送至合作动物园进行紧急管护，针对应急反应、外伤、病害等情况开展专业的救护，待动物情况稳定之后呢再统筹转至全市5家正规收容救护点进行最终的安置。我们饲养一些特种的一些保护动物呢，需要提前办理合法合规的手续，充分了解动物习性与饲养责任，不要随意弃养外来具有攻击性的异宠。不打算饲养时呢，要联系专业收容机构，妥善的安置它。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新闻啊，真的是让人挺伤心的。近日在河南登封，一位助农博主在街头偶遇了独自卖菜的老爷爷。爷爷非常热情的说啊，我这菜你可以试吃。于是呢这个博主啊跟爷爷开玩笑说，我全要了，不给钱行不行啊？啊，爷爷笑说行啊行啊，其实是跟爷爷开玩笑啊。那博主呢将爷爷的菜全部买光包圆，事后呢还请他吃饭并赠送了礼物。结果啊，爷爷呢在回家的路上却出了车祸。孙子在博主的评论区留言称啊，终于知道车祸现场打包的菜和舍不得买的东西是哪儿来的了。那博主呢也是自责不已，如果不请这个吃饭呢，那爷爷早点回家是不是不会遭遇到这个车祸呢？那孙子呢却安慰他说啊，不怪你，说代表全家谢谢你。网友表示啊，这顿饭这份暖也是爷爷生命中最亮的一束光。确实是啊，善意呢我们不应该去批评它，主要是善意那确实是值得我们来提倡的。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啊也是要多多向一些独居老人伸出援手，传递善意，面对意外悲剧呢多一份换位思考，还有包容理解，温柔化解他人愧疚，让善意不被意外所辜负。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3: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2: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3: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5: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6: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

新闻评弹，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说一说啊，逆境摘高分，三位考生啊，真的是治愈全网。最近呢，随着各地高考分数陆续的公布，几个高分考生的一个故事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啊。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历史类。近日呢，分数查出之后，记者联系到了惹布，正在喂猪的他啊，在微信上提出请求：“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这句朴素的回复啊，引发了网友的共情。在河南平顶山，女孩韩雅萍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她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一个优异成绩，真的是相当高啊！而且呢，这是在河南，竞争压力是非常的一个大啊。在这个分数背后呢，她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母亲残疾，父亲呢是靠种地与打零工养活家庭。面对镜头，韩雅萍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的现状，一定会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有成都的双流塘湖中学的学生刘芳，考出了全省历史类前五名的成绩。单亲妈妈长期扛钢管供其读书，查分那一刻，母女相拥而泣。在众多晒分数的考生当中，这三个女孩的故事是格外的动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毋庸讳言啊，今天呢，在一些人看来，读书无用论啊，仍然是仍有市场的。舆论场上呢，也有一些声音将那些通过刻苦学习改变命运的孩子嘲讽为不谙世事、缺乏见识的小镇做题家。这三个女孩的故事以硬核方式证明，哪怕条件艰苦，个人的能动性依然能够撬动命运的齿轮。这种可能性啊，在今天的社会无疑仍然非常珍贵。这种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共情，在于其真实而具体，自带力量。在舆论场上，励志类的叙事从不缺乏，诸如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就能成功等，但笼统的灌输讲述这类道理可能会引起反弹和吐槽，甚至被嘲讽为这是鸡汤，因为其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例如低收入人群的压力和困境和社会流动的结构性难题。但这三个孩子的故事则不一样，他们的故事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站在那里，自带说服力。罗奇惹布的故事最打动人的是那个等会儿我要先喂猪的请求，他查完分转身继续喂猪，这不是在表演，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日常感。他用行动宣告，困境没有压垮我，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超越它。这种不骄不馁的沉稳的心态，可能比任何的励志演讲都有力量。韩雅萍的故事呢，则相对沉重，母亲患得了一个强直性脊柱炎，几乎是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靠务工和工地的零工撑起全家，而他没有上过一天的补习班，却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他很节约，20块零花钱都舍不得花。他在贫穷面前不抱怨不焦虑，想着改变家庭现状，那股不妥协不服输的劲儿很能打动人。成都女孩刘芳和妈妈之间啊，则有个朴素的约定，女儿努力读书，母亲努力挣钱，谁也不许掉链子。三个女孩的故事合在一起，让人看到了奋斗不屈的模样。抽象词汇其实仍然啊，不足以描述他们的鲜活丰富的人生。他们坚定而沉稳，平实而不乏坚韧的表现，也说明他们绝对不只是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他们的故事也是对读书无用论有力的反驳和回应。所谓有用，不一定指大富大贵，而是指拥有抵抗命运、选择人生的能力。即使身处困境，依然有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取得突破的可能。网友们被其打动为之共情的不是高分，是他们身处泥泞仍心怀山海，而人们在其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奋斗、希望和尊严的信仰。在一个个以泥泞里仰望星空的孩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比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概率数字更能让人感受到成长的温度和奋斗的力量，这本身就是意义。也祝愿三位高分的女孩能够
高飞。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游客崴脚求助数次却没有来救援，这个景区啊做的有点不到位了。根据报道呢，近日有游客反映说啊，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游玩的时候，意外崴脚导致脚踝肿胀，无法正常行走。多次呢拨打景区的求助电话，但等了近一小时后仍未有车辆前来接应，最终呢由景区内的民宿工作人员协助离开。景区对此的回应是啊，景区各区域距离较远，车辆过去需要一定时间。急救呢本是各大景区应有的基本配置，作为一个4A 级的知名景区，按理来说应该有很成熟的应对方案的。一旦接到电话，应该根据游客受伤程度给出不同程度的应对。上述事件中的游客受伤啊不算太严重，诉求呢也比较简单，只是希望景区能安排车辆送自己出去。如果这都无法满足，很难不让人怀疑景区游客保障的基本工作做得不到位。一个细节是呢，游客称啊，在等待过程当中啊，多次向经过的景区工作车辆招手求助，希望能够协助离开，但是无人理会，这也很让人气恼啊。景区协调车辆需要一定时间，可从眼前经过的工作车辆为何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呢？这种僵硬对应的这个种种情节啊，或许啊正是让游客极度失望的一个原因。景区事后辩解的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啊。千户苗寨各个区域距离远，那是客观事实，但这本来就是类似景区的常态啊。景区需要做的正是根据景区的现实条件建设一个能够及时响应的急救体系，而不是拿距离远当挡箭牌，替迟缓响应找借口。如果距离远就可以一个小时都无响应，那么在更大的景区，是不是游客出了问题就只能靠自己了？显然并非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看看类似景区的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安徽黄山景区构建的1+3+N 医疗应急布局，组建基层应急救护力量等。近几年媒体呢也都报道过多起急救紧急事件，游客拨打救援电话之后，景区的救援大队会携带相关的急救设施和药品尽快抵达，不太会出现等一个小时还不知道找谁的情况。其实啊，现在很多景区都建立了网格化的救援机制，根据景区的地形和游客出现意外的规律，在一些重要区域设立了急救小组。这些小组成员啊，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简单的可能提供一些常备药物或者是帮忙叫车，复杂一些的还可以和民警或120联动。总之啊，确保游客打电话求救之后能够根据严重程度及时提供相应的救援措施。像千户苗寨这次的案例啊，受伤游客最后呢由民宿工作人员提供帮助，先给他冰块，再拦了一辆摆渡车送离景区。可见如果景区提前有过相关的组织和培训，将一些民宿商户纳入景区急救体系，就完全可以保证游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打了数个电话等了快一个小时之后带着非常糟糕的体验离开。这不是景区距离的问题，而可能是急救制度建设不到位造成的。这几年呢，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和景区都在想尽各种的招数啊，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来抢流量，因为有了流量就意味着有了客流，而客流呢是景区发展最大的保障。试想一下，一个急救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的景区又怎么能给游客带来安全感呢？说到底，游客在受伤无法行动的情况之下，能否快速获得响应也是衡量景区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准。但愿千户苗寨能够汲取教训，把最基础最底线的安全保障工作做到位，补上急救的短板。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

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聊一聊为什么最近啊这北方的雨水这么多呢？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的进入了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了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啊，呈现出了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东北冷涡、蒙古冷涡活动频繁，导致啊我们这个北方啊多雨。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由于冷涡是对流层中，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冷性涡旋，移动的比较缓慢啊，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一次冷涡活动啊，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的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就导致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相互的作用，这些地方便会频繁发生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时呢，因为局地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所以说最近啊，这个大风、雷阵雨、冰雹，哎，是有原因的哈。这因为冷涡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呢，所以说给这些地方带来的降雨的日数呢也会比较多。像内蒙古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6月份以来降水量较常年这些地方呢要偏多50%至80%，局地呢要偏多1倍以上。例如沈阳和长春，6月份的降雨日数呢已经达到17天、18天。总体上来说，6月份北方地区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持续影响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啊，大家呢，尤其是农作物啊，有农业牧业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啦。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哎呀，这说带饭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5: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

0: 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散场以后，他身心焦悴地回到化妆室，用颤抖的手指卸了妆，和大家打了招呼，正要走，演员队长走过来告诉他，史副院长要他到后台休息室去一趟。他胸口一阵跳，猜夺不出史副院长突然找他究竟是因为上午在法庭上的出丑，还是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的失误。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休息室。史副院长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她既没有谈起上午的审判，也许她不知道吧，也没有问及刚才的演出，而是一边忙着别的事情，一边指指放在桌边的一只扁形的皮箱，对她说，派你一趟美差吧。美差去哪儿？到北京去一趟怎么样？我们跟中央歌舞团借的那套独舞的服装，人家马上要出国使用，已经来电报催要了，原来准备派院部老黄专程送一趟，车票都买好了，可他爱人又病了，我看你去一趟，你父亲现在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去了住处比别人好解决一些。他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他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来细细考虑一下如何应付对他做伪证的必不可免的查究。他接过史副院长递过来的介绍信和第二天清晨的火车票，走到门口想了想，还是问了一句，演出怎么办？小芒可以替阿霞的角色，他就是还不太熟悉，不过在台上倒不怯场，你放心去吧。办完事以后在北京多待些天，看看中央文艺团体都有些什么新剧目，这算是一项任务吧。他点点头离开了休息室。史副院长刚才讲到胡小芒上台不怯场，弦外之音岂不是说他怯场吗？不怯场管什么，胡小芒要样没样，要嗓没嗓，光不怯场就能演戏吗？穆铁柱不怯场，你叫他演阿霞去。他心中隐然的不快只是这么一闪，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去跟胡小芒他们争高下呢？回到家已是夜里11:30钟了，他先走进厨房，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对还没回房休息的吴阿姨问道，我妈睡了吗？刚刚睡。吴阿姨小心翼翼地答道，她和你妹妹一直等你来着。她端着毛巾发了一会儿呆，没再问什么，捏着脚溜进自己的房间，扭开桌上的台灯，发现灯座下压着一张字条，拿起来一看，是母亲草草的字迹。小红，我和你妹妹等了你一下午又一晚上，你还有心思去演戏吗？你不愿意和卢延朝结婚我们不管，可你怎么能用这种陷害别人的手段达到目的呢？这会给你爸爸带来什么影响你考虑过吗？你太使我生气了，你应该马上去向组织上承认错误，要求处分，要争取主动，明天再和你细谈。妈妈，他把字条慢慢的在手里揉成一个团，也许只有他才能体会出母亲在字条里那种既严厉又体贴的心情。他心里一时乱了方寸，明天还走不走呢？ 要不要照母亲说的那样先跟组织上去谈，或者干脆直接去法院认错？他想了半天，最后拿定主意，还是先去北京。他觉得这样既可以得到充裕的时间来琢磨退身之计，而且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先跟在北京开会的父亲谈一次。他想起父亲，惶惶然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是南州市政法机关的总头，只要他脑子里还有一丝父女之情的顾念，他就绝不会过分追究。一向父亲是最爱他的，他若是脸色好一点，下面那些人当然就会网开一面。何况他只要一口咬定诬告卢元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甩掉一个爱情上的包袱，就是说到哪儿也无非是个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既然没造成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把他拘留几天来个处分罢了。他呢，顶多臭上半年，上不了台，不给派角色，可这没什么，既走到了这一步，倒霉也是该着的。时间总会磨掉一切，厚古薄今是人的一种本性，就算是天大的丑事，一旦成了历史，就会被人看得淡淡的。别说他了，就连蒋介石日本战犯，人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咬牙切齿了。对了，要问起从元朝家搜出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来个一问三不知，佛也怪不得。只要和冯汉章的关系不被人知，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利的家庭地位安度难关的。想起冯汉章，他心里不由烧起一把无名火来。他要他办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踌躇满志，说的是那么万无一失，可现在怎么样呢？差不多把他的前程全葬送了。主意是他出的，可出主意的却在北京高级饭店的席梦思床上睡得正香，留下他这个帮忙的提心吊胆的在这儿熬日子，真是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份窝囊。他想好了，这次到北京一定先设法找到他，摊开来谈，要么他实现那个帮他出国留学的许诺，要么大家都别舒服了，要让他知道逼急了他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越想越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北京去。这一夜他没有睡着，睁着眼胡思乱想，熬到天亮。为了避免跟母亲和妹妹打照面，他还没等窗户上露出青色，就匆匆爬起来，简单的写了一个条子，说明他有急事要去北京出差，仍旧压在台灯坐下，然后悄悄离开家门。早上7:30，南州至北京的直快客车徐徐驶出熙熙攘攘的站台，他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当列车快要驶出市区的时候，透过明镜的车窗，他的视线向远处伸展出去，在地平线上941厂的灰色围墙绵延西向，围墙上注意防火几个硕大的红字在冬天的晨雾中依稀可辨。他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卢元朝，他今天大概能回厂上班了吧。这一瞬间他禁不住回想起过去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一股歉疚感蓦地浮上来。凭良心，他知道自己是太无情了，太有负于他了，而他对他却一向宽容忍让。当他在一年前正和冯汉章搞得火热的时候，他就看出卢元朝醋意十足，这本来也是难怪，人非草木，何况他在这方面又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公开干涉，这使得他甚至还曾经产生过一种感动的心情，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大概卢元朝为了能当上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宁愿对他的风流韵事睁一眼闭一眼。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爱他的。车厢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广播员十分做作的声音：各位旅客，列车7:45到达西郊车站，请下车的。他侧着头听了一会儿， 等思绪又慢慢飘回来的时候，似乎

已经从刚才短顺的良心发现中解脱出来。她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连自己的爱人都得牺牲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人兽同源，

座位上的号码，问道：“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继红同志吗？”“是啊。”他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阮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他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他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他同车，特地想照顾他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阮席走去。阮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他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了他的去路。是施继红吗？听声音很不客气，他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公安局第二次听他检举卢元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痴痴地答道：“是我。”那人向他递过一张32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白纸上眉头横写的3个黑体字赫然撞进了他的眼睛：“逮捕证。”他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他的两腿一软，身子刚要往下倒，就被两个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女民警从后面架住，推着向车厢门口走去。列车在西郊站停了2分钟，又缓缓启动，继续向北京方向驶去。他却被两个女民警挟持着下了火车，钻进候在站台上的一辆灰色上海型轿车里，全速开回南州市来。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迎着南窗上射来的刺眼的阳光，他望见屋子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只方凳，在方凳的前面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桌子后面逆光端坐着4个人。他定神辨认了一下，这4个人中，一个是早上在火车上抓他的那个大个子，一个是听他检举卢元朝的那位负责人，另一个更熟，就是曾经带肖萌看过病的那个女的。只有坐在床角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是以前未曾见过的。他在表面上已经镇定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没等那几位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道：“哎，你们抓我，告诉我父亲了吗？”没有人回答他，桌子后面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坐下。”他的身子抖了一下，双膝迟疑着弯下来，屁股就挨到了凳子上，但嘴巴上盛气凌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剪下来。我父亲到底知道不知道？坐在审讯台中央的那个人翻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眼皮都没抬，还是那种冰冷而缓慢的声音：“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他张着嘴愣了片刻，终于像垮了一样软下来，用低回的声音答道：“施继红，1950年生，南州市歌剧院演员。”段星玉这才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倦意，额头上蒙着层薄薄的油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和陈全友小组的几个人一样，还没合过一下眼皮，吃过一口热饭，神经似乎已经累得有点麻木了。昨天中午散庭以后，正在局里参加处以上干部贯彻市委工作会议学习班的季真打来电话，要段星玉和陈全友小组认真检查一下失败的教训。来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开会，但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检查失败的教训上。会上，段星玉只是用了短短2分钟，先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他觉得找原因、查教训都应当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确定出一个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来。他提出了3点想法：一，从卢家搜出的特务用具，极大可能是施继红为了达到陷害目的而放置的。

世纪红不过是个提线木偶，他身后一定有一个指挥者。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诬陷案件，而是特务组织周密策划的一次行动。行动意图可能是为了掩盖施继红盗窃机密的罪行。这三点分析意见博得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在1117案现场采取到的鞋印中，如果江一鸣、杜卫东、卢元朝均可排除，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施继红。看来那个跳窗子作案的人正是他。会开得很短，结束的时候段兴玉做了这样几项决定。一，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逮捕施继红；二，逮捕前对施实行外线监控；三，着手搜集应当搜集的有关证据。会一散，陈全友、周志明、陆振宇加上严军立即兵分几路，分头去办。一下午的时间，几项工作都办得挺顺手。严军和小陆去歌剧院，和院领导及保卫干部共同商定了一个合乎情理而又简单易行的密捕方案，连段兴玉听了也十分满意。周志明去外线队布置了监控工作，外线侦查员在上哨的头两个小时就有所收获，发现施继红下午3:17从歌剧院出来，在福来街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打了一个公用电话。侦查员近前观察，只见他拨通一个总机号码后，要求接一个分机。侦查员只听清712三个数字，他拿着话筒等了半天，对方才有人接，但他只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啊啊的支吾两声挂断了。从杂货店出来，他神色匆匆地乘上6路公共汽车，往南州大学的方向走，到岐山路站下来转了一圈，又改成9路无轨，直接去了红旗剧场，一路上没有再做什么。712，这肯定是个分机号码嘛？如果肯定的话，那么南州市使用这种位数分机号的单位多不可数，范围太大，难于筛选。会不会是个饭店或者招待所的房间号呢？这个念头在段兴玉脑袋里闪了一下，立刻被他抓住了。他当即把正要下班的全科人马通通留下来，简单交代了一下，然后分别派往全市各大饭店、各大招待所去查证。到晚上7点多钟，派出的人都陆续回来了，只查到6个地方有712这个房间号。他正在翻看着抄回来的那6个712房间的住客登记单，身边的周志明突然失声叫起来：“是他！”周志明指着一张登记单抄件叫着：“这是从南州饭店抄回来的。”段兴玉不由念出声来：“冯汉章，李克有限公司代表，住进日期。”周志明显然毫不怀疑找到了歇口，急急地说：“这人和施继红认识，关系特别好的。为这个，卢元朝原来很不愉快呢，他爸爸也说过他好几回，最近这一段他们明面上不大往来了。”段兴玉把去南州饭店查证的那个干部叫来问了一遍情况，知道712房间是冯汉章作为李克公司驻南州办事处兼带自己的住房长期包租的，他本人现在不在南州，前两天因为一笔生意的事去北京了。他心里兴奋地笑笑，没想到外线侦查员听来的这么个孤零零的数目字，竟引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但另一个问题却又使他迷惑，从福来街到红旗剧场本来乘11路无轨可以直达，可施继红为什么偏要掉个大三角绕到岐山路去呢？他去岐山路干什么？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
2: 曾经。
3: 喂，有电话了。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

0: 去骗。
1: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0: 哼，盗号！
2: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1: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4: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5: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6: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7: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8: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9: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8: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0: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4: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0: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1: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0: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3: 没想到外线侦查员听来的这么个孤零零的数目字，竟引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但另一个问题却又使他迷惑，从福来街到红旗剧场，本来乘11路无轨可以直达，可施继红为什么偏要掉个大三角，绕到岐山路去呢？他去岐山路干什么？晚上快9点钟，大臣从杏花溪里回来了，带回了更加令人满意的消息。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纸放在桌子上，喘着气说：我同卢元朝谈了，这是记录。他从桌上拿起记录，一边听陈全友说道：卢元朝情绪还好，对我们持谅解态度，他只是一再声明他不知道施继红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原来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不过后来我们谈开了，他在无意中倒是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什么？段兴玉索性把记录放下了。施继红手里是有一把卢家的钥匙的，是卢元朝以前为了表明和他的关系给他的，至今仍然在他手里。哦，段兴玉点了一下头，这对于认定他对施继红的分析却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你再看这个，陈全友把另外一纸材料递给他，这是住在卢元朝楼下的一个女同志写的证明材料，我给他辨认了施继红的照片，在咱们拘留卢元朝的前一天下午，他看见施继红从他家门前经过上楼去了。我就手查了一下，在那个时间里，卢元朝在厂里上班，他弟弟在停车场看车，家里只有个昏聩半聋的老太太躺在自己的屋里睡觉。案情渐次理出了头绪，陈全友同卢元朝谈话的记录，女邻居的旁证材料，再加上712房间那个客人的情况，使他在坐上审讯席

0: 敌的时候胸有成竹，何况他的对手不过是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嫩毛，和这类货色斗法，连他这个一向谨慎的人都认为是件驾轻就熟的事。他把锐利的目光对着施继红的脸直视片刻，才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真是冤家路窄啊。”施继红拼命想挤出一点笑容，却弄成一脸哭相。他伸长脖子，舔舔嘴唇，用夸大的痛苦表情说：“哎，你们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我渴得实在不行了，眼睛都发黑。”陆振宇用桌上的瓷杯从暖壶里倒了水，异样的端详了他一眼，才把杯子递给他。他接过来，端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皱起眉头，从兜里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非常认真地将一圈杯口擦了一遍，嘴里唠叨着：“太脏了，太脏了。”陆振宇恨不得能揍他两下。一个渴极了的人见到水，哪儿还会有这么多臭讲究呢？他没好气地冲口说道：“嫌脏别喝。”施继红朝他翻了翻眼睛，没再吭声，吸溜吸溜地把一杯子水喝下去。段兴玉本想先杀杀他的架子，话到嘴边又变了主意，只是用一种很随意的口气问道：“你告发卢元朝之前，最后一次去他家是什么时候？”“那我记不得了。”施继红把杯子放在凳子腿旁，说道：“我早就想和他吹，所以一直躲着不去找他。”他显然没有识破这个提问的迂回用意。“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受到逮捕的吗？”“
1: 知道。”“
0: 我不该用诬告的手段来达到和他吹的目的，我是很痛心的。我本来是想利用这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我爸爸谈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可我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方式不可。你们这么一弄，我以后出去还怎么有脸上台演出啊？再说这对我爸爸影响也不太好。”段兴玉已经没有耐心再和他绕圈子了，表情厌恶地说：“我知道你的职业是演员，可我这儿不是舞台。”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在演戏的时候侧幕不是有个题词的吗？如果你真的忘了词儿，我可以当这个题词的。你在告发卢元朝的前一天下午到卢的家里去干什么了？”“
1: 不不，我没去。”
0: 施继红的眼神一阵发紧，低头回避开他锐利的注视。“
1: 真的没去吗？”
0: 他狠狠地说：“你可是有他家的钥匙。”“
1: 我是去拿我的东西，我要和他吹，想把放在他家里的东西拿回去。”
0: 卢元朝现在还在，他怎么不知道你拿走了什么东西？你既然要和他断绝关系，为什么还要趁他不在到他家里去？既去了，为什么不把钥匙给人家留下？你究竟是去拿东西，还是去放东西？”他用一连串的提问使对手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施继红脸色蜡黄，鼻子上冒出了大颗的汗粒子。他知道他的心理状态已经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是到了最后打击的时刻了。“施继红，你犯的是间谍罪，罪证是确凿的，如果你继续表演下去，只能贻误你自己。”施继红急促地喘着气，双肩抖动，呜的一声要哭，被他严厉打断了。“还要不要我给你提词？”施继红哭不成声，一副精神上完全瓦解的样子，抽噎着连连说道：“
1: 你不要提了，让我说，让我说，是冯汉章，冯汉章是他逼我干的。你们抓他来问，他就住在南州饭店，南州饭店。”
0: 他喘得说不下去了。712房间，他冷冷地提示了一句，故意使对手感觉到他早已洞悉一切。“
1: 是712房间。”
0: 施继红连连点头，慢慢止住了哭泣。“他还让你做过些什么事？”“
1: 不，没有。”
0: 他迟疑了一下，又说：“以前我在941厂仓库工作的时候，他要我把每个月库里几种零配件器材进货的数量告诉他，就这些，真的就这些。”为了再印证一下外线发现的情况，他又问：““

0: 审判会以后，你找过他吗？
1: 我给他打过电话，可饭店的服务员说他去北京了。
0: 打完电话以后，你又去什么地方了？
1: 他紧追不放，这时候是绝不能给他从容思考的时间的。
0: 冯汉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出了什么事来不及通知他，就在岐山路西口禁止停车标志牌的红白杆子上贴一块胶布，贴在从底下数第三个红道子上。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去岐山路了，在那儿贴了胶布，就直接去剧场了。晚上我哪儿也没去，我参加了演出，真的哪儿也没去。你们可以去剧院里查。
1: 突然，段兴玉什么也不再问了，叫人带走了失声痛哭的施继红。他已经意识到全案破获的机会迫在眉睫。
0: 施继红的报警信号既然昨天便贴在了岐山路上，难保冯汉章不会闻风而逃，所以他一刻也不敢迟缓地中断了审讯。他们从看守所匆匆赶回处理，时间是中午12点钟了。他叫人替他们把午饭从食堂打到办公室来，一边吃一边布置工作。眼下的局面已经变得明白而简单，施继红报警已经将近24个小时，冯汉章这条长线不能继续再放，必须马上逮捕，结束1117案。他用筷子敲着一本摊开来的民航班次时刻表，说：晚上5点，我看说什么也得乘晚上5点这趟航班走，不能再耽误了。距离晚上5点只剩下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要办的事情却很多，得去局里汇报，得去检察院办逮捕证，得挂长途电话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还有一件按说不该成问题而实际上最成问题的事情，买飞机票。大臣在民航的路子最野，搞几张票还不是手拿把抓。小路把大臣推了出来，得了吧，大臣直摆手，我认识的都是保卫处的，卖票的咱一个也不认识，这种急查的事保卫处又不能对售票处下命令，下了也白搭，人家一句话就顶你一溜跟头，没票，票卖完了，正大光明。他还想说什么，看见段兴玉皱起了眉头，便把话吞了回去。剩余的机动票总还是有的，大臣想想办法吧。段兴玉几乎是下命令似的说着，能弄到2张就够了，志明和小路先飞北京，咱们俩坐明天早上的火车走，火车票好办，实在买不到搞张站台票也得上去。大臣没再说什么，事情一桩桩都算议定了。段兴玉看看大家说道：都吃完了吗？岐山路那块胶布条得赶快去人拿掉，我看从万全计还得做好化妆掩护，别愣头愣脑的硬去撕。周志明昨天下午在施继红离开岐山路以后，曾随几个外县的同志去那儿观察过一番。他说：我昨天看了，那儿虽然算一条大街，但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居民区，行人不多，街道上有小树林，挺安静的，我看一对一对谈恋爱的不少。
1: 好，
0: 段兴玉说，那咱们不妨也去凑凑热闹，让严军跟谁去？撕掉胶布前要把它拍照下来，以后要入证据卷的。小鹿的一口馒头还没有咽下去便站了起来，咕咕哝哝地抢着说，这任务我包了，我熟悉岐山路。说着他当即从柜子里取出搞密拍照相穿的化妆服，就要往身上披挂。大臣笑着说，你怎么熟悉岐山路，竟在那儿压马路了吧？小鹿顾不得答话，手忙脚乱地脱下棉袄，只穿一件薄毛衣，将照相机固定在腰上，外面罩上那件衣服，挺挺胸说，怎么样？严军第一个摇头，不行不行，这衣服你穿着又瘦又长，都绷在身上，远远一看呢，就觉得肚子上那一块鼓鼓囊囊的，太暴露了。志明穿还差不多。
1: 大臣哈哈笑，这衣服本来就是比着志明的水蛇腰做的，你这什么腰，水牛腰。
0: 小鹿低头看看自己填起的肚子，上面一块鼓起的疙瘩的确过于触目，他颇不情愿地把衣服脱下来，对大臣反唇相讥道，你呢，你老兄是鸡腰。大家愣了一

0: 旋即轰然笑起来。按比例，鸡腰倒真是比水牛腰还粗呢。连段星玉也忍俊不禁了，笑了一声，说：“算了吧，小鹿别去了，本来就感冒，再不穿棉衣到外面吃风，不是雪上加霜吗？还是志明跟严君去吧。”顿了一下，他又说：“大家可都得注意点身体，这个要紧的关头，咱们可是病不起的啊。”在马路纵横如网的南州市里，岐山路算不得一条长街，也算不得一条宽街，但它不失典雅的幽僻和宁静却是动人的，以此在周围的繁华中独占了一种别样的魅力。马路西侧的便道上，黄芦浅浅成林，齐胸的松墙和攀西的冬青密匝匝地构成高低相间的双重绿荫，绿荫脚下被秋风吹落的芦叶还没有全枯，把地面铺得金黄耀眼。路东几株苍柏悬根出土，老本生林郁郁枝叶掩映着三两幢别致的白色小洋楼，远远望去，在初冬的阳光下颇有些油画的情调。严君挽着周志明的胳膊，像突然走进了神迷的梦境。他在南州已经生活七八年了，却是第一次发现还有这么一条恬静美丽的街道，安静而浓厚的风吹在脸上，使人熏熏然。他纤细敏锐的指尖仿佛感触到了周志明臂弯上的强劲脉跳，感触到他身上蕴长着的青春气息，久久以来强压在心头的爱像被什么东西诱发了，从心底冲决上来，涌满了全身。这一刻他恍然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幸福的恋人。仰脸望望周志明，他却是傻傻的，全不经意，只顾往前走。他不觉又有点心酸，轻轻晃了一下他的胳膊。哎，我们总得说说话吧，要不太不自然了。行，说吧，你说呀。他张张嘴，却又无话可说。你也说呀。周志明笑了，歪过脸来看他。你今天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他连忙掩饰的笑笑，忽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把身体推向前去，一种想对他表现出些异性热情的渴望推动着他把身体靠紧他。但是只有一秒钟，他忽又觉得自己非常可耻。
1: 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是在执行任务，这样假戏真做是在欺骗自己，应该疏远他，疏远他，应该强迫自己。
0: 他脸上像烧了一片火。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周志明的声音就在耳边，轻轻的，轻轻的。
1: 发什么抖啊？你呀，回去好好练习练习侦查员的单细胞动作，装什么得像什么。要是过去搞地下工作，你这样的早暴露了。
0: 我该疏远他。他觉出生活的苦味儿，四周的优美也不那么可爱了。
1: 喂，自然点儿，前面到了。
0: 自然点儿，自然点儿，这是工作。他终于放得自然了，很有分寸地进入了规定的角色，在他拍照和撕下那张胶布条的时候，做着各种掩护动作。他们离开岐山路，在附近不远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找到了来时隐蔽在那里的汽车，拉开车门钻进去。严军把钥匙塞进电门，正要发动，周志明突然从旁说道：“今天执行任务，我对你有个新发现。”“
1: 什么发现？”他停下来，
0: 他却抿嘴笑：“
1: 这可不能告诉你。”“
0: 你说，你说，到底发现我什么？”他急不可耐地直叫：“
1: 你小点声。”
0: 他乖乖地把声音放得小小的。“
1: 发现什么？”“
0: 得了，快开车吧，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还什么都没收拾呢。”
1: 他又把声音抬起来：“你说不说？”
0: 他俏皮地动动鼻子：“
1: 不行不行，这得将来再告诉你。”
0: 他威胁地拔下车钥匙：“
1: 耗吧，看谁耗过谁，

那他软了，我说了，你可别生气，你说吧。他眼睛带着笑，他心里直紧张，简直猜不出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你该赶快找个朋友了，他说。别看刚才我说你单细胞侦察动作不行，其实我发现你还是很会谈恋爱的。你看，我说你要生气了吧？周志明说这段话完全是一副过来人的语气，他什么也不再说，沉默地发动起车子，车身暴躁地跳了一下，轰地冲出了狭窄的胡同口。周志明有些讪讪地把话题扯开：“现在北京冷不冷？要穿大衣吗？我怎么知道？你是北京人吗？穿不穿，反正带上点好。”他说完这句话，一个念头蓦然跳出来。哎，你去北京到我家看看好吗？恐怕没时间。他摇摇头，现在连冯汉章在北京住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去了以后还得先找人，找到了就得马上抓，抓完了马上就押回来，哪有时间闲串门呢？谁让你闲串门啊？我有件东西要给家里捎去，你有机会就去，没机会就算，怎么样？那待会儿把你家的地址给我吧，你爸爸是不是也跟你似的特别厉害？我厉害吗？反正不善，不过还吃得消。他笑了一下，却并不觉得开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

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间多云，16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8度到30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度到31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敖勒昭齐镇晴间多云，16度到32度。鲁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喜热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雪茄湾镇雷阵雨，17度到27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16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八九六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0: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再一次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那今天呢已然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啊，一年已经过半了，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七月份了。这时间啊过得真的很快，明天大家朋友圈又可以发起来了，七月你好。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每一天过得充实且有意义吧。年初的计划大家都实现了多少？其实呢每一天啊，我们不要有太宏大的理想，宏大的计划，就从普通的一件小事去做起。其实每天的积累，等到年末的时候一定也会收获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来吧，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点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再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鲜的内容啊！首先了解咱们鄂尔多斯本地的民生时事。东胜区三台基社区正式启动了2026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辅导班。这个呢，面向全国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去公开招募助学志愿者，专门呢去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暑期无人看管、作业没有人辅导的难题。社区呢把服务场地设在了精英万家小区青春派读空间，排班呢也能够更好的配合大学生放假的灵活调整。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让大家来报个名儿啊，只要说您能够有耐心，学科基础扎实，师范专业是更好了，有支教经历或者是具备文体特长都可以被优先录用。这里的日常工作呢，不只是辅导中小学、初中各种暑假的作业，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开展阅读、心理疏导、安全互动的小游戏。那参与服务全程呢，还可以录入官方的志愿时长。在服务结束之后，团区委和社区联合会发放双份的荣誉证书。那也这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实践经历吧，不管是学校综测啊、评优还是简历，都是非常加分的，也都能用得上。有意愿的学生朋友，大家可以添加社区工作人员的微信，或者说直接给他们电话来去沟通就可以。这个报名呢，名额招满就会截止，所以说想来参与公益助学的年轻朋友们，快来报名吧。再来，我们关注跟我们每一位上班族息息相关的税务方面的提示哈。因为今天是6月30号了，咱们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在今天截止。税务部门呢会面向全社会啊发布一些通知，还没有完成汇算申报的居民需要在最后的时限内登录您的个人所得税 APP 去操作办理。那符合条件可以申请退税的人群，及时去提交材料，也可以领取到退税款。存在补税义务的纳税人，如果说逾期没有完成补税，将会产

生滞纳金的，同时呢，个人的纳税信用记录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啊，上班族、自由职业者，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自查办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乘用车安全新规。新标准呢，大幅提升了车身的抗挤压能力，优化了气囊触发的逻辑，针对于日常出现的一些小角度立柱碰撞，去增加了专项的测试。那往后呀，所有的新款乘用车上市，必须都要通过这一套非常严苛的检测。大家以后买车时啊，车辆被动安全防护能力将会得到整体的提升。还有日常行车，如果说发生了剐蹭撞击，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一定显著明显下降。近期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多来关注关注符合新国标的车型。再来，我们说一说能源发展的内容。国家呢，近期出台了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建设规划，明确未来五年老百姓充电、供暖、供热啊，将会迎来全方位的升级了。那么到2030年，四年之后，咱们全国的充电基础设施总量会达到4000万个，城乡按照城市城偏、公路沿线、乡村点位布局充电网络，快充站点啊，它的占比会持续提高。长途驾驶新能源汽车，我们也不用再发愁找不到充电桩了，不用有这个里程焦虑。在供暖方面呢，重点也会推进北方多元清洁供暖，推广热泵、余热回收设备。偏远乡村发展呢，分布式绿色供热。农村呢，还会落地村级光伏、农光互补电站，完善村镇的小型微电网。今后居民用电冬季取暖将会变得更加省钱、低碳。

再来说一条，从明天开始啊，7月1号全国高校学生资助咨询热线正式开通，服务呢会持续到9月中旬，每天早8点到晚8点都会有人在线答疑，有2条咨询热线啊，大家可以拨打，不管是准大一新生还是在校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想了解助学金、助学贷款、校内补助政策，大家都可以去拨打热线咨询，工作人员会对您进行讲解申请条件、提交材料流程，避免呢新生因为不了解资助政策啊去错过帮扶的渠道。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未来我们继续关注更多的精彩，发现更多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带大家走进一座跟我们气候非常相近、底蕴深厚的北魏古都。这里呢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远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山西大同吧。大同呢，它地处晋北高原，跟我们鄂尔多斯纬度来说相近，夏季的平均气温维持到25摄氏度左右，干爽凉快，没有说像南方城市啊那么的闷热和潮湿。白天的话，我们非常适合逛一逛历史古迹，晚上的光影演绎，市井的氛围非常的好。整座城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古城片区、石窟宗教片区，还有近郊休闲片区，慢慢的来去游览。古城片区呢，可以说是游玩的核心区域。大同古城的城墙是全城免费对外开放的。

的。城内呢保留着华严寺、善化寺两座辽金时期古刹，古建筑它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香火清幽。走在青石板的街巷当中啊，我们随处可见一些晋北老院落的风貌，尤其傍晚的时候啊，非常好看。古城里的灯光都会亮起，街巷当中也有很多的非遗小摊、面食小店啊陆续开张，烟火气息特别的浓郁。我们从城外行进，大家可以到云冈石窟去看一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依山开凿的大型佛龛啊，可以说气势红红，石刻雕像神态生动，这也是近期有一些热门游戏的取景地。真的是说有不少游客朋友专门去前来打卡。而且呢，距离市区不远的衡山悬空寺，他也是建到了悬崖峭壁之上，顾名思义啊，悬空寺建筑呢也是非常的惊险奇特。白天大家登高观景，晚上我们还可以来看一场专属的崖壁光影秀。在近郊区域，其实选择也比较丰富。比如说，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遇到节假日的话，可以带孩子一起来到方特欢乐世界，特别适合年轻的朋友还有亲子家庭来一起游玩。衡山的山间步道也是非常适合徒步纳凉的，所以说整体游玩搭配起来，这个节奏呢还是非常的松紧自如。再来说说美食，说到大同啊，其实也不用我特意的去说了，大同的本地饮食是典型的晋北风味，尤其是刀削面啊，非常的筋道爽滑，再配上肥瘦相间的猪肉臊子啊，一碗下肚，饱腹感非常好。这儿呢还有浑圆凉粉，酸辣开胃，这也是夏天啊我们解暑的一个特色小吃。包括米凉糕，它也会有着蜜枣香啊，非常的软甜，还有烧麦、羊杂这样的特色吃食。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跟咱们这儿的饮食习惯来比比较贴合啊，也是非常容易适应的。再来说一说我们过两天过去大家可以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从7月4号开始，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大卫梦华》它会正式开演。那演出的周期呢是覆盖整个7月，在古城街区打造北魏市井实景，还会搭配一些真人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的还原北魏都城生活的风貌。体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古风小游戏，一起去兑换一些特色的小食。还有崖壁的光影秀何以悬空寺，这个每天晚上固定时段会在衡山悬空寺上演，依托山体的岩壁投射出光影的画面，演绎悬空寺的建造历史。那这个是我们来到大同啊一定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晚上的特色演出。同样呢是北方非常干爽的夏日气候，咱们鄂尔多斯啊承载的是草原的游牧文化，那大同呢也是留存着北魏古都的历史文脉，气质呢还是截然不同的。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

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我想我是病了。
2: 什么症状？
1: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
2: 看来这是相思病呀。
1: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2: 他是谁呀？
1: 是我的手机。
3: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节目当中想跟您分享一部非常温柔又治愈的经典温情影片《忠犬八公的故事》。这部电影啊，真的可以说看一次哭一次，也成为了很多朋友心里最柔软的经典电影。这是一部2009年上映的影片，故事的主角呢是一只叫做八公的秋田犬，它在火车站迷路，孤零零地站在出站口，刚好呢下班被回家的这个大学教授帕克撞见了。帕克呢看着小狗特别可怜，就把它先带回了家。本来想这个帮他去找主人，但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消息。那后来帕克就越来越喜欢这条小狗，干脆呢把它留了下来，也给它起名叫八公。八公呢慢慢长大，他也成了帕克最贴心的小伙伴。每天早上他都会陪帕克走到火车站，看着他检票进站去上班。到了傍晚5点，他会准时蹲在车站门口的花坛边上，等着帕克下班出来，摇着尾巴扑上去迎接他。不管说是什么样的天气啊，刮风或者下雨，八公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每天呢准时等在车站门口，这也成了火车站一道固定的风景线。车站的工作人员、附近的小贩都认识他啊，都非常喜欢这一条懂事的小狗。这样的日子呢过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帕克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但是呢却在课堂上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那天傍晚，八公还是准时蹲在车站门口，他看着出站的人一波又一波地走了出来，始终没有等到帕克的身影。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主人没有回来，他就要一直等。帕克的家人把他安葬之后，带着八公搬到了别的城市，但是八公呢竟然偷偷地跑了回来。他跑了好远，跑回了老火车站，继续蹲在门口等帕克。车站的人可怜他，会给他喂吃的，有人想收养他，但是他还是每天准时5点就会蹲到出站口的花坛边上，等着再也不会出来的人。这一等啊就是整整9年，从一只年轻健壮的大狗等到了步履蹒跚、毛发花白的老狗，但是它还是会每天准时出现在车站的门口，风雨无阻。直到一个下雪的夜晚，八公趴在它等了9年的花坛边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就说到最后它还在等着主人回来。整部影片呢，安安静静地讲了一只小狗等待主人的故事，就是这一份纯粹的忠诚还有陪伴，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很多人看完都说啊，我不敢养小狗，真的怕承受不了分别的时刻。也有的人说，原来爱和忠诚从来都是不分物种的。它也让我们明白，陪伴呢永远是最长情的告白。那不管是人和人之间，还是我们和小动物之间，真心换真心的感情永远是最动人的。我们总是在寻找轰轰烈烈的浪漫，却可能常常忽略了身边最为平时的陪伴。这些日复一日的等候，不离不弃的相守，这才是最为珍贵的幸福。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最近有一些孤单，有一点累啊，不妨看一看这部非常温柔的影片，感受一下纯粹的爱和忠诚。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接下来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到这个升糖比较快的食物，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有些朋友说米饭、白面是吧？不少朋友还直接把土豆也化成了控糖忌口的一些食材，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土豆的正确吃法啊，我们来分清一下哪种土豆它才是真正的升糖大户。哈佛大学一项长达近40年、覆盖了20.5万人的研究给出了结论，土豆啊，它本身是不升糖的，真正升血糖的是油炸的土豆。那每周呢吃3份薯条、油炸土豆啊，二型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就会上升20%。油炸高温，它会大幅提升土豆脂肪和热量，产生丙烯酰胺，晚期的糖基化末，扰乱我们胰岛素分泌，诱发胰岛素抵抗。那么再加上高热量，非常的容易造成肥胖，还有多重叠加损伤代谢。但是如果你拿来它去蒸啊、煮啊、烤，并不会增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的。烹饪得当的土豆啊，可以说是优质的养生食材。这好处有3点：第一呢，就是煮熟放凉之后的冷土豆，它会生成抗性淀粉，消化吸收的速度会变慢，平稳凝的餐后血糖。用它去替代部分的肉食，坚持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改善胰岛素，减轻体重。第二呢，就是土豆它是富含钾元素的，它的含量是白米饭4倍，帮助我们排钠，辅助稳定血压。第三，它也含有充足的叶酸，可以减少损伤血管的同型半胱氨酸，减缓动脉的硬化，短时间蒸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好叶酸。所以我们日常吃土豆啊，大家要记得几个关键的事项。首先呢，发芽或者说表皮变绿的土豆，这个可别吃了啊，它的内部会产生龙葵素，耐高温，误食就会容易恶心呕吐，会危及到我们的健康。其次呢，就是控制食用量，成人呢每日薯类啊摄入量50到100克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吃了土豆，咱就减少白米饭、面条这样的主食。100克土豆可以替换成50克的熟米饭，也避免碳水去超标。最后呢，就是特殊的人群要少吃啊，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钾代谢能力弱，多食呢就会易发一些高钾血症，肠胃敏感。老人都不能够一次性吃太多，也防止腹胀不消化。

很多朋友呀爱吃薯条炸土豆块，长期使用呢可能就会悄悄地拉高您的血糖，损伤血管了。所以说土豆呢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啊，想要保留它的营养优势，大家以后再来去做的话，尽量去蒸土豆或者煮一下它，无油烘烤，少吃油炸款。煮熟冷却之后我们再吃的话也是更利于控糖的。同时呢一定要做好分量的替换啊，就说如果土豆吃多了，我们其他的主食适量减少，妥善的来去储存，发芽的变绿的大家可以后再不能吃啊。还有说特殊人群按需忌口。土豆呢它不是控糖的天敌，烹饪方式决定了它健康与否，所以避开油炸的误区，我们一起来去掌握科学的吃法，我们也可以把土豆变成平稳血糖养护血管的日常好食材。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那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爷爷，您抬头看。
12: 无人机在栽树呢。
7: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7: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2: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3: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4: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之前我们说过鸡鸭鱼肉，可以说四大门都有所涉猎。
1: 是，
0: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嗯，
1: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也就是温吃都行，两宜这么一个肉。而且这个肉菜呢还非常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别的粤菜，但是哎，一提这个肉，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是粤菜。什么菜呢？就是叉烧肉。
0: 哎，叉烧肉哈，
1: 哎，
0: 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叉烧呢？
1: 哎，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菜名的这个构成是吧，有是烹调方法的，有是原料的，还有是烹调者是吧，这个呢就属于啊烹调方法构成的菜名。那有的朋友可能说这叉烧拿叉子叉，哎，对，还真是拿叉子叉。
0: 嗯，
1: 说起最原始的做法来啊，就是拿叉子叉着这大块的肉，在明火，就是炭火或者炉里边先给它烤，烤到半糊。它选料呢选的比较好，一般呢不能全瘦，全瘦啊您吃的发柴。
0: 嗯，
1: 太肥呢您吃的腻，而且一烤呢它这个都烤没了，烤化了，所以一般都选呢三七开的肥瘦肉。
0: 哦，
1: 哎，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里脊啊旁边还有一道那条肉啊带着点肥肉，叫什么，叫一字梅。
0: 嗯，
1: 这一字梅在这粤菜里边的说法，这是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就是叫通脊。
0: 嗯，
1: 但是它带着肥的这块，
0: 就是三分肥肉七分瘦肉。
1: 对，哎，如果这个肉您要不够，有的他就选到什么后臀尖呐，这块。总而言之，您不能选腱子肉，
0: 哦，
1: 啊，这个也不能选，就是什么呢？这个五花儿是吧？
0: 囊串。
1: 简单的说吧，太肥太瘦，做出来效果都不好。
0: 嗯，要肥瘦相宜。
1: 哎，这从方法上它是这样，是吧？这个很类似啊，北方酱牛肉啊，哇，这是牛肉。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说从刚才说了从选料了，那么在制作方法上呢是吧，肉拿来您先别着急切呢是吧，让它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大一点？待会儿咱用叉子叉呢是吧。当然如果您家里不方便咱就不用叉子叉是吧，这个给它用调料给它腌上，调料一般就是香料了是吧，再加上酒加上盐是吧，加上那个小茴香八角花椒还有其他的五香粉这些东西，但是我想不要用料太足，把它那个给搓了，搓完以后是吧，如果咱家里用您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着，
0: 更好的入味。
1: 哎，咱要说啊，这肉来了以后您先别说我先洗一洗的，别洗。
0: 为什么不能洗呢？
1: 对，您一洗啊，给外边一层黏膜洗了之后，然后您搓上这料啊，它不容易很好的结合。
0: 哦，
1: 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了就是它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
0: 嗯，
1: 你在烤的时候它才好呢，这效果才好呢。
0: 哦，
1: 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了，结果出来吧，可能料是料味儿，结果肉是肉味儿，
0: 没有很好的融合，
1: 对，
0: 有点原汁原味的意思，
1: 是那样。哎，咱们说了把这弄好了，煨住了，煨一段时间是吧，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来说如果家庭做的话您一个小时就够。
0: 这是叉烧肉哈，
1: 对，
0: 准备过程。
1: 哎，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了，咱们说说传统的啊，传统的啊它是啊用明火烤，炭火，就跟现在咱们看那烤串似的。
0: 嗯，
1: 哎，就是那个意思。
0: 哦，
1: 哎，您

0: 说我没有叉子，我拿那个穿肉串的那签子，然后哗拿火燎它一下，好不好？那就够，完全够。就要的就是带点串烟子那种味儿，
1: 嗯，有点熏的那个感觉。
0: 哎、对。但是也有的吧，它比较麻烦，或者说大规模做啊，它那个条件所限，
1: 嗯，
0: 它就采取什么呢？采取炸
1: 哦，
0: 哎，就像烧羊肉似的，烧羊肉是先炸后卤，是吧？这个那个叉烧肉呢，如果您叉家里边方便，您就叉着烧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您就拿那个锅里边让它温油。先煎它一下、
1: 嗯、
0: 甚至搁锅那儿然后撩着油上面浇一浇、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相应的来说调料加的量要稍微小一点，
1: 嗯，
0: 哎，因为那个烤跟烧它是跟这个炸它是不一样的。哎，好，咱们说了第一道您先预加工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呢，您就放到卤锅里烧了。这卤锅里的卤，这卤锅呀，咱们就号称所谓百年卤锅呀，
1: 嗯、
0: 百年老汤啊，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基本就是香料啊，香料它在不断的这个在卤的这过程中，你又兑入新的料包，然后又加水，又加肉汤，所以这么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老汤。所以不是那个狭义理解成这汤100%都是百年以前的、
1: 嗯、
0: 那个无论如何
1: 也不行，那就腐败了。
0: 对，它是不断的循环是吧，最多可能我那锅汤很早百年的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到卖叉烧到那个广东粤菜那个地方，它也是百年，它也讲啊百年叉烧，它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延期久远。好，咱们说了啊，这个卤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卤呢，如果您要是炸的比较透，卤呢，如果您块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您筷子能扎进去，平头筷子，不是那种尖头的筷子，一扎进去，拿起来能够耍圈。什么叫耍圈呢？
1: 哦、
0: 不是费劲，扎下以后你再带起来耍不动它。
1: 嗯，
0: 耍不动它这个。就还没完全熟呢，它还里边还有点生呢，
1: 哦，
0: 所以它嘬着筷子嘬得紧，
1: 嗯，
0: 这个如果你插了以后拿起来，手这么一甩，这肉能够随着这筷子步步愣愣的这么动啊，能甩起来，
1: 嗯、
0: 哎，那么这是最好，
1: 对，
0: 哎，这个不要火太大了，火太大了它发柴，但是呢也别火太小，火太小了里边它有点生味儿，
1: 嗯，
0: 您吃的呢不是太好。如果家里边做吧，一次来说做个两三斤肉，这是生肉啊，两三斤肉就行，随吃随做、
1: 嗯、
0: 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给成改成差不多有这么十几公分20公分长，哎，差不多有这么一寸见方，或者是7-8分宽，一寸厚，就这样的都行，
1: 嗯，
0: 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 啊。
1: 我们在外面吃的叉烧都觉得色泽红亮，
0: 哎，对，
1: 嗯，这个表面是有光泽的，
0: 对，所以这关键就是啊，那卤的时候是吧？有的在卤之前，有的在卤之后，它过一下那红曲子汁儿，
1: 哦，红曲。
0: 哎，红曲那个是一种那个
1: 天然的色素，
0: 哎，色素，现在外边卖那曲米，红曲米，
1: 对，
0: 其实就是那个东西。哎，您就给它加到那个汤汁里头也行。您完了啊，我后过一下，我是习惯于后过一下，
1: 嗯，
0: 后过一下啊，出来挺漂亮的。
1: 对，
0: 哎，
1: 这个红曲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于调节血脂啊
0: 是
1: 比较好。
0: 您可千万别抖机灵，
1: 嗯，
0: 说我来点那腐乳酱豆腐汤嘛，
1: 对呀，
0: 那完了。我还真见过那个，他，
1: 嗯，
0: 没有红曲，他一想，哎，这酱豆腐这红汤，我用它行不行？结果做出来，他老觉得味儿不对，
1: 颜色是对上了，
0: 对，
1: 味儿没对上。
0: 哎，说这不对，我说您这，我说您这肉做的对，不过不叫叉烧肉，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您这叫腐乳肉。
1: 还有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说在外面吃的一个叉烧，有的时候这口是偏甜的，
0: 偏甜，对，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完全甜，它一入口的时候啊，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哎，你再一嚼，带着鲜味儿，
1: 对，
0: 这就是咱们说你这肉不能煮太老，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那我们家里做这个甜口怎么找啊？
0: 就是咱们那汤里边啊，
1: 嗯，
0: 要搁点糖，
1: 哦，
0: 搁点冰糖。具体呢咱们说说啊，这汤汁的组成咱们说要有五香是吧，然后你搁点酱油，少搁点大红浙醋，这是粤菜用大红浙醋，
1: 嗯，
0: 是吧，搁点酒，白酒也行是吧，搁点黄酒也行，再搁点糖， 在你如果说您要是想让口再鲜一点，我也试过搁点就是咱们说的浓汤宝，少搁一点儿。那个东西别搁多了，搁多了以后它味儿就不一样，
1: 鲜的不自然了。
0: 哎，这些，然后呢，您让它见煨见了坑，小乌肚坑，不是。

0: 真的就是您不要弄出一锅汤了以后啊，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肉咕咚一下都搁到您那卤汤里头去卤去了、
1: 嗯、
0: 先不要这样，这样您一开始不便于您掌握，您先给这一锅汤给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1: 嗯，
0: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边续一点这个卤。
1: 哦，
0: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1: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哈。
0: 对，您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1: 嗯
0: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1: 嗯，
0: 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包里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1: 嗯、
0: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
1: 嗯，
0: 容易坏。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哲醋、
0: 嗯、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0: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一般用的叫什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1: 嗯，
0: 是吧？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讲，就是山西老醋，是吧？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哲醋，哎，一般粤菜啊，他用那个大红哲醋用的，就浙江说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0: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0: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比较透亮，
1: 嗯，
0: 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就比较鲜亮啊，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
1: 嗯，
0: 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哲醋。
0: 对，
1: 嗯。
0: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
1: 嗯，
0: 大红哲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
0: 哎，太。
1: 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今儿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叉烧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我们下馆子到粤菜馆了去吃这个叉烧肉的话，我怎么鉴别我面前的这盘叉烧它是正宗的是地道的？
0: 哎，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
1: 嗯、
0: 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他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
1: 嗯、
0: 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0: 哎、对，柴也不行、嗯、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
1: 嗯，
0: 哪怕28开也行，到19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0: 哎、对、
1: 嗯、
0: 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
1: 嗯，
0: 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
1: 嗯，
0: 煮飞了。如果哎 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带点红肉生心，那么这就是火小。
1: 嗯，
0: 广东人可能人吃这个，咱们北方人吃这个吧，就觉得好像中间有点不太熟似的，是吧？有点塞牙。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

0: 我们讲呢，颜色要红亮，
1: 嗯，
0: 入口要先甜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儿。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儿。
0: 对，异味儿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儿，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儿。如果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0: 哎，是，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它叉烧啊，烧腊档它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
1: 嗯，
0: 它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的不跟这些配，它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一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对，
0: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
1: 嗯，
0: 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吃它的厚味。这个另外那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
1: 哦，
0: 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0: 对，
1: 嗯，
0: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这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
1: 嗯，
0: 是吧？虾饺，它这个面点，广东的面点啊，比咱们常见的这个鲁菜种类要多得多，
1: 而且好像更加的精致。
0: 对，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以叉烧为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0: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
1: 嗯，
0: 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0: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
0: 对，这是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0: 对
1: 啊，
0: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0: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叫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0: 都崩开了，
1: 开的，
0: 哎，崩开了，
1: 嗯，
0: 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说呛面的那么死，
1: 嗯，
0: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0: 哦，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咱们要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1: 嗯，
0: 为馅儿。有的呢，里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嗯，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愣登的绽开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它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1: 啊，
0: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

0: 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鸡的做法哈，今儿咱再说说太爷鸡。
1: 哎，
0: 这也是粤菜中经典的菜品。
1: 这个名字有时候猛一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1: 你看咱们说了中国菜菜名，其中有人名和那个原料名的结合。
0: 嗯，
1: 这个菜啊就属于人名和原料名的结合。
0: 哦，这太爷是一人哈。
1: 哎，太爷是人。
0: 嗯，
1: 什么人呢？是一县太爷。
0: 哦，
1: 一个姓周的县太爷。
0: 这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县太爷。
1: 是，他呢家里没事儿，然后自个儿琢磨吃。后来呢不当官了，家里破败了，没钱了。过去呢讲吃讲穿，现在没吃没穿你也得生活呀，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了，过去啊他做那鸡
0: 挺受欢迎的，
1: 看人家哎做那鸡看不错，他看得很详细，自己也动手也做过，他说我就自己试试吧。
0: 嗯，
1: 他就买点鸡，买几只鸡跟家里的迷试一弄，哎挺好吃，
0: 再就业成功了。
1: 再就业成功，
0: 就跟他落魄的八旗子弟一样哈。
1: 对，然后就做一篓子鸡就出去卖去了。
0: 嗯，
1: 出去卖呢他还端着自个儿太爷县太爷那架子，还有点放不下面子。
0: 嗯，
1: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0: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
1: 对，跟人家不一样。你看就是说这鸡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鸡鸭鱼肉四大门。
0: 嗯，
1: 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啊它很整齐。
0: 嗯，
1: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那猪一弄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0: 对呀、啊。
1: 哎，你要说鸭它没什么肉，竟是骨头，
0: 还有就是肥的油、
1: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竟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0: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1: 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吃还是产妇，全都能行，它全多功能啊、
0: 嗯、
1: 做法也是是吧，你是甭管你是炸你是这个蒸啊，你是酱
0: 你是

0: 你是爬，你是烤，你怎么做的方法也很多，
1: 嗯，
0: 而且还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哦，
0: 你看，所以它在这中餐里边它占有重要位置。
1: 所以说鸡鸭鱼肉它排第一名哈。
0: 对，你看咱们常用的啊，甭说这粤菜，刚说这太爷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你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1: 比如说德州扒鸡，
0: 对
1: 啊，
0: 嗯，
1: 道口烧鸡，
0: 是，
1: 还有上海三黄鸡。
0: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1: 嗯，
0: 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你说它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它这鸡有名，
1: 哦，
0: 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称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
1: 嗯，
0: 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
1: 嗯，
0: 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三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是吧？
1: 嗯，
0: 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三斤左右做出来，是吧？你看说这个鸡呀，啊，三斤左右指的是它的活鸡。
1: 嗯，
0: 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1: 剩多少了？
0: 还剩多少了？还剩2斤左右。
1: 哦，去了三分之一左右。
0: 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儿。2斤多一点，
1: 嗯，
0: 白条鸡做成熟鸡出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1: 1斤半，
0: 一斤稍出点头。
1: 哦，差这么多哈。
0: 哎，对，
1: 嗯，
0: 哦，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含水量最高，
1: 嗯，
0: 那么生猪肝一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5两。
1: 哦，一半。
0: 哎，你出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出6两多，不到7两。
1: 哦，
0: 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面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是吧？你是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白条鸡或者白条肉那么算。
1: 啊，我这生重就3斤，我就出一鸡也3斤。
0: 对，
1: 啊，
0: 实际他不是那么回事，最后那出成率你核不准，
1: 嗯，
0: 你这个价钱也算不准。
1: 对
0: 啊，咱们说了3斤的这个最后。出这个鸡就是1斤多。
1: 哦，
0: 一斤多，你看吃的多合适，你一人吃俩人吃都行，
1: 嗯
0: 啊，3、4个人吃啊，你也稍微少点，但是1、2人吃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也可以啊用焦开水那么烫一下，
1: 嗯，
0: 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焦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焯完了以后是吧，再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沙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13香这种东西是吧？哎，十来样这种香料。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你给它是吧？鸡在卤水里20-30分钟，
1: 嗯，
0: 什么样的行？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7-8成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的熏不好，什么原因呢？您放那东西不对，
1: 嗯，
0: 您舍不得搁料。是吧？一般的来说，熏这个首先要放糖，别放白糖，放黄糖或者红糖都行。黄糖啊，就是没有脱色之前那个甘蔗榨出来的原糖。
1: 嗯，
0: 哎，它便宜，价格便宜。另外还要放点米饭或者放点大米啊，还要搁点茶叶。
1: 哦，
0: 你要做这个，咱们说它这个太爷鸡呢，它讲究搁叫水仙茶。
1: 嗯。

0: 水仙，你也咱们做茶运的时候你也了解，它是大叶子的老茶，
1: 嗯，
0: 它不是像龙井啊或者毛尖呐、这类的小芽茶，它是大叶子老茶。大叶老茶呢，它的发烟发得多，
1: 嗯，
0: 并且的味儿它也足也冲，
1: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因为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
1: 嗯，
0: 冒烟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儿，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1: 啊！
0: 刚才那是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儿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儿。
1: 嗯，
0: 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点红黑
1: 哦，
0: 深褐色，就那种。同时闻着呢，也有一种烟子味儿。
1: 嗯，
0: 哎，您如果是解馋吃，您就拿手一撕一掰，是吧？鸡腿下来，如果您上桌，那么您就夸夸给改。
1: 改刀
0: 改成长条，
1: 嗯，
0: 然后您别直接吃，还有浇头
1: 啊、
0: 哎，讲究什么呢？淋点香油啊，吃辣的呢，哎，您再搁点辣油都行，然后还配色，
1: 嗯，
0: 是吧？您切点什么呢？切点红辣椒丝儿啊，和绿色的菜梗，广东话叫菜远，
1: 嗯
0: 啊。然后您这个您看吧，鸡本身它是深褐色，发点深黄褐色的，哎，有红的这个辣椒丝儿，还有绿的那个菜远这个菜梗这丝儿，这配出来，这就是上桌餐馆的菜。
1: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太爷鸡，是吧？太爷鸡呢，您吃太爷鸡也有个讲究，首先咱讲究一个外形要完整。
1: 嗯。
0: 您不能好家伙没脑袋，这缺一条腿是吧？您不告诉说鸡爪子你吃不吃，您得本身得带着，
1: 嗯，
0: 得完整的是吧？特别是不能秃了皮啊，得要完整啊。还有一个呢什么呢？颜色要均匀，甭管您是开始卤还是后来咱们是烟熏的时候均匀呢很重要一点，你不能挨着靠着一什么东西，
1: 嗯，
0: 您比如您熏两只鸡，这两只鸡不能贴到一块儿，贴着的地儿肯定熏不上色儿，
1: 哦，
0: 它就浅，深一块浅一块的，这就显得不够漂亮了，是吧？再有呢，咱们除了形之外，颜色啊、形状还讲究这味儿。这个味儿啊，讲究是鸡香和调料香和熏香要三香并重。
1: 嗯，
0: 哎，既能吃出鸡本身的香味来，调料咱说了是吧？叫十三香，叫几香？哎，有那调料的香味，同时还有熏香。这三个组成复合香味，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叫太爷鸡。
1: 嗯，这道菜呀，虽然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0: 是，
1: 嗯，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0: 对，
1: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跟您说一道冬瓜绿豆包乌鸡，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天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太爷鸡，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冬瓜绿豆煲乌鸡。名字我们就知道哈，这是一套煲汤的做法。
0: 对，
1: 嗯，
0: 说这个粤菜从上菜的顺序，你说和咱们常吃的北方菜，比如说鲁菜、川菜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上菜的顺序，我觉得粤菜可能更注重这个营养，
0: 嗯，
1: 他们很喜欢煲汤，而且上菜的时候也经常是先上汤。
0: 哎，
1: 北方的菜系，你要是这个甩果汤的话，他可能最后给你上，
0: 是
1: 你再吃个水饱溜溜缝什么的。
0: 对，哎，过去你比如说上哪吃饭也好，家里请客也好，绝对没有先上汤的。
1: 嗯，
0: 先上汤啊，不仅不合规矩，还让人笑话。
1: 你这是让我吃一水饱呢？
0: 哎，对
1: 啊，
0: 您不想让我们吃，您就直说，您别

0: 先拿汤拿这汤填吧，
1: 啊、
0: 哦，来一水饱。
1: 这是确实是地域不同哈，这个习俗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对，但是如果上汤这个放到粤菜里先上，哎，这算正宗。
1: 对，很多西餐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先给你来一道汤。
0: 当然现在啊，粤菜北上之后，它也在进行调整和变化。比如说很多粤菜馆，他会问你，
1: 嗯，
0: 先上汤还是后上汤？
1: 他会尊重你的饮食习惯。
0: 过去他不管，他就是先蹦灯给汤给上来。
1: 嗯，
0: 现在他问你，如果他不问你，咱们也可以去跟他说。如果咱来的有那个广东朋友，他们习惯先喝汤，那咱可以先上汤。或者有些老人不习惯先喝一肚子汤汤水水的，那咱们不妨改成后上或者中间上，
1: 对、嗯，
0: 是吧？
1: 嗯，这也是一种调剂和中和。
0: 对，
1: 嗯，
0: 咱们这回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冬瓜绿豆煲乌鸡这个汤。
1: 嗯，这个汤听名字我们就觉得非常适合夏季来喝哈。
0: 哎，对，
1: 里面有冬瓜利水，绿豆又去暑。
0: 对，
1: 乌鸡也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一道食材。
0: 哎，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1: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0: 对，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这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1: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呀、啊？
0: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老公啊，好几天不理这老婆。
1: 嗯，
0: 这老婆找茬跟他说话，这老公还不理。这时候有绝招。
1: 什么绝招？
0: 哎，你给老公啊煲一锅好汤。你都甭说，他自己就来喝了。
1: 哦，这个汤很重要哈。
0: 对，
1: 嗯，
0: 一个是煲好汤，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给他煮啊一锅好凉茶。
1: 嗯、哦，
0: 哎，这个广东喝这凉茶，当然咱们现在大家都喝过，实际上就是药，
1: 嗯，
0: 是吧？各种药调和的，夏天去暑的，是吧？去湿的。这个我听广东朋友讲，他是这个广东当兵。他说呀，这广州这个战士多的这个部队里边，改善生活不是炖肉，
1: 嗯，
0: 哎，是什么？你猜？
1: 难道是凉茶吗？
0: 凉茶，太对了，是凉茶。所以那个司务长和那厨师啊，就不叫厨师了，炊事班，说你炖肉炖的不好，这广东兵、广东战士能接受；说你要熬这凉茶熬不好。不行，非得给你炒了不可
1: 啊、哦！他们很在乎这个。
0: 对
1: 哈，
0: 煲汤也是一样。哎，你要是不会喝凉，不会煲汤，不会熬凉茶，你在甭说那个在家里边有地位了，你这儿媳妇儿你就算不合格。
1: 哦，所以汤在他们的饮食中这个位置举足轻重。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不会针线活，你必须得会煲一锅好汤。
1: 哦，这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
0: 哎，对。他这个煲汤呢，就是讲究是什么？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叫什么？叫老火靓汤。
1: 嗯，
0: 靓就是美好的意思了哈。老火就带出它的一个火候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慢的、长时间的去熬这汤，
1: 煲的时间长。
0: 对，不是像咱们说来一个甩果汤，
1: 嗯，
0: 啊，西红柿鸡蛋汤，
1: 我们这速成。
0: 哎，对。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水一开啪一甩，东北叫甩袖汤，是吧、
1: 嗯、
0: 这个我当那厨师那会儿，就是服务员写一字儿，就一个字儿就知道叫什么汤，你猜什么怎么写？
1: 甩、
0: 哎、太对了，聪明。
1: 嗯，
0: 就是一个字儿，甩。
1: 甩果汤
0: 就是甩果汤。
1: 嗯，
0: 简单，十几秒钟，因为那个水本身就是半开的，有水灌在那儿，然后崴两勺里边搁点味精，那个蒯小半勺鸡蛋，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当边搁，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九十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姜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上菜了，
0: 就上菜了，
1: 非常快哈。
0: 往多了说，二十秒钟、嗯、这一个甩果汤，哎，但是你这个甩果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
0: 对，
1: 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的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
1: 哦，
0: 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呢，是吧？哎，他就慢火炖这汤。
1: 所谓的老火靓汤哈，
0: 对，
1: 嗯，

0: 哎，说了半天啊，广东这个汤的好处，咱们就说说今天咱们介绍这冬瓜绿豆煲乌鸡这汤怎么做啊？首先咱说啊，这个您得有冬瓜啊，冬瓜也分几种啊，有这个绿皮的冬瓜，上面带白栓毛的，还有一种啊深绿色啊那种，咱们选什么？选绿皮冬瓜啊，然后是吧，要小粒儿的这绿豆，绿豆有这明绿豆，就小粒儿的。还有一种大粒绿豆，咱们选这小粒的绿豆。小粒绿豆啊，一般咱也管它叫什么？叫铁豆啊，就是这东西它抗煮啊。另外选3斤左右的老乌鸡，冬瓜切块，块稍微大一点啊。乌鸡给它收拾好了以后剁块，哎，块呢也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熬汤，将来啊都不一定吃不吃，啊，喝的是那汤。啊，另外呢，咱还要配一些料，配什么呢？配陈皮，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咱们啊，在弄这之前，是吧？先呢，取底汤。底汤什么意思呢？底汤就不是白水啊，一般都用龙骨，也就是猪骨，是吧？咱们长时间的炖啊，照着多长时间炖啊？3天。
1: 3天不停火，
0: 哎，
1: 一直
0: 弄一
1: 在炖。
0: 大瓦罐子。啊，大您就慢慢炖，小火微炖。当然，你3天式的饭馆，它的咱家里要没这么长时间，那么您最起码炖出1天来，炖出1天，这个作为汤底汤留着以后可以用，是吧？然后呢，啊，根据您不同的这个做的这个汤的种类，您还可以加母鸡的啊，加肘子的，加牛肉的啊，把这底汤煲出来啊，叫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广州讲叫3包4炖啊，煲就是3个小时啊，炖呢要4个小时啊，甚至5、6个小时。你算算3包4炖，这不得3天吗？是吧？但实际上呢，咱们啊这个家里边用不着那么长时间，是吧？这个咱们说了啊，底汤煲好了之后，您加绿豆，加乌鸡，加上这个药材啊，慢慢的再炖，然后是吧？一直炖到什么程度呢？绿豆给它炖成了豆沙，乌鸡肉也烂了。哎，这时候您再放冬瓜，小火微火再慢慢炖啊。这冬瓜就别给它炖烂了，让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这时候差不多了啊，您一喝这汤啊也挺艳，这冬瓜您一吃呢，哎也
1: 也
0: 还
1: 入
0: 有
1: 味儿。
0: 口感就齐了。
1: 那刚才您也说哈，要加一些药材，要加什么比较好呢？
0: 这个药材啊，一般的来说，根据您需要，比如说您现在咱们可以加点山药，山药是补气的，加山药还可以加什么？加人参，啊，当然不是野山参啊，是那种种植参啊，还可以加虫草，啊，加天麻，这些都是啊常用的药材。但是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只人参，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
0: 就
1: 些
0: 少加
1: 少
0: 了。
1: 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哎，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哎。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儿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儿不能太重，有就行了。
1: 对，您别炖的一锅跟汤药似的，
0: 哎，对，
1: 炖完了汤跟进了中药铺哈，这就和美食相去甚远了。
0: 哎，对，哎，是。
1: 那今儿是给大家介绍了2道粤菜中用鸡做出的美味，一道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太爷鸡，另一道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的冬瓜绿豆煲乌鸡，后一道菜您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的，
0: 对，可以。
1: 适合您夏天吃，也希望这一道汤品哈，能让您增加营养的同时，能去掉夏天的暑热，去去火。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爱情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

0: 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铃，我爱唱歌表演。
8: 铃，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0: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伴着这样愉快的旋律，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16:08，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王芳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问候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在收听吗？如果说在收听节目，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告诉王芳，和我一起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

我在平时的节目当中呢，特别喜欢给大家放这样一个旋律，因为我觉得是欢快的，而且呢，在这样的节奏陪伴下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可能就会变得好起来。即使陪伴孩子成长，就像听这首音乐一样，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是快乐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被很多很多的琐事儿让我们心情疲惫，或者说让我们陷入一种焦虑当中。尤其是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就觉得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呢身心俱疲。之所以用这个词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平台上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的时候呢，都是觉得说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真的特别累，就感觉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而且呢就觉得和孩子的距离呢是越来越远。所以在今天上午啊，我请教了很多的老师和我们的学心理学专业的一些朋友，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说青春期孩子成长他的心理特点。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的时间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最渴望父母给他们的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正好是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或者说你正陷入了这样苦恼当中，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我们也一起聊一聊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父母应该有怎样的和他的相处模式是最好的。说到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最渴望父母给他什么？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说，是不是给一个目标规划，还是给他学习建议？其实，都不是。我们往往就觉得说，让孩子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特别重要，然后给他一个正确的学习建议和安排非常的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尤其是上了初二的时候，你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呢满身都是刺儿，敏感，叛逆，厌学，冷暴力，而且很多很多的孩子呢会在这个阶段呢共同出现一个特征，就是沉迷手机，甚至还有的孩子呢会出现早恋，这些呢让他们和妈妈的距离走得越来越远。所以呢有的很妈妈们就非常的苦恼，说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呢，就是和孩子之间好像是

断了线一样。所以呢，就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和大家想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给你讲清楚，我们共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说青春期的孩子到底是要什么样的引导，他需要什么样的相处模式，他内心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反复的给大家强调的过的一点，就是你对孩子一定要有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是核心。那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呢？就不是说啊，我们嘴上说哎，妈妈爱你啊，妈妈都是希望你好，其实这一句话是极具杀伤力的。就是你听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和你去交流想法的时候呢，他肯定把这一句话首先放在他最反感的最前面。其实不是嘴上说我有多爱你，而是这个时候孩子不管他考了多少分，不管他说了什么样的话，或者犯了什么样的错，你都不会收回你对他的接纳和温柔。那么我问一下，你可以做到吗？你可以做到吗？孩子不管考什么多少分，不管他说了多么无理的话，你都会接受吗？很可能这个时候呢，你就想，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把你狠狠的教育一顿，让你长记性，我给你煮板炒肉。其实在这个阶段完全是错误的，你有这个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可能你不认同我的观点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就是这是孩子构建一个安全性依恋的一个基础。伙伴们，他要构建一个安全性依恋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女孩子，他们在12到18岁的这个青春期的阶段呢，自我认同感这非常非常强烈，他这个感觉呢会经历一个波动，但是呢这个强烈的波动呢，它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安全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他就会不断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哎呀，我的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就是我到底值不值他们被爱啊？我是不是在妈妈心中我是最差的，或者说我是不是就像他们说的啊，我真的是太笨了，什么都不会。所以你看他们就出现有情绪崩溃的时候啊，或者说考试失利，或者说他们成绩下滑了等等等等。就是其实呢这个时候也是他们在检测和爸爸妈妈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他们反复要验证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到底爱不爱我，你们是怎么爱我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说啊，你看你太不争气了啊，我不管你了，或者我以后离开你怎么怎么样啊，而且说啊，你看你让我太没有面子了啊，我在你的老师面前，同学面前，我在亲戚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这个话你肯定是说过的。所以呢你看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就得到了一个证明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不爱我，你们爱的是成绩。那么在感情上啊，你们又一次的把我抛弃了啊，原来呢就是你们说爱我都是一个谎言。而且他下意识的会怎样呢？就说你们既然不爱我，我就得寻找一个爱的来源。比如说这个时候很多的孩子他会出现早恋，他会和他的同学特别的亲近，他会通过啊这个社交网络啊，通过同龄人的圈子，会出现一个可能对他有关怀的这种一个人。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怎么样，我不会为难你啊。比如说他找他的同学啊，他去早恋了，找了一个他早恋的对象，因为这个人不会为难他，而且呢会给他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是友好的，我是关心你的啊。所以呢家长在这个时间呢，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真正的爱，你是接纳他的。传递这样的信号呢，就比如说首先第一点，不论他考多少分，你就告诉他分数呢只是证明你前一段时间你学习的一个成果，验证这个的，但是它不影响妈妈对你的爱。不管你考多少分，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有一个优秀的成绩，那么都不能改变我们爱你啊。所以他就知道了说你爱的是什么，爱的是孩子，爱的并不是说这个分数，我这一次没考好只是证明我前一段时间我学的没有扎实，我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这个成绩就是来证明这个的。所以呢就说哎呀，考试失败了，你先不要给他讲道理。然后呢如果说孩子告诉你了，他很沮丧的说哎呀，妈妈你看我这次考得特别差，我没有考好，你先应该去抱抱

一个孩子。然后呢，你就告诉他，其实妈妈知道你真的特别的辛苦，你看你每天都学到将近12点钟，妈妈知道你也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他的内心什么，就是他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你温暖到了，

他会产生一种动力。所以呢，就是说你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本来没有考好，他不是需要你的否定，他不是说需要你给他指出来说啊，你看你就这儿没学好，我一定要让你长记性，不是。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爱、包容和理解，就是你要去鼓励他啊。所以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呢，特别害怕听到的一句说啊，你看你这回考得没好，妈妈这么说你都是为了你好，他不喜欢听，那不是爱，那是控制啊。他就觉得你的爱是那个分数，如果我考100分的话，你肯定会把我抱在怀里说啊，妈妈爱你。那么我考了60分，你就说哎呀，你太差劲了，你怎么能考60分呢？啊，所以在他听来呢，就是我为了你好，或者说啊，你看你前段学习怎么怎么样，那是你想要控制他。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就是他的大脑的前额也正在发育，但是呢，这个理性控制的区域正在发育，但是他的情绪系统呢已经超前的成熟了。所以呢，他就会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他容易冲动，容易情绪化，反应会特别的激烈。就是哪怕是你对孩子的一句话，这个孩子呢就是他会歇斯底里啊，他会跟你哭得泣不成声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尊重、被肯定和被鼓励。所以你要一定要记住，就这个时候你和孩子相处的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你永远不要试图在这个时候你想要去啊，我要给你讲道理，我要教育你，我要怎样？就是不需要，你需要干的只有三件事儿：你先去尊重这个孩子，然后呢，去肯定他，然后去鼓励他，这是他内心想要寻求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和孩子在交流的时候，什么你可以等这个孩子冷静下来，或者是你本身情绪是非常平和的，然后你和孩子这个去聊，就比如说啊，他这回真的考得不太好，你就是妈妈觉得你这段时间的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呀，你看你11-12点钟了，你还在读书，还在做功课，所以妈妈就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那么成绩是检验你这一段时间你付出的一个标准。那你觉得你是哪方面需要妈妈帮助你，或者说啊，有没有需要咱们俩可以交流的地方？孩子如果说他愿意接受你的帮助，那么你就和他一起听一听孩子他是怎么说的。但是如果说啊，你开始去指责、数落，然后呢否定他的时候，他在孩子的眼中呢，你的这种唠叨他只能是屏蔽啊，你的建议呢他就否定，不管你说的是什么他都会拒你于千里之外。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你先听懂孩子的内心他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再去回应。就是你不要着急的想要去教育这个孩子啊，想要去反驳他，就是啊，我给你讲一堆的道理，说啊，孩子，你看你这个初中了，你怎么怎么重要啊，结业考试怎么重要，你还有面临着你的升学啊，等等等等，就是先不要去讲道理，先不要去反驳，然后你要听懂孩子在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且要感受他的情绪，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你是真正懂他的。啊，他是觉得自己被理解，他是安全的，所以他会对你敞开心扉。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平时和孩子的相处当中呢，让他感觉到是什么，你懂他，然后是被理解。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家长学会一件事儿啊，学会什么事儿呢？这个叫做边界感，就是你永远不要去越界，尤其是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然后你要让他感受到被尊重啊，真的伙伴们，被尊重太重要了。

看到微信平台的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哎呀，非常感谢你们的互动啊！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你们每一条信息对王芳来说都是鼓励，因为我就知道你们在聆听，而且你们也在鼓励我把这个事情呢能说得更好，也做得更好。所以伙伴们，我们来稍作休息啊，我来梳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们来相处？那么他们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需要我们父母怎么样给予？所以刚才呢，我们在和大家聊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有的呢是有一些共鸣，觉得说啊，陪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成长，他们确实是很煎熬。这个煎熬在哪里呢？就说孩子敏感、叛逆、厌学，然后父母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说啊，王芳刚才说到的这个无条件的爱。接纳孩子真的有一点难，比如说很多的父母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孩子他成绩考得特别不好，特别差，父母就总觉得我应该去叮嘱啊，我应该去给孩子提醒，或者是我应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其实哪有这么多的应该啊，小伙伴们，我们其实应该就是真的去情绪平和的先淡定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你想把它理顺的时候，有一个关系一定要放在最前面，就是你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一定搞好，然后后面顺理成章的才会有其他的接纳，才会有其他的改变。如果说你把第一个核心，这个无条件的爱你都做不到，然后孩子永远对你是关上心门的，那么你想要实现说你们之间解决他厌学的问题，解决他这个敏感不要叛逆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孩子反而呢会离你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说12到18岁的时候，就是孩子的这个青春期的阶段，就是他的情绪波动是正常的，而且呢他在这个阶段呢会寻求很多的认同感、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你是违背不了孩子成长当中的这个规律。所以你看还有这个燕子飞来，他说邻居家的孩子就没有青春期像就是自己家孩子这么敏感，而且就好像说非常的平和，就是每家都不一样，可能你的做法和这个孩子的妈妈的做法也不一样，性格不同啊，我们的成长轨迹不一样，所以不能去一概而论说啊，我的孩子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或者说啊，你看人家的孩子就做得多么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样的去衡量和评价你的孩子。而且我觉得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的孩子一定有你孩子的特点，你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去相比，尤其是觉得你的孩子这一点上你觉得他是短板，你就和人家别人孩子的长处去磕，我觉得你是自己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和焦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和孩子什么，你一定要学会和孩子去相处，这个相处的前提呢就是你要让孩子觉得你是尊重他的，而且他在你面前呢是值得被信任的，他是有安全感的，因为只有这样呢他才不会对你就是就像一个小刺猬一样，他把他的刺儿全部都张开了向着你，是因为什么呢，他想要寻求一种安全感。然后而且尤其是这个时间呢，这个孩子特别在意的是什么，自主感，他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比如说他沉默啊，他关门啊，他进了自己的房间，你们谁都不许进去啊，他对你翻白眼啊，他用这种方式来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孩子一定不尊重你，他不爱你，是这个时候呢他要对抗你的对他的干涉，他要寻求一种安全感，伙伴们，这个时候是他想要用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就像这个你看燕子飞来说，这个孩子呢就这个总是态度特别的冷淡，是呀，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宣告自己，这个我的环境就是我的，你不要随便进来啊，我一定要和你是平等的，那你必须得尊重我。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什么宣告，我长大了，我要独立，我要有自主感，我要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就是这样的，很简单。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去焦虑说啊，你看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了，有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孩子油盐不进，我能理解大家这种感受，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呢也在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心理特点，那么我们如何和这一阶段的孩子去相处，慢慢的你会找到方法，你也会找到答案，但是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要去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我们需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掌握了 和孩子相处的方法，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应该怎么样的一种相处方式，然后你慢慢的才会找到什么，慢慢的才会找到和孩子很好的去相处的那个点，就是找到彼此最舒服的那个模式。因为只有这样呢，你的孩子可能才会对你敞开心扉，然后呢他一点一点走进彼此内心世界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比如说妈妈啊，这个事情我是怎么想的，那么你应该给我什么样的帮助，我期待你怎么来帮助我，就是这样。而且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和孩子、创造一个畅通的沟通环境，就是你们之间沟通是非常通畅的，不是说、有好多好多卡点，或者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门呢你就打不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让你非常的焦虑，而且呢让你觉得束手无策，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妈妈当得太失败了，然后不断的在否定自己。其实伙伴们真的不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大家能清楚的明白这个时期孩子的心理特点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成长、到了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所以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曾经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请办案，买上聪子卡吧。
4: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要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朋友们，心理学家鲍恩曾经就说了，他说家庭关系要清晰的自我分化。什么是自我分化呢？就是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他的决定，他的失败，他的选择，你只能提供支持，不能提供干预。所以我们说陪伴一个青春期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这个鲍恩的这些理论先明白一下，学一学，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孩子这一时期的心理特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所以呢，家长最应该对孩子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是啊，你看你的决定妈妈是尊重你的啊，妈妈在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能行，妈妈也相信你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孩子想要你帮助的时候，他会主动提出来，然后你去帮助他，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儿。然后如果说孩子没有说出来你去帮助他的话，孩子就觉得你是干预了他的生活。所以就是你要认同你的孩子，同时呢你要相信你的孩子，然后其他呢就是比如说你对他的理解，你对他的尊重，对于这孩子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你不要让孩子去逃离你，他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逃开比如说妈妈对我的这种控制。其实呢你是想保护他，但是在孩子眼中呢你就是控制，你就是干涉。所以就是如果说想要孩子和你走的距离近一点，那么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改变我们自己的做法，然后孩子才能回到我们的身边。如果说啊，你想把他握得越来越紧，就像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比喻说，你想把这个孩子抓紧了，你越抓越紧，他就像沙粒一样，然后你漏得越来越多，等你后来抓紧到最后的时候，你伸开手可能就只剩下手心当中一点点的沙粒了，大部分的沙粒全部都漏出去了。这就像我们管教一个孩子一样，你越管孩子离你越远，你越管孩子越叛逆，甚至呢就是出现了很极端的现象是什么，你和孩子都无法开口，无法沟通，就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呢只限定在什么呢，比如说吃饭了，你只告诉孩子说开饭了，孩子低头出来吃完饭，然后什么话都不说，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你就觉得说你简直是无法和这个孩子来沟通。

要知道，就是说孩子此刻的心理，他成长的规律是什么样的，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可能才会很好的去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引导和帮助。所以如果说之前我们有听众朋友陷入了和孩子相处的焦虑当中，那么此刻如果你在收音机前的话，也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来告诉王芳你焦虑的是什么。如果你因为说我根本就不明白说啊，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心里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需要父母怎么样的去给他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不妨呢把你的困惑也发送到平台上来。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每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就像我们说我们家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个非常友好的生活。成长是什么呢？成长是我们双方的一个双向奔赴，就是说孩子需要你，你也需要孩子，而并不是说哎呦那个我只是需要去孩子妈妈给你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规划，或者说啊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学习规划，你配合着来。小的时候完全是可以的，孩子去配合，但是当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心理的一个成长养分。所以呢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小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百依百顺，到了青春期呢突然我手足无措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之前你的做法是不对的。所以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孩子正初二，那么他可能就进入了一个青春期非常这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比如说是他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那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时期呢比如说主导孩子这个理性啊，控制情绪啊等等，这个前额叶的这个位置他还正在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复的说一定要让孩子这个前额叶是活跃的，然后让他的杏仁核不活跃。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呢本身他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前额叶没有长好，但是孩子的情绪的系统呢已经发育的非常好了。所以这是一个矛盾，所以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并不是说孩子是一个就他不听话不懂事，不简简单单是这样，是因为他整个的身体发育的系统还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控制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就是出现了这个青春期的波动是太正常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孩子呢他要构建一个什么，构建一个自己这个安全型的一个环境，而且他的这种自我认同感自我意识呢在这个时候是变得特别强烈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批评他，而且千万不要去就是否定指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全用这样的方式来和孩子相处呢，就像你每天在往推得他越来越远，然后呢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是你们的卡住的点呢也越来越多。孩子呢需要的是什么，就这个时候他需要首先 你对他的信任，然后尊重认同感。就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说啊，我在我妈妈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听不懂话或者 不懂事儿的一个孩子，他太需要这种心理认同了。而且一定不要去否定他，就像我们给大家强调的一点说无条件的爱，父母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呢，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的亲孩子，他考不好我就不能说他吗？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而且有的朋友就说我小的时候啊，你看妈妈两巴掌把我打在那儿，我就乖了。就是我们和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时代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更需要的是一种自我认同感，就是他一定要被尊重。就是你从小可能一指头都没碰过他，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说哎呀，孩子我一定要学我的妈妈对我的那种教育方式，我两巴掌拍过去，可能你这两巴掌拍过去孩子就炸了，你们的关系就裂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的去和孩子相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当他的情绪系统你知道他已经超前的成熟，但是他的前额叶还处在一个发育阶段的时候呢，孩子他本身是特别容易激动，容易情绪化，而且他反应是特别激烈的。就是他孩子可能觉得我也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最想听到的不是建议，而是被鼓励被尊重和被肯定。就是你只学会这三点。然后有的朋友发来信息跟我说哎呀王芳我太苦恼了，为什么呢？

0: 这我就是拿着放大镜去看，我也觉得这个孩子找不出一点我能去鼓励肯定他的点。哎呀，他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头疼，有这样的父母。但是呢，就算是你拿着放大镜没有找到孩子的优点，那么你就要也要找到什么，说孩子，你面对的又是全新的一天，你面对的又是一个新的自己，妈妈相信你今天呢一定也会有新的收获。就是不要去批评和指责他，哪怕你真的找不到一点夸他的地方，那么两个人很友好的相处就可以了。就是你把这个亲子关系呢一定要引导到就是你们之间呢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这个很重要。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孩子比如说跟你说了某一个事儿，或者哎，你看孩子考得不太好，就是你不要着急的想要去给孩子讲道理或者教育他，不要着急的去反驳，你先把安慰啊、共情放在前面。然后呢，有的很多的家长朋友说啊，这个孩子不能太多的去共情，你共情的多了，这个孩子得寸进尺。不是，就是凡事呢都是有一个度，伙伴们，就是你要把这个度把握好的同时呢，你要是什么，就是说你先认同你的孩子，听听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要着急的第一件事儿先去反驳啊，先去说啊，我就是要给你讲多少道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慢慢的来。因为孩子成长呢，他也是一天一天去长大，并不是说像我们一下长到成为一个成年人，我们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波折挫折失败啊，我们也都是听话照做，不是这样的。你想想你的这个青春期的那几年去成长的时候，你也经历的是什么？你也叛逆过，你也不听话过，然后你也被你的父母主板炒肉过，甚至还有的说，哎，我的童年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就可能那个时候呢，父母对你的那种不认同，他深深的影响了你，也伤害了你，然后你需要用很多很多年的时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复你们的这一段关系。所以你就是你，孩子就是孩子，他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分开了。孩子没有学好，那么你告诉他之后的这一段时间你应该怎么去学习，可以有你的建议，但是呢你不要去否定孩子，说你看我就看你不认真，我就看你怎么怎么样啊，孩子呢就会逃跑，然后呢你就会离他越来越远，你就会找不到这个孩子，那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对不对？
1: 湖畔，
0: 所以朋友们，当我们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反思过，就是有些事儿呢你可能不这么做反而会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作业做完之后是妈妈检查，早晨起床是妈妈催你起床，然后书包呢是妈妈帮你背着，然后呢比如说每一天妈妈帮你准备好衣服你的鞋袜，然后这个孩子一回到家呢他随意的乱脱，你每一天呢都在跟着他的后面帮他在收拾，包括呢孩子写完作业你都在帮他收拾书桌收拾书本，孩子班级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这个稿子可能都得你写。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什么，我们总是说啊妈妈为你好，然后这是呢这是你对自己的一种什么，你对你这个行为的一种标榜。其实呢就是你打着这个为你好的旗号慢慢的伤害了你的孩子，他变得自己不会收拾啊，他不自立啊，他永远都在依靠，然后你折断了孩子的翅膀。你们觉得对吗？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这几点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的时候呢，可能妈妈们就说了呀，你看这是我顺手的事儿，我顺手把孩子的书桌收拾了，顺手把他的衣服整理了，顺手把他的袜子洗了。

其实就是这些顺手的事呢，正在悄悄地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偷走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作业你帮孩子检查了，考试的时候你也帮着他去检查吗？他永远都学不会自己检查，这个自己检查的习惯被你偷走了。然后你永远都当孩子的闹钟，催他起床，催他吃早点，催他赶快出门，然后孩子就把这些事儿呢当成了是什么，是妈妈的事儿，然后他永远都学不会自己自觉地去安排自己的作息。他觉得有一个人会帮我做啊。还有你帮他收拾他的书桌，你帮他背书包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也是妈妈的事儿。第二天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妈妈我的什么什么作业忘了，妈妈我的什么什么提单丢了。然后你就看到学校旁边呢经常会有早晨去送作业、送书本、送提单等等等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你再觉得说啊，妈妈替你这个顺手就干了的事情又省时间啊，那你可以去干一点你自己的事儿。那么你都替孩子干了，孩子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呢，教育家蒙台梭利他之前呢就强调一个观点，说永远不要帮孩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孩子力所能及的事，你就把这些事儿交给孩子来做啊。很多的妈妈小的时候觉得说啊，我的宝宝不会穿衣服，不会系鞋带，这妈妈来。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孩子路上鞋带开了，他说我不会系，等着谁呢？等着妈妈来系。然后呢，慢慢的呢，孩子变得越来越不自理，越来越依赖。所以 你就说啊，我怕孩子迟到，怕他落后，怕他浪费时间。然后慢慢的，你这种怕呢，让孩子越来越无能，他就越来越不会想。你越勤快，他越被动，他越懒惰。你越想的周全，这个孩子就会越来越粗心，他就不会干了。所以我们说，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过度养育。所以后来网络上呢，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流行一个词叫什么？妈宝男、妈宝女啊，妈宝啊，只有在妈妈的怀里，他什么都干啊，因为妈妈全替他干了，他什么都不用做。所以就是你替他挡掉的每一场小雨，最后呢都可能变成他生命里的一场暴风雨啊！过度养育真的不可留。而且我们现在的妈妈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说啊家庭教育能给予孩子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变成一个懒惰的妈妈。然后你不会啊，你让孩子讲给你听；你不会啊，你让孩子做给你看。然后呢，几点出门，你让孩子催着你走。所以有些事儿啊，只能他自己来做；有些关呢，也只能他自己过。就像这个路呢，也只能他自己走一样。就像很小的时候，我们把孩子抱在怀里，啊，这个孩子走不动，他太累了。然后你试想着，一直抱着，一直抱着。突然有一天，你说孩子，你看你都长大了，你能自己走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这个孩子不会走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是在妈妈的怀里。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小伙伴们？真正的爱就是你要忍住不伸手，你要忍住把这些事情交给孩子。你看见孩子笨拙地去系鞋带的时候啊，你特别想蹲下去，然后你就心想着，孩子再试一次，他就系好了啊。然后孩子呢，他不会收拾书桌，不会收拾书本，那么你可以告诉他，孩子，这个书包应该怎么去收拾，你写完作业之后，这个书桌应该怎么去收拾。你教会他做这些事情，而并不是说替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孩子呢，就像我们手中的风筝一样啊，你拉得越紧，你越不敢放手，孩子就越飞不高。但是呢，孩子总有一天会脱离我们的怀抱，他要飞向自己的世界的去。所以这就像种下一棵树一样，你把它放在温室当中啊，你只给他你认为最好的呵护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你把它移在户外，他享受不了这种阳光，觉得阳光太晒了，享受不了风雨啊，所以呢他很快的就会夭折。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种了一棵树，让它一开始就享受着阳光、水分、土壤，一开始呢就风雨自己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长得越来越茁壮，他不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遇到了挫折困难，他有自己的成长方式和机会。所以你看啊，养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可以很好

们，离开我们的怀抱，离开我们的视线，然后离开的那一刻，我们都是安全的，孩子是安全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伙伴们。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以爱的名义去让孩子真正的体会到爱，而并不是说啊，我们把这个孩子狠狠地抓在手里，最后你发现沙子全漏了，你需要什么？有一个空间，你把这个孩子捧在手心的时候，你看你的手是舒展的，这个沙子会漏得很少，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哦，你看这个孩子他的翅膀是越来越硬，他走路呢走得铿锵有力，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他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陪伴孩子成长最重要的一点。芝麻开花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说王芳的分享呢，我好像看到了自己啊，我有一个孩子啊，他说这个孙子从出生到现在，我永远都把他包裹得特别好，突然就发现这个孩子在同龄的孩子当中呢，他的能力最差。所以啊，你看有些事儿呢真的需要他亲自去做，有些路呢真的需要他亲自去走。其实呢，过度的包办的疼爱呢，实则是什么？就像给孩子成长当中上了一个枷锁一样，他什么都干不了。所以适度的放手，克制你的身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把很多的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交给孩子去做，然后呢，你让孩子自己去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伙伴们啊，我们说让孩子长出这双翅膀，那么你也一定要让孩子去飞翔，学会飞翔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说哎呀，孩子在妈妈的怀里长出一双翅膀，只是长了一双翅膀而已，你不忍心让他飞出去，你觉得他会摔了，他会磕了碰了，你就觉得说哎呀，孩子这个太远了，太难了，然后当他错过了这一段飞翔的时间，你又想让他去展翅翱翔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翅膀会有力吗？所以伙伴们，不要去害怕孩子会走自己的路，然后他总有一天会奔赴远方的。我们需要能做的是什么？远远地站在他的背后，你看着这个孩子跟你渐行渐远，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所有的爱都是以相聚为目的，唯有对孩子的爱是以分离为目的。因为孩子要长一双翅膀，他要去飞向属于自己的蓝天。然后你需要能做的是什么呢？不断地去鼓励你的孩子，不断地去让他变得更勇敢，然后告诉你的孩子说，孩子去飞翔吧，你看蓝天是多么的辽阔，而你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伙伴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孩子成长，关于孩子青春期他需要什么样的养分，他的心理特点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和我们的孩子去相处。然后呢，也和大家聊了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放手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希望我们能给孩子更好的指引，我们能让孩子能更舒展的去朝着他的方向去走。所以这是我们当妈妈的应该学会的一些本领，就是你看着孩子渐行渐远的时候，你能更淡定，你心里感觉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有这样飞翔的能力。所以伙伴们，陪伴成长就是需要我们彼此之间能找到更好的自己，是一个双向奔赴。孩子在长大，我们也在慢慢变得成熟。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10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20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叔叔。
9: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3: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4: 听一分钟提神，
13: 听半小时醒脑，
14: 开心现场秀，
13: 听最开心的现场，
14: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7:13，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开心现场秀哈、啊，今天又换人了，
0: 哎，今天是我和杨仔。
1: 对，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玩的事儿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平台896综合广播，你只要加关注来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0: 嗯，
1: 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叫我们聊了一下吧。这个叫做上班后才懂得各马有各命，
0: 你看吧，
1: 这个是。
0: 这也是这些年流行起来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啥呢？
1: 嗯，
0: 网络上现在有个热词儿，
1: 嗯，
0: 叫牛马。
1: 哎，对，
0: 这个牛马啊，
1: 嗯嗯，
0: 跟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个牛马，它可不是一种东西。哎，怎么能叫东西呢？
1: 现在化形了。
0: 哎，它不是东西。哎，怎么能说它不是东西呢？骂谁呢？
1: 等等。确实也是、
0: 啊、确实好像也是个懂，
1: 对，没法评价。
0: 哎呀，你看看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认知当中这牛马是啥？
1: 嗯，
0: 啊，
1: 上班。
0: 古代人不说了吗？
1: 嗯、
0: 啊，奴婢这辈子无以报答，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要啊，这个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1: 啊，就变成牛马了。
0: 是吧？
1: 嗯
0: 啊，一说这牛呀马呀、
1: 嗯，
0: 这都是家禽界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家禽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家禽，嗯、是吧？
1: 也是、
0: 啊，大家都知道牛啊，耕地呀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干这些重活。
1: 嗯，
0: 马呢？
1: 嗯
0: 啊，它也是这个驮着主人啊，
1: 嗯、
0: 这个饶世界乱跑，
1: 到处奔波，
0: 对吧？
1: 嗯，
0: 就形容他们吧，形容这牛马呀。
1: 嗯，
0: 这个一直。
1: 怎么说呢，
0: 受苦受累，
1: 反正就是
0: 还带受罪，
1: 不得闲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有他们的事儿干，有他们的活、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你看现在这个、网上最近就有这么个情况、说了，说这个各个牛马有各个牛马的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上班以后才懂得各马有各命。我们今天准备和大家聊聊这个牛马的事儿啊，当然在聊牛马之前还是要先和大家聊聊世界杯。昨天足球看了吗？
1: 嗯，
0: 杨仔应该是没看。
1: 嗯，
0: 我是看了。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德国队的球迷啊。
1: 嗯，
0: 哎呀，
1: 你这个德国队被淘汰了。
0: 看看纵观这个昨天今天凌晨淘汰赛阶段的这个比赛，看看德国，看看荷兰，
1: 哎呀，
0: 啊，我看朋友圈有说的了，
1: 嗯、
0: 说哎呀，德国和荷兰走的都很安详，
1: 没有一点这个波折是吧？
0: 哎呀，那能就简单的用安详两个字来形容吗？
1: 可以描述一下，叫敲迷触眼。
0: 哎呀，我真的是啊，这个淘汰赛当中这个爆冷，真的是啊，德国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就爆了个冷，
1: 这没想到
0: 输给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全国放假一天，
1: 平德国，你说这、
0: 哎、这是四星德国呀，对吧？
1: 嗯，
0: 四次夺德国世界杯冠军，
1: 嗯，
0: 但是自从这个得完世界杯上一届，不是上一届啊。上一次夺得冠军之后，德国连续三届世界杯，成绩不尽如人意。三届那就是十二年
1: 了。
0: 自从2014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往后的三届世界杯，那是一届不如一届，一次不如一次。
1: 上一届世界杯他们的表现就让我够惊讶的。
0: 哎呀，上上届更惊讶，还输给韩国，臭不要脸。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届韩国也没进淘汰赛，
1: 是吧？
0: 啊，
1: 对对对，
0: 作为这个候补的第八名，最后掉到第九名，你看，网上也说了，韩国队现在属于啥呢？那么多年这个回旋镖

0: 昨天韩国这个动静比较大，
1: 嗯
0: 啊，然后很多的朋友在评论区底下，我看了一条留言啊，就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嗯、
0: 啊，这条留言就说，那人家还进世界杯呢，
1: 哎，你看，先来说一说那个谁啊，先来说一说这个。这个韩国这两天是不是韩国网友就破防了吗？说哎呀，你们全世界的这个球队啊，
0: 嗯，
1: 都在针对韩国、
0: 嗯、
1: 啊，你们能不能那个啥一点呢？你们啊，为什么这么说？
0: 谁针对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嗯嗯，
1: 这个是有迹可循的，
0: 啊
1: 啊，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
1: 啊，
0: 嗯，听听这瓜。

0: 你看，刚才说到了这个，为什么是韩国的球迷都在网络上说呢？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球队都在针对韩国。
1: 嗯
0: 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各支球队什么默契球啊，专门不让韩国队这个出现呀，进入淘汰赛。这个根源就是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那一届的这个那叫什么国际足坛公认的最大丑闻，开始的。
1: 是
0: 所有的欧洲球队、南美球队记了20多年的一个核心的心结。那年淘汰葡萄牙，对阵意大利，对阵西班牙。淘汰葡萄牙啥呢？飞哥领衔的黄金一代，韩国队频繁粗野对抗。裁判不吹。葡萄牙轻微的这个接触就吃牌。而且呢，这个红牌还来自于韩国队员的这个假摔。葡萄牙9-11。那届出局了。接下来对阵意大利，哎呀，
1: 更惨，
0: 把意大利那整个连踢带踹带摔啊，整个血溅当场，
1: 全武行都上了，
0: 对吧？反倒你看最后意大利也被判了一个假摔，罚下来，最后10-11，韩国又一次进了，最后对阵西班牙，
1: 是
0: 两记完全合规的进球被吹没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传中这个被判了。出了底线，其实根本没有，都是有效进球，最终淘汰西班牙。当年三支欧洲强队含冤出局，20多年这一段这个历史反复流传，成为欧美足球始终无法释怀的这个事情，
1: 一直都耿耿于怀。
0: 哎，对，这20年了，你说就包括当年的很多的这些有名的一些个这个传奇球星，他们有多少个20年？他们有几届世界杯能踢，
1: 是
0: 对吧？这个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它是增加了一些球队，而且增加了球队之后，你看这个进入淘汰赛环节，
1: 对
0: 啊，它还有这个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1: 是
0: 除了这个小组每场的前每组的前两名能够晋级之外呢，
1: 是。
0: 所有小组的这个第三名，
1: 就很危险。
0: 哎，你的这个积分也好，或者是说你这个净胜球高的话，还有可能进入到下一轮。
1: 还得看别的组的表现。
0: 你看这个韩国那个球迷就说：“你与其不如说全世界的球迷都在针对韩国，不如说这韩国自己不做主，对吧？你自己踢的，你要踢成日本那样，那你肯定你没啥可说的。你永远把这个主动权交给别人的时候，那你被动永远是在自己这一方。”
1: 总觉得别人应该怎么样了，别人应该怎么样了，
0: 对吧？
1: 这个是吧？
0: 哎，你看啊，所以说啊，作为这个牛马来讲，我们也是牛马啊。昨天晚上，尤其像我，半夜爬起来看德国，
1: 哎呀，就为了一场德国呀，
0: 就为了一场德国，没想到德国呀，
1: 就悄无声息的走了。
0: 你说你上一场爆冷也就算了，没想到你这一场还爆冷。对吧？
1: 爆还这么夸张？
0: 爆给当然啊，这个巴拉圭它也属于南美的传统
1: 强队，但是没想到会是这样。

0: 的结果。
1: 没想到他能强到这种地步，
0: 就有点离谱了
1: 在这个确实是，德国队在下半场确实还有一粒进球被吹了，被吹的这个
0: 确实有点争议
1: 这个原因是因为德国队的另一位球员和他这个和守门员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但是你说你跟守门员，你看是吧？那人头球进了，你给人吹了，这个确实啊，我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0: 他那个是看了之后，我觉得你说这个吹吧也行，不吹吧也行。你说不是那样特别，
1: 最终是吹了最后这个很顽强，拖入到了加时赛，加时赛没有这个成果，最后又拖到了点球大战。
0: 是
1: 在点球大战当中顺利淘汰德国，晋级淘汰赛。所以你看，巴拉圭这支球队也是很顽强，
0: 厉害。
1: 继厄瓜多尔之后，巴拉圭总统宣布全国放假一天牛马们，你们今天可你有好日子过。
0: 放假一天，
1: 巴拉圭的也有牛马
0: 对，
1: 但是巴拉圭的球队赢了赢了这个德国了那个全国放假
0: 比较厉害，
1: 也算是巴拉圭队史上的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0: 是今年的。其实暴龙球队挺多的就是被大家所热议的这个福德角你看看全国50万人
1: 放假了吗？
0: 那都历史性的一刻了
1: 我估计他们得大放个那个小长假
0: 你说他们要是遇上德国还是吧，
1: 但是你看他们踢平西班牙了呀
0: 是啊，所以人
1: 三场全平
0: 啊，
1: 第一次进世界杯，你看人家还进淘汰赛了。你看，作为福德角的牛马们，我觉得也是可喜可贺的一天，
0: 高兴
1: 啊。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今天这个巴拉圭的牛马们很开心因为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球队战胜了强大的这个对手，所以全国放假一天那你看我们怎么这个牛马就没有这种机会？对吧？
0: 说到这个时候呢，总是无语，都是无语。
1: 各马有各命，对吧？说各马有各命，宝马去坐车了，战马做饮料去了，千里马做轮胎了，牛马当生肖去了，森马做衣服去了，斑马做英语去了，河马开超市去了，牧马当病毒了，白马当王子了，马蹄当蔬菜了，马到你就成功了。剩下的马带着一群牛去上班去了，从此成了牛马包括你我在内阳我们都是牛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们用网友的这个词它也叫牛马对吧还说了双休的叫牛马单休的叫战马神马变成你听不懂的梗马屁有人喜欢拍了你看是不是
0: 你看看
1: 来吧大家说一说在这个网络社会当中你是什么马
0: 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吧你
0: 是
1: 什么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0: 上班之后才懂各马有各命
1: 对
0: 同样是上班其实人和人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差别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和猪的差别够大了吧
1: 能比吗
0: 我觉得都差不多
1: 起飞站在风口上的那个吗
0: 对这个风来了是猪都能上天是吧
1: 你看
0: 其实首先最直观的吧就是在同一家单位和公司就是不同的完全的两种人生都会有的就比如说先说这个第一种这个天选的幸运马这个天选的幸运马是有多幸运呢或者是怎么说呢这种的天选的幸运马呢一般都会准点下班
1: 幸运马比较幸运
0: 对就是那种天选的嘛他呢是一到5:30他就拎包就能走的
1: 天选幸运马
0: 这种的是不是人家这个比较好是吧还有呢就是领导从来不临时或者是马上要到下班的时候给你派活
1: 这是好马
0: 还有呢就是
1: 好马好马好
0: 一到周末消息从不用回复也不回复工资呢是按时足额发放
1: 这是什么马也是幸运马
0: 一样幸运马
1: 这幸运马的这个范畴还挺多括号里边有这么多
0: 你看看还有呢这个节假日人家完整休息上班摸鱼呢没人管只要你把你的事做完其他时间摸鱼随便
1: 哎呀
0: 下班全自由

0: 啊，还有呢，就是人家上班呢只是一份谋生的工作，
1: 嗯，
0: 生活永远排在第一位。
1: 你看，这些个马就比较幸运，
0: 这就是天选的幸运马。
1: 我们今天就和来各位聊一聊，
0: 你
1: 是什么马？
0: 你够没够到这个天选的幸运马？
1: 哎，对了啊，因为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的吗？
0: 对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单修的叫战马，双修的叫牛马，是吧？上夜班的叫黑马，
0: 黑马
1: ，你是什么马？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的职业，你每天的这种状态来说一说啊，你是什么马？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能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0: 是，
1: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我们的首页找到听广播三个字，点进来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0: 没错。

0: 六月九日，我市东城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庞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2: 好喜欢，
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3: 冲冲冲冲冲！
0: 下班路上17:30，
1: 开宇和新畅，

0: 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5: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3: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7: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7: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7: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7: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7: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0: 北京时间17:40，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上班之后啊，这个怎么样了呢？才懂得这个各马有各命。
0: 先得确认你是什么马。
1: 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一种天选幸运马，
0: 天选幸运马，有很多，99%的朋友都觉得都想让自己成为这种天选幸运马，但是发现好像这个马能成为这个马的这个概率不是很强很大。
1: 要为啥说的天选幸运马呢？你这个1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碰上就已经很幸运了，那这是一种多么美的上班状态，是不是？还有呢，其实刚才说到了天选幸运马，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劳碌负重马。
0: 等等，
1: 怎么了？
0: 劳碌，
1: 他还负重，
0: 负重，
1: 两个还叠加在一块了，说说都多苦吧。
0: 哎呀，劳碌还负重，哎呀，
1: 听起来就头疼，是不是？
0: 哎呀，
1: 其实这个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打工人的状态嘛。就比如说下班卡点被临时安排任务，那周末随时呢都要对接工作，
0: 劳碌了。
1: 你看，手机24小时待命，不能关机。还有呢，一点点小事就要反复核对，反复核验。反复审，还有别人准时这个奔赴晚餐的，那我们呢却堵在路上，还要抽空回工作信息的，
0: 又劳碌又负重，这些负重主要是这个工作上的，不是说我们体力上身担着多重的东西背着、这个、
1: 精神负重，
0: 对吧？精神负重劳碌负重嘛，
1: 是这么样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有些朋友是白龙嘛。
1: 白龙马是怎么的？
0: 龙是那个装聋作哑的龙。白龙马，为什么叫白龙马？没事儿不要叫我，有事儿更不要叫我，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对，
0: 确诊白龙马。
1: 这个状态
0: 这
1: 怎么说呢？
0: 挺厉害呀，感觉自己白龙马。哎呀，厉害厉害啊！
1: 你
0: 那个叫什么？操心负重嘛，是吧？
1: 劳碌负重，
0: 劳碌负重嘛。人家你看，同样是马，你那个马和这个白龙马那就没法比，对吧？
1: 是。
0: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这种躺平佛系马吧。
0: 这个也还行吧。但是这个马种好像没有。我没听过这个躺平佛系，好像，这种形容是有，但是要加在马前面，好像还真没见过。
1: 这种马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不争不抢，我也不内卷。我是不跟你卷的。不升职，我也不要求加薪。
0: 我就

0: 躺着躺着。还有呢，就是我不额外扛活，
1: 还在那儿，
0: 哎，他也不给自己找事儿，
1: 他俩在那儿，
0: 嗯。嗯，
1: 大家都知道吧，葛优的那个状态，
0: 嗯，
1: 你们都看过那个表情包，
0: 哎，嗯，
1: 也看过那个我爱我家那个啊，应该也看过葛优当年躺在床上的那种感受，
0: 是就整体是个一个什么状态呢，
1: 啊，就做么个做样，这么个这样，
0: 然后去单位去公司的时候呢也没有高兴，
1: 对，
0: 反正我也没有不高兴，
1: 哎，就他俩在那儿，
0: 哎，
1: 就是怎么说，就是没有死气沉沉
0: 啊，每天按时完成分内的事儿，
1: 哎，
0: 啊，该我的事儿那我就干吧，
1: 嗯
0: 啊，不操心业绩，我也不追逐晋升，
1: 对
0: 啊，反正就安安稳稳的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就像你刚才说这个白龙马，
1: 啊，
0: 有事儿你找我，
1: 没事儿你也别找我，
0: 没事儿呢你找我也没用
1: 啊，对吧？我听不见。
0: 嗯，
1: 还有人家说我是皇阿玛，哎呀，
0: 你这个
1: 皇阿玛，
0: 你这个级别有点高啊。
1: 有事启奏，
0: 嗯，
1: 无事退朝，
0: 哎
1: 啊，我的人生哲学就是
0: 有事你说，
1: 三个屁原则哈。啊，关我屁事儿，
0: 嗯，
1: 关你屁事儿，啊，关他屁事儿，啊，这是皇阿玛，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这种比这个躺平，
0: 嗯，
1: 这个什么，
0: 这个佛系嘛，
1: 啊，比躺平佛系嘛，
0: 嗯，
1: 啊，我觉得还那个
0: 不卷，
1: 清闲，
0: 嗯，所以呢，你看
1: 完全不操心，
0: 这不是都是上班，
1: 嗯，
0: 都是马。啊，有人能够轻松度日，
1: 哎，
0: 他有人就是操劳，
1: 对，
0: 嗯，
1: 一天干不完的工作，加不完的班，
0: 嗯
1: 啊，白天当完牛马，晚上当黑马，
0: 还有白龙马
1: 啊，是吧？
0: 嗯，
1: 啊，
0: 嗯，你看看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1: 这也是一种马，
0: 实打实的各马有各命，
1: 嗯，各马有各命，
0: 对对，嗯，
1: 大家来说一说，你是什么马，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在现在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你觉得用哪种马来形容你比较？契合，啊，
0: 比较贴切，
1: 哎，
0: 嗯，
1: 有黑马，那每天加班加到后半夜的这种，它属于黑马，
0: 嗯，
1: 对吧？
0: 太黑了，
1: 哎，
0: 嗯，
1: 还有朋友说，
0: 嗯，
1: 我叫 OK 马，
0: 啊，
1: 是，
0: 怎么个说法？
1: 就是 OK，
0: 嗯，
1: OK OKK，
0: 谁说啥都是 OK
1: 啊，群里边
0: OK，
1: 好的，
0: 嗯，
1: 收到，啊，
0: 哎，
1: 是吧？就是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都行，
0: 嗯，
1: 你说什么
0: 都
1: 是，都
0: 嗯
1: 啊 ，OK，嗯，OK 啊，我就是 OK 嘛，
0: 哎，但是你说什么我不记得，反正就是 OK，
1: 不，也不能说不记得吧，有些朋友确实就是 OK 嘛，就是啥呢，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反驳，
0: 哎，你说什么就做，啊。
1: 不管是哪个领导派下来的活，
0: 嗯，哎，
1: OK， 接着哪个同事说，
0: 嗯，
1: 啊，哪个同事发什么，
0: 嗯，
1: 啊，什么这个啊，确认收到，
0: 嗯，
1: OK， 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反驳，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你像刚才还有白龙马呢，我就当没听见，没看见，你爱
0: 发
1: 啥发啥，对吧？
0: 嗯，
1: 啊，还有皇阿玛啊，
0: 嗯，
1: 关我那个什么事儿是吧，
0: 嗯？
1: 啊，对吧？
0: 关你什么事儿？
1: 哎，你看，
0: 哎。其实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呢都会比较单纯嘛，
1: 嗯，
0: 是不是，啊，因为没有经过毒打，
1: 这都是职场小白上班比较单纯，
0: 哎，对，
1: 你像这个职场，嗯，
0: 老油条，
1: 哎，
0: 嗯，哎，
1: 往往就不单纯了，
0: 哎，
1: 想的也多，
0: 嗯，
1: 考虑的也多，
0: 嗯
1: 啊，不管干啥瞻前顾后，
0: 哎，
1: 私募的比较多，
0: 是，还有呢，
1: 哎，
0: 根本就是不私募的，
1: 对，
0: 哎，那才叫老油条呢，
1: 嗯，
0: 其实呢，这个为什么各马不同命呢？
1: 哎，
0: 就是你说你刚上班哈，
1: 嗯，
0: 他干的比较多
1: 啊，
0: 付出呢就觉得好像我多干点，
1: 哎，
0: 我多付出点，
1: 嗯，
0: 就有肯定有收获
1: 啊，
0: 有对等的回报
1: 啊，
0: 哦，对不对
1: 啊，
0: 哦？所以呢，这个刚上班那几年呢，他们就干劲儿比较足，
1: 对，
0: 满怀希望，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可能刚上班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嘛，
1: 啊，
0: 所以呢，有的人呢，他就觉得。哎呀，这样的美好前程我是一定能够挣到手的，
1: 哎，这个想法是对，
0: 当然，
1: 但是，
0: 嗯，
1: 你保不齐你会被一些个
0: 对对
1: 所谓的那些个伤害，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像你那些个领导，嗯，对吧，
0: 那些个同事
1: 啊，那些个那个啊，对，就是别有用心的人吧，
0: 哎，
1: 会在职场当中给你好好的上
0: 一堂课，
1: 哎，哪一堂哪够，
0: 嗯，这一堂课呢，这个，
1: 几学期的课，
0: 哎，
1: 啊，是吧，
0: 哎，
1: 都是主课，
0: 对，而且呢，
1: 啊，
0: 没有一个是能够让你完整好好的度过下来。

0: 你看是不是？
1: 哎
0: 哎，所以后来呢，
1: 嗯、
0: 这些。这个小马驹们到后来也变得好像有一些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
1: 这不就出现了吗？
0: 在他的世界里边好像看不到希望了，
1: 哎，各种马就诞生了，
0: 哎
1: 哎
0: 啊，各种。
1: 所以呢，你说就像上班，就像刚才说的，你这个年轻啊，
0: 嗯，
1: 上了几年班之后呢，
0: 嗯、
1: 所有的幻想也就没有了，
0: 你看
1: 打破了，
0: 哎。
1: 有的人呢，每天轻松完成本职，
0: 嗯
1: 啊，这个绩效奖金月月拉满
0: 啊，
1: 那、逢年过节福利堆满。啊，还有呢，就是天天加班奔波，
0: 哎，
1: 什么熬夜改方案，
0: 嗯，
1: 还有跑业务的，
0: 哎呀，
1: 半夜接电话的，
0: 挺惨、
1: 啊。但是到手的薪资呢，
0: 嗯，好像和他这个付出，
1: 嗯，
0: 不成正比，
1: 很一般，
0: 对吧？
1: 然后呢，福利基本没有，
0: 嗯
1: 啊，还有同样岗位同期入职，有的人赶上好的，啊，或者是自己这个可能是这个时机命运比较好吧，
0: 哎，
1: 这个又是加这升职加薪的，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又给你各种福利是吧？
0: 嗯，
1: 但有的人呢就被分配到冷门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呢原地踏步。
0: 哎
1: 哎，其实呢这就是很多朋友想到的这个各马有各命嘛。
0: 哎，你看各马有各命，你是哪种马？你现在是什么命？
1: 嗯啊、
0: 我其实就想当个收款马。
1: 我也想当收款马、
0: 啊、要求不高朋友们、
1: 嗯、
0: 我就想当个收款马、
1: 嗯、
0: 就是啥呢、领导说我能力差、
1: 嗯、
0: 笑死我了，优秀的啊全是另外的价钱、啊、对吧，这是网上朋友们说的、
1: 啊、
0: 我说这个收款马是啥呢，
1: 嗯，
0: 谁对吧、
1: 嗯、
0: 不是为了碎银几两、
1: 啊、当然
0: 对吧，
1: 嗯，
0: 作为一个收款马的我来讲呢，天天有大笔的这个
1: 自己
0: 款项，
1: 嗯嗯，
0: 流入我的囊中，
1: 嗯，
0: 我还是很开心的嘛。
1: 那当然开心，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想当一个收款马，
1: 嗯，
0: 但是，哎呀，难点、
1: 嗯、可能好像是没有吧。
0: 哎，
1: 嗯、
0: 你看，
1: 其实呢，不是说到这里呢，也不是说谁不够努力啊，
0: 哎、
1: 也。不是说谁的这个甘于平淡，
0: 嗯，
1: 只是呢每个人赶上的可能这个机遇呀、啊、
0: 哎，
1: 分配的资源呢、啊、
0: 对，
1: 遇到的这个贵人呢、啊、他都不太一样啊，
0: 这本来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娱乐的话题，
1: 对，所以呢你
0: 六月份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半年朋友们
1: 过去了，
0: 整整半年，
1: 嗯，
0: 时间是从来不会回头的，对吧，
1: 嗯，
0: 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嗯
0: 啊，留给你当这个什么马什么马这个日子呀，
1: 嗯，
0: 那还长着呢，你看、
1: 嗯、
0: 我就想当个二维码，哎，不是二维码，
1: 收
0: 款
1: 码，
0: 二维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天天这个有事儿没事儿谁都把我挂在那儿啊，夸夸夸一顿收款，这是我最想要的、
1: 嗯、
0: 杨仔呢你也想当收款吗？
1: 我倒是不是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当收款码，如果是的话、
0: 啊、
1: 那更
0: 好
1: 不过了、
0: 哎
1: 啊、
0: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1: 嗯、
0: 大家说一说、
1: 嗯、
0: 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是什么马，
1: 哎
0: 嗯
1: 哎，
0: 这个
1: 嗯
0: 马有千万种、
1: 嗯、
0: 啊，你是哪个马，
1: 前面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什么天选打工马，
0: 哎
1: 哎，还有呢这个佛系躺平马，
0: 对，
1: 还有的一种就是负重劳碌马，
0: 哎，像我这边就比较好一些，
1: 嗯，
0: 皇阿玛，
1: 哎，对
0: 啊，
1: 白龙马、
0: 啊，白龙马，
1: 嗯
0: ，OK 马，
1: 嗯，
0: 收款马，
1: 哎，
0: 啊，我这些马我都觉得都挺让我满意的啊，
1: 是，
0: 大家觉得你是哪种马？
1: 嗯、对，跟我们来聊聊吧，
0: 对，
1: 这个你。到底就或者是你现在是一种什么马，
0: 嗯
1: 啊，什么品种的马，
0: 哎，
1: 或者是你将来想要当一种什么马，
0: 哎，你比如说你是黑马、
1: 嗯、
0: 可以，
1: 嗯，
0: 你是千里马可以，
1: 嗯，嗯，
0: 你是汗血宝马
1: 那更酷了，
0: 对吧，
1: 嗯，
0: 来说一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
1: 没错，
0: 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一起聊天、
1: 啊、来聊一聊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话题，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0: 嗯
1: 都特别想说
0: 啊，对，
1: 说了
0: 啊，既然大家都是打工的马马马，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没错。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4: 一切遭遇。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嗯，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嗯，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8: 我可以画圆，
19: 我可以画方。
2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太忙了。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大街在天交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在天交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一客招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交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5: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3: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2: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

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3，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现场秀。
0: 哎，
1: 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上班之后啊，才知道是各马不同命。
0: 对，
1: 这个不同命呢，其实有的朋友啊，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嘛，这么有什么天选打工马，
0: 哎，
1: 还什么福气躺平马，
0: 嗯，
1: 还有什么负重什么这个这不是什么马是吧？
0: 我觉得你这都不算惨的
1: 啊。
0: 我还看到更惨的了
1: 啊！
0: 白若冰说他是旋转木马，
1: 嚯，这得多忙啊！
0: 啊，每天就是像大风车一样，直扭扭地转，
1: 然后转不出那个圈儿、
0: 啊，是吧？你看，天天这个，还有你看，现在还有更惨的，比咱俩刚才说那惨多了的啊！你看，比如说有叫。无糖牛马，
1: 无糖牛，
0: 无糖牛马这是啥呢？
1: 这个是，
0: 只会闷头干活，不会聊天八卦，就是不哄人，不提供半点情绪价值的牛马叫无糖牛马。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人家的信念只有一个，埋头苦干，
1: 我是来讨生活的。
0: 对，
1: 其
0: 他人你们说这个说那个说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眼里只有工作。
1: 对，还有我凭什么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
0: 是吧？你看是不是？他叫这种叫无糖牛马。还有，倒贴牛马，
1: 倒贴牛马，
0: 对吧？为了不迟到，打车上班，自备办公用品，
1: 火
0: 啊！自己花钱买鞭子的牛马叫倒贴牛马，
1: 你就差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了，
0: 你看是不是？这个单位里边的东西不用，全部自费。上个班，那你看我坐公交不行吗？我打车，打专车，
1: 还打好专车，
0: 对吧？
1: 贵的专车，
0: 对，你看倒贴牛马。
1: 刚才看到一条留言，这个朋友说的挺好玩的。听我小周，他说公司有同一个部门哈，人家有每天喝咖啡、聊天、完成工作
0: 啊。
1: 然后呢，还我一个人包揽了三份活，刚开始呢心里有点不太平衡
0: 啊，
1: 现在呢释怀了。
0: 怎么的？
1: 他说呢，各马有各命，不对比就没有内耗。我这个
0: 不比，
1: 我就是最厉害的
0: 啊。
1: 对，
0: 你看自己有自己的信念，
1: 是还有
0: 你们别人我不管，我自己一定把我自己这事儿都干好。
1: 对，
0: 哎，
1: 反正我是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白龙马，有事别找我。如果那没事的话，那你更离我远点。
0: 关我什么事儿？
1: 对，
0: 关你什么事儿？
1: 对，
0: 关他什么事儿？
1: 反正我就是最厉害的，
0: 对吧？
1: 还有呢，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这个说的比较。怎么说呢，温柔一点吧，
0: 比较随和一些。
1: 他说虽然我的工作很累，但好在踏实安稳，别人轻松有别人的快乐，我忙碌也有自己的收获呀。不要相互羡慕吧。
0: 对，
1: 你
0: 看看，这个我觉得其实能在这个工作当中找到这种自洽的点挺好的。因为很多时候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就容易让你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
1: 是的，
0: 难免有什么呢，有这个对比，对吧？难免呢有一些这个比较，还有一些个就总觉得这种心理不平衡，其实这就是一种牛马失衡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对，各种失衡。
0: 你看，
1: 你说到是一个失衡了，你知道吗？就我以前听到我一个朋友跟我吐槽的是工作嘛，他说呢，这个他当年呀，就是我跟他同时毕业之后，然后就一起上班了嘛，他入职之后呢，他每天5点就准时离岗，下午。
0: 走得很早，
1: 就是非常准时。然后呢，
0: 多待一分钟。
1: 对，这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另一个朋友啊，他人家这个每天上班的常态化就是加班，就是每天加班，
0: 干不完的活。
1: 之前呢总是不太平衡。你想这个老加班的，你说我们坐在一块儿，
0: 凭啥？这你们天天那个啥，天天就我那个。
1: 对。后来呢，那位朋友呢，在我们聊天之后呢，就是。很久之后他想开了，他
0: 就
1: 觉得
0: 想开了呢。
1: 个人就是各马吧，各马有各命，
0: 各马有各命。
1: 他呢享福，那可能我在渡劫吧。
0: 哎呀，你是来那个啥的？
1: 对，
0: 你得渡多年劫呀？就按你这节奏，都延迟了都，是吧？

0: 你本来你也许你
1: 修行判头也就是20多年是吧，
0: 对吧，你咔一下严了、
1: 后来呢再给你修行加10年你才能渡劫
0: 啊，你也好渡不了我告诉你，对吧，真的，所以你看，想好好当一个女

0: 还有当全职牛马的，
1: 嗯，
0: 白天上班，晚上靠热量缓解疲劳，打工熬出过劳肥的牛马，
1: 哎，
0: 这叫全职牛马。
1: 现在基本我看见都是过劳肥啊，
0: 对吧？
1: 嗯，
0: 还有高蛋白牛马。每天下班去撸铁，
1: 然后再补蛋白是吧？
0: 哎，这个搬砖增肌两不误。
1: 嗯，
0: 羊仔就是这高蛋白牛马，啊，
1: 对，是高蛋白牛马。
0: 哎，你看还有呢，
1: 嗯，
0: 你看这个散装牛马，
1: 啊，
0: 刚才你说那种应该就是散装牛马，工作能拖就拖，
1: 对，
0: 边上班边摸鱼的那种半吊子牛马，
1: 嗯。
0: 给点工作从来不认真完成，
1: 嗯，
0: 就在那拖，
1: 嗯，
0: 就在那糊弄，哎，反正交给我就糊弄完就完事了，交了或者怎么样，你们爱咋咋，你看，这也是一种牛马。
1: 还有就是你别问，
0: 哎，
1: 干着呢，问就是干着。
0: 对，
1: 嗯，
0: 你看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啥呢？
1: 嗯，
0: 隐形牛马。
1: 嚯，哦，这隐形
0: 怎么叫隐形牛马呢？
1: 嗯，
0: 就是职场透明人，存在感在单位里边基本为零。
1: 嗯，
0: 领导都想不起来有这么号牛马，
1: 那你成功了
0: 是吧？
1: 恭喜你，
0: 隐形牛马，你看看
1: 这位道友，你成功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人怎么做到的？
1: 这经验应该跟分享分享啊。
0: 还有叫待机牛马，
1: 待机牛马，
0: 24小时在线，
1: 随时待机，
0: 领导消息秒回，
1: 哎，
0: 随叫随到，
1: 最狠的是半夜2点秒回，
0: 管你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嗯，
0: 管你是清晨还是傍晚，
1: 哎，
0: 你看看，
1: 嗯，
0: 有没有
1: 深夜最回你最快的那一
0: 阵？哎呀，你看这些都还好，还有这个夹心牛马，
1: 嗯，夹心牛马是怎么回事？
0: 哎呀，你说这职场里头啊，
1: 嗯，
0: 受气包，
1: 嗯啊，
0: 两头都不讨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甲方不行，乙方不行，夹在中间受这夹板气，叫夹心牛马。
1: 甲方不行，
0: 啊，
1: 乙方不行，甲乙方也不行。
0: 哎呀，就说来就是他俩都不行，其实，
1: 嗯，
0: 啊。还有，
1: 嗯，
0: 全能牛马，
1: 嚯，哦，
0: 这
1: 个厉害呀，
0: 啊，这种的就高了。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就是啥呢？啥也会，
1: 哎，
0: 身上有各种技能，你们单位马桶坏了也得找你。
1: 对，
0: 嗯，找物业都不好使，哎，一说这马桶坏了。找羊仔，对吧？
1: 嗯，
0: 全能牛马，这是，
1: 嗯。
0: 哎，你看，
1: 嗯，
0: 还有千里马。刚才说了，有朋友说，
1: 嗯，
0: 我是千里马，
1: 嗯。
0: 什么是千里马？就是常年在外出差，
1: 啊，
0: 嗯，一直奔波在路上的牛马。
1: 这个我是真有一个朋友，
0: 千里马。
1: 我真的，他这个生活真的是
0: 啊，他真的是，哎呀，何止千里，他有万里嘛。
1: 就是我知道他的这个状态啊，
0: 嗯，
1: 就是基本没有在家待过，嗯。超过3个月以上嘛，
0: 嗯，基本常年都在出差或出差的路上，
1: 嗯，而且这个你想他这个大概2年也不知道是3年，
0: 嗯，
1: 他的里程就攒够了人家的白送里程。
0: 哎呀，当牛马我容
1: 易吗？厉不
0: 厉害？你看，
1: 嗯，
0: 其他的牛马你们能跟我比吗？
1: 这个有先开始我还挺羡慕他的了
0: 啊，天天在外边，
1: 天天
0: 飘，
1: 天天飞，
0: 好啊
1: 啊，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我说你这真好啊，
0: 哎，
1: 公费旅着游，
0: 你
1: 看，
0: 哎，
1: 你
0: 看看，
1: 天天住酒店，
0: 哎，
1: 后来呢，在3年以后，我就觉得你还有够吗？
0: 啊，
1: 他说我现在看着飞机我都想吐。
0: 对，
1: 嗯，
0: 我想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可能，嗯。我是一匹千里马。
1: 哎，
0: 刚才冰冰不是说他是旋转木马吗？
1: 嗯，是。
0: 这就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加班，
1: 年复一年呢，
0: 永不停转的牛马，
1: 嗯，
0: 这就叫旋转木马。
1: 你这个真的是，
0: 嗯，
1: 比我那什么负重什么这个牛马这个太厉害了。
0: 你看，
1: 嗯，
0: 这是这种就是常年无休的，天天都加班的，
1: 嗯，
0: 每天很累的这种，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连轴转的那种，
1: 嗯，
0: 叫旋转木马。
1: 嗯，
0: 还有这种啥呢？
1: 嗯，
0: 还不如点旋转木马，叫提线牛马。提线木偶大家都知道吧？
1: 对，这个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领导说让干啥就干啥，
1: 嗯，
0: 哎，这个领导让干啥就干啥，
1: 嗯，
0: 从来没有话语权的这种牛马，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哎呀，
1: 真
0: 是，真
1: 的
0: 比起来这些大城市，我们觉得，
1: 嗯，
0: 我们每天上班的这个成本真的算是很低的了。
1: 我们觉得就是相比对起来哈，
0: 你去北上广深这些地方，
1: 那真的是
0: 有的对吧？有的朋友住河北，在北京上班，每天上下班路上得走
1: 家廊房
0: 6个小时，
1: 嗯，然后上班地点在北京二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叫什么？叫迁徙牛马，
1: 嗯。
0: 啊，你们都知道吧？那个非洲大草原上每年到了这个雨季旱季，那有大动物的大型那种迁徙是吧？

0: 是，
1: 每天通勤超过两小时以上，上班前先耗光半条命的牛马。嗯，
2: 早晨5点洗漱，6点出门，8点上班。
1: 哎呀，晚上呢5点半6点下班，坐两点车回去，8点9点。
2: 这还不算他加班呢。
1: 对，加上班赶不上那个啥。
2: 这半夜2点回家，然后刚躺在床上又该起了。
1: 他这叫复合型马了。
2: 其实我想的一想啊，就都我都没经历过，我倒是这个我经历过最长的上班路，也就是走了40分钟，
1: 嗯
2: 啊，就我一想啊，那种这个路上单程啊，它就得消耗2个多小时的，我真的是想一想我都累。更何况你说你说这个天天如此，
1: 那要不然说不管大家是哪种牛马，不管是哪种马。啊，千万不能成为啥呢？干一行恨一行，360行行行干破防，对吧？你得360行干一行爱一行，行行才能出状元呢。
2: 可现在是天天岁月的打磨，好像没有什么，
1: 啊，
2: 那么热爱了，是吧？
1: 对吧？
2: 嗯，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有的朋友像我们工作十几年了，
2: 嗯，
1: 快20年了，嗯，那我们不是一直还在坚持吗？
2: 对，我们在坚持着，
1: 哪有生活不满意，只有余额不如意，是吧余额一满，一万事皆如意，谁不是为了银行卡那里边那点余额，那个是不是
2: 在奔跑着，是吧？
1: 对吧，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2: 只抱怨余额，
1: 对吧？我不仅抱怨环境，我还抱怨强者。
2: 其实呢，这个只是想告诉啊，这个现在堵在路上或者是身心疲惫的各位打工者们，
1: 哎，
2: 不要再拿别人的人生标准在绑架自己
1: 啊。小明我说，牛马的解释好适合现在，好适合现在的生活。我想知道哪个牛马好的。有呀，白龙马。
2: 我觉得这是最厉害了，还有那个
1: 王阿玛
2: 隐身马，
1: 对吧？那个职场隐身马，我觉得这些
2: 个那都是真神修炼出来的，
1: 都挺好。
2: 嗯
1: 啊，刚才说那么多嘛，你一个没认领吗，小明？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2: 是的，
1: 当然这个牛马只不过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个热词，
2: 是
1: 啊，作为这个这叫什么单位当中的中流砥柱。这工作里边还是要上心，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就真的当那个那些个马。
2: 其实不用盯着别人的这个什么好运呐，或者是人家的这个机遇啊，这个自己伤心，
1: 对
2: 吧？其实也不必因为当下这个辛苦就老是否定自己，我是不是不好啊？我是不是没有能力呀，我是不是怎么样啊？没必要啊，好好做好自己手头的事儿，尽你全力就好。守住自己的节奏，接纳自己的生活轨迹，你就是最好那个你。
1: 所以大家都要加油。
2: 是的，
1: 今天是6月30号，6月份的最后一天。
2: 嗯，
1: 也希望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开启你幸福的马马生活。
2: 是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0: 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

0: 按深度覆盖。
1: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十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0: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3: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4: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5: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6: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6: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7: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9: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0: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9: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迪里在乌审旗调研，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为信仰而来，杨早寒春的三边岁月，
5: 伊金霍洛奇推行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张浩、张诗曼报道。6月29号，市委书记李李深入乌审旗调研督导重点工作，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卓正化学升华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李李实地查看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技术应用及产业发展规划。他强调，要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两条底线，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延伸煤化工产业链条，积极推动能源产业高端化、中端化、绿色化发展。七一将至，李李走访慰问老党员刘仲林，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保障情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落到实处。在图克镇图呼勒代嘎查，李李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推动学习教育学查改贯通落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实事，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效。在嘎鲁图镇奶皮小镇体验店，李李调研特色奶食品全链条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本地特色资源，做强富民特色产业，培育地域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无定河镇玉米产业联合体调研时，他强调，要紧扣一产重塑发展定位，统筹推进玉米全产业链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种植模式，完善经营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市领导俄登毕利格参加。
4: 上世纪40年代末，一对美国夫妇循着新中信仰奔赴中国，他们落脚于城川三边牧场，深耕畜禽品种改良与养殖机械化，书写了一段跨越山海扎根北疆的人生足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波文、王家璇、任月凯的报道。
6: 我现在就站在鄂托克前旗的羊枣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前，延安转移之后，组织委派羊枣来到三边筹建牧场，他主攻牛种改良，寒春负责工具革新与奶食品制作，这座陈列馆见证了他

0: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把先进的养殖技术留在草原，把赤诚初心献给边区群众的奋斗历程。
1: 杨藻本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毕业生，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下奔赴中国解放区。韩春曾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因科学伦理的反思与杨藻的召唤毅然来华。两位背景迥异的国际友人因同一信念汇聚于鄂尔多斯草原，改良畜禽品种，研发农牧业机械设备，毕生投身我国牧区建设事业。内蒙古成川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胡杨洋，
2: 当年条件十分艰苦，他们远离家乡来到偏远的草原，不计个人得失投身革命，这份坚守特别震撼我。
1: 当牧场的草黄了又绿，当改良的牛群一代代繁衍壮大，杨藻和韩春的身影已化作风沙中的常青风景。每一台他们亲手调试的挤奶机，每一头他们精心培育的两种奶牛，每一本密密麻麻的手记，都是无言的信物，诉说着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育种理念和机械技术，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在荒凉中播种，在简陋中求精的执着，无声地滋养着后来者的脚步。内蒙古成川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贺美霞，
3: 杨藻、韩春一本手记诠释了默默奉献的初心，我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坚守我做幼儿教师的本心，把信仰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
1: 从大洋彼岸到三边牧场，从核物理实验室到草原牛棚，杨藻和韩春把先进的科学留给了这片土地，也把最赤诚的初心献给了这里的人民。他们为信仰而来，也为信仰而留，而这份信仰如今已不再是展柜里泛黄的手迹，它走进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里，化作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年、五十年、半个多世纪，时间在流逝，但信仰的力量从未消退。内蒙古成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高丽，
4: 今年是我讲杨藻、韩春三边牧场陈列馆的第五个年头了，但是每一次讲起他们的故事呢，我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被感动、被洗涤。那这样的人心的光辉呢，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真、善、美、美好品格的追求是遥相呼应的。所以走进陈列馆的每一个学员呢，和我同样呢，都会被感动，甚至落泪。我想这就是善良与善良的灵魂在不同时空的碰撞和共鸣。
5: 今年，伊金霍洛奇推行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在伊金霍洛奇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视频云端平台为企业和群众远程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屏幕两端实时连线，智能人脸识别、电子签章同步核验，让相隔千里的办事群众也能享受到和线下窗口同等规范高效的登记服务。伊金霍洛奇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卢云峰，
6: 从申请、核验、确认到办结，确立成线上闭环运行，让不动产登记服务突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可办，简单便捷易办。
5: 现在办事企业和群众无需前往政务大厅，只需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一键发起业务申请，与后台登记专员实时视频沟通，远程办结业务。以往线下至少需要半天时间办结的不动产登记业务，现在线上全程办理仅需20分钟，办理时效压缩超80%，业务提速有效缩短了企业业务办理周期，帮助企业快速盘活固定资产，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的痛点问题。同时，全面免除办事人员异地往返产生的交通、住宿、时间、人力等隐性成本，让企业把更多资金、人力、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主业当中。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报道。6月30号，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市党政大楼举行。发布会上举行了奥运冠军暖城行 IP 揭牌仪式，随后介绍了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整体部署及配套赛事相关安排。

0: 介绍，本次系列活动策划开展孙杨游泳表演赛、游泳邀请赛、冠军互动交流等多项内容。本次发布会还推出跟着孙杨游暖城特色旅游产品，该产品整合我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观赛专线、精品旅游路线、特色文化体验等多元项目，助力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标志着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奥运冠军品牌效应。
1: 近日，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在市图书馆举办，通过沙龙分享的形式，让非遗走进群众日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杨泽浩的报道。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特邀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火笔书画伊京霍洛烙画代表性传承人杨喜平现场讲解葫芦烙画的发展渊源及技法要点，从原料挑选到烙笔控温、线条勾勒等核心步骤逐一展开科普。在实操传授环节，不少爱好者纷纷上手体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体会传统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市民王芳：
2: 今天第一次体验到葫芦烙画这项非遗，上手才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特别推荐大家多多参与这类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美好。
1: 市民王克胜：
3: 这是非常接地气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暖城的丰富的业余生活。
1: 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自三月底启动以来，已陆续推出数期特色专场，以阅读分享、非遗体验等形式，将文化资源与市民精神需求深度链接。作为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核心承载地，鄂尔多斯长期以来积淀了底蕴厚重、品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覆盖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等多个门类。为更好地保护传承非遗资源，我市不断完善各级非遗名录申报与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自治区级109项，市级274项，旗区级585项，国家级传承人9人，自治区级113人，市级367人，旗区级853人。已形成完整传承梯队，确保珍贵技艺永久留存、薪火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刘亚楠报道。6月26号，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启动仪式暨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东胜区关工委、东胜区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儿童保护及全国志愿者代表共60余人。与会者就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项服务培训，并交流帮扶经验。孤困儿童关爱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公益事业的重点工作。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自2024年推进孤困儿童帮扶工作以来，已吸引3万余名爱心人士参与捐赠，汇集3000多名孤困儿童。本次项目落地是我市汇聚全国公益力量，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传递暖心民生温度的重要举措。
0: 日前，乌审旗生态歌舞剧《守护》在萨拉乌苏剧院首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该剧由乌审旗乌兰木齐演出，以退休林业干部赵树民的回忆为主线，串联宝日乐代、古启祥、殷玉珍等一代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植绿的奋斗历程，再现了毛乌素沙地从沙进人退迈向绿进沙退的生态蝶变。乌兰木齐演员殷玉珍饰演者袁楠：
5: 说实话，台词和调度早就刻在身体里了，我希望不管演多少场都能保持现在的状态，不能因为是重复而松懈。治沙人用一辈子种树，我们至少可以用每一场演出去回应他们当年的坚持。
0: 乌兰木齐演员宝日乐代饰演者王丽婷：
6: 老一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年轻队员的精神坐标，我会以他们为榜样，用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讲好乌审故事。

0: 完整还原乌审人民数十年治沙脉络，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抒发了乌审人民守护绿色家园的赤诚情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乌审旗居民陈新林：
1: 最让我绷不住的就是最后那一幕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齐刷刷地向治沙英雄鞠躬致敬，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守护不只是守那片树，是守我们的家，我们的根。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小彤，播音孟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前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

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木齐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

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鄂黔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鄂黔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鄂尔多斯，让无围墙养老成为日常。走出家门，楼下便是日间照料、康复理疗、助餐陪护的养老服务点，不用远离熟悉街巷，不必隔断亲情邻里。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持续新建改造升级3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把专业普惠的养老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以嵌入式无围墙养老院新模式重构城市养老图景，让就近养老、舒心养老成为市民晚年生活常态。传统机构养老高墙分隔，远离故土，居家养老缺乏专业照护支撑，二者之间的供需缺口正是嵌入式养老的发力点。鄂尔多斯深耕暖城颐养民生品牌，跳出集中供养固有思维，将养老服务拆解嵌入社区网格，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35处社区养老点位遍布城乡小区，集纳助餐、助医、康复护理、精神陪伴多元服务，日间托管、短期托养、上门照护灵活供给，兼顾自理、半失能、独居空巢老人不同需求，真正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无围墙拆掉的是空间壁垒，贴近的是民生温度。中国人自古眷恋故土，看重邻里亲情，老年人不愿脱离生活数十年的社区，不愿与子女隔离开来，嵌入式养老顺应传统养老观念，以社区为纽带，打通居家与专业服务的通道。白天，老人可到服务中心聊天娱乐、就餐康复，晚间回归自家居所，护工按需上门寻访照料，邻里随时守望相助。这种模式既消解了养老院的疏离感，又弥补了

家庭照护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用烟火气包裹养老温情，把民生实事做到银发群体心坎上。从设施改造升级到专业队伍培育，从政府资金投入到社会组织参与，鄂尔多斯坚持公益导向，降低养老服务门槛，避免优质照护成为少数人的专属福利。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精准匹配需求，联动社区卫生机构推进医养康养融合，以标准化服务、亲民化收费，让普通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可负担、可触达的专业养老服务。织米兜牢普惠养老保障网，进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担当。养老小事连着万家幸福，民生答卷贵在久久为功。35处社区养老设施是阶段性成果，更是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新起点。面向未来，鄂尔多斯仍需持续完善设施布局，丰富服务供给，壮大养老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嵌入式养老运营机制，推动无围墙养老常态化、精细化。当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触手可及，无围墙的幸福晚年终将成为最动人的民生日常。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1/4，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

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十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地人自发地在公园内演练乐器，练习歌舞，颇具专业水平，爱好音乐的人常常坐下就能听之入迷。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柳州解放纪念碑也正是位于这个公园内。大家可以进入柳侯祠拜一拜柳宗元的衣冠冢，瞻仰这位柳州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逛过公园，到曙光东路和文汇路路口的东门城楼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3层楼，分为10多个展区。一层以柳州奇石为主线，以洪水河为主要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二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三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

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盛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古朴，其中木质的古楼古桥都是非常精美的。在几个寨子当中，岩寨有历史悠久的合龙桥，岩寨古楼旁边还有三个侗族民俗工艺博物馆。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十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百家宴是侗族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和谐大同的文化象征，在三江侗族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现今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的必备的款待仪式。2008年，三江侗族百家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成为广西申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照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十吨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墩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桥的两旁镶着栏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浑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得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浦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 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十六、八月十六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开始风靡，作为柳州原创招牌小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

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

0: 青年的承诺是忠直，
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咱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这楚国的国君楚文王熊之，这个把楚国治理的渐渐强大，连吞二国呀。第一国家哪儿啊？第一国家申国，可是老牌的王国，那很有名啊，在春秋时代乃至西周。我前文书讲过呀，这个申侯啊，他的女儿是周幽王的王后，后来周幽王呢喜欢上褒姒了，就把这个王后给废了，把太子也给废了。太子啊，他女儿生的那个儿子立为太子嘛，义舅也给废了。这申侯为了给女儿报仇，给外孙子解恨，就勾结犬戎学习了镐京，就把自己外孙子给捧到国王的位置上。就这申侯勾结了犬戎啊，才改变了大周的历史。因为他外孙子周平王登基之后，这镐京不安全，就搬到了洛邑，就变成了东周。整个西周的辉煌顷刻不见。那这个老牌的侯国呀，这熊之，也就是楚文王拿下，挺当的把申国给平了。那第二个他平的谁呀？哎呦，也是个老牌国。要说这个事儿啊，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还得介绍一个国家开始说明白。陈国，这陈国老牌国家呀，也是侯国呀，一等侯。这陈国的国君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童，二女儿叫归。那么这个童，她大女儿嫁给谁了呢？嫁给了蔡哀侯，就蔡国的国君呐、就嫁过去了。还有二女儿代嫁，长得漂亮，这个归乃是春秋时代四大美人之一，长得比那宣姜文姜都漂亮，而且文化水平还高，品德还好，这个姑娘太美了啊，那求婚的络绎不绝呀、那这里边就来了个求婚的西国的国君西侯。国君呢下重礼呀、派最能说的人，国际上最好的媒婆，这春秋那就叫国际呀、这国家太多了，可不国际，一百多个国家啊，最好的媒婆带个最好的礼物就来到了陈国保这个媒。无论从方方面面啊，长相来说，身份来说，后来呢这个归就是陈二女吧，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就嫁吧，定好日子，非常豪华的车队，这陈国派上大夫四人呢送这归够奔西国，那得给那西侯送过去 路过蔡国，这个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路过蔡国，那蔡国那也得接呀。为什么呢？你看陈国的国君大女儿是蔡国国君的夫人，

所以这是我们蔡国国君的小姨子的婚礼车队在这路过，那热情款待，包括蔡国国君蔡哀侯都出来了。他出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礼节上，你看小姨子嫁给西国国君，对不对？哎，这是小姨子。最主要的，这个蔡哀侯啊，哎呦，有点毛病，见女色就迈不动步，见长头发他就追，追出40里去，回头一看是个老道，哎，就这么个玩意儿。他早就听说自己这小姨子闺呀，那个漂亮，千娇百媚，万种风流，啊，如花似玉啊，白白净净啊，自己媳妇就非常漂亮。她都这么漂亮，那个妹妹那得漂亮啥样？所以呀，第一按礼节也得接啊，家人嘛，小姨子，啊，备些礼物，我随着礼都在这儿。第二，我得看看小姨子啥样。就这样大牌夜宴，国君亲自陪着这闺，这闺到了蔡国之后，先看姐姐到王宫，啊，姐姐领着妹妹出来了，见姐夫。我们这姐夫啊，蔡哀侯一出来，一看这闺呀，哎呦我的妈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旁一眼，侧一眼，这还不算眼，中间还来个28眼，直么翻白眼。他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这闺，这哪是人间女啊？啊，这不仙女下凡吗？哎呦，这手就没地方搁了。这一没地方搁，后来他就找地方搁，啊，手脚没地方放，他找地方放，他就往那闺，他挨着闺坐了，往闺那肩头上放，这可就太有失大雅了。这就调戏小姨子，照实说这跟现在不算啥啊，是不是？姐夫戏小姨自古是有的，都是一家人，不必太仔细，是啊，那姐夫跟小姨子，但那个可不行啊，你是国君，那不是民间姐夫跟小姨子开玩笑可以，是不是啊？说点离些话，那国君那边上坐了国母，他这可是国姨呀，啊，国小姨子。另外马上是人家西国国君的正夫人，那马上西国的国母啊，你这调戏，国际问题出来了，这个可就不对劲了。所以他不是民间，那么蔡侯就把这手就往这个归的肩头上放，要搂这龟，这龟这脸腾就红了，紧接着眉毛嘣就立起来了，然后用手一挡，你干什么，转身而走，闹个不欢而散。那这里边有好多人都在这坐着呢，有蔡国的啊上大夫，还有人家陈国陪着龟来的那几个大夫，所以都在这儿呢，大伙儿啊全愣住了。这时候蔡哀侯也觉得这面子有点不对劲儿，啊，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哎，用笑就把这事儿遮过去了。马上归就要走，啊，必须得走，那这不行。他姐姐就紧着说：“你看你姐夫可能喝多了，是不是啊？酒多乱性，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啊，他喝多了，你说那怎么整？你就原谅他吧。”就这样，这龟就走了。这是史书上有记载，但也有一种记载，说这个蔡哀公强行的把龟啊，这个给糟蹋了。这个不可能，这民间有点胡说八道了。因为什么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再怎么你也是国君呢，哎，那你这喝酒这么一下子就很放肆了，把手荡过去。搂小姨子那绝对不行，你不是这民间百姓，所以这龟马上就走，这很生气，众人都在这儿呢，是不是？所以就到了西国，跟这西侯就成婚了。成婚他就不高兴啊，这心里头老有这个阴影啊。这西侯就问说，你怎么了？这路上啊，是不是

有什么不愉快的吗？这龟呀、啊，就把这个蔡哀侯这不礼的举动啊，这不礼貌的举动和他这个酒后耍酒疯这个事儿，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这西侯可有点不愿意了。第一个呢，我跟你蔡国君关系非常好，对吧？咱们两国这么近，这是一个，我是你的朋友，你也不应该这么办。况且咱们是连襟儿，人家陈国的国君的俩女儿，你娶了老大，我娶了老二，咱们是亲戚，他是你小姨子，你这么干，而且当着这个众人的面，你简直是岂有此理。这里边说一下，这个西侯做事就有点糙了。赵氏说：“安抚安抚媳妇儿啊，咱喝酒了啊，酒后无德，你拉倒吧。不管怎么地，是吧？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这西侯不小心眼儿，他居然想起一个最最狠毒的招法，他想把这蔡国灭了。你摸我媳妇儿，我灭你国家。你这家狠不？就这一把呀。就这一大箭头啊，蔡侯把国家打没了。这西侯眼珠一转呢、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蔡侯啊，你就甭怪我了啊！谁让你叫蔡哀侯呢？哀痛吧，这回你呀、啊！所以这个西侯就使了这么一个绝胡计，万没想到楚国是趁虚而入。举起屠刀，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集啊，咱们说到这龟嫁给了西侯，这名啊就多了一个字儿，叫西龟，嫁给西侯了嘛。那么这个西龟嫁给西侯之后，他老也不高兴，这西侯就问，结果这西龟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说我出嫁的时候路过这个蔡国呀，我那姐夫蔡哀侯对我动手动脚的，还掐我两下，我还嬉皮笑脸的调戏了我。哎呦，这西侯啊腾腾就站起来了，扑通就坐那儿了。哎，这个气呀，他受不了了。你看在咱们中国民间呢，有这么几句话，叫姐夫戏小姨。哪个戏呢？就是游戏的戏啊。姐夫戏小姨自古是有的，都是一家人，那不必太客气，这是老百姓啊。姐夫跟小姨子闹个玩啊，哎，只要不太过就可以，是吧？哎，就别太过格喽。即便过格的，过格的也有不少，是吧？姐夫跟小姨子跑了，小姨子跟姐夫撩了，是不是啊？但是这国君可不行啊，母仪天下，一国之母啊。这我媳妇儿路过你那儿国家，你给调戏了，你这是调戏我一样啊，是不是？你还不如直接调戏我，你这是瞧不起我呀。你看咱俩还是一单挑，咱俩还是连襟儿，对不对？哎，咱俩都是一个老丈人，有你这么干的吗？这个仇我说什么得报，不行，这个面子我得找回来，对不对？像那个你要写封信，是吧？或者你派个使者，你到蔡国去，你把这蔡哀侯骂一顿，绝一顿，你把他辟绝出来都行。结果呀，他引狼入室，一时之间错打了主意，亡国之恨了。他居然派使者找一个人给他报仇，找谁呀？找楚文王，找那熊姿。熊姿啊，就是楚文王，干嘛？他让楚文王攻打自己，你来打我。然后呢，然后西侯假装向蔡国求兵，因为两家有合约，那个时候蔡国必然得帮忙，只要蔡国一出来，这军队一出来，然后咱俩打他。哎，两家揍一个，引蛇出洞，咱把他蔡国军队给他消灭了，就派使者去找那楚文王去了。楚文王吓得站起来了，

这是古代春秋时代的西国。蔡国呢，蔡国有仨蔡啊，他建都的时候，刚建都的时候在河南上蔡，然后后来呢就搬到新蔡，河南的新蔡。到新蔡那儿没几年，春秋末期就搬到了安徽凤桐县，那叫下蔡。所以这仨蔡啊，上蔡、新蔡、下蔡，说句良心话，这地方都是好地方啊。另外，整个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河南、河北这一带为中心的，包括齐鲁，这是中心地带，这些大诸侯国都在这一带。另外，在远古时代，咱们那个人文的祖先啊，炎黄，就炎帝和黄帝，哎，还有蚩尤，都在这一带活动。所以，这个文王惦记这个地方，成天呢惦记的直闹眼睛，啊，直做牙花子，我怎么能过去能把这地方夺过点的呢？他老惦记这事儿。就在这么个当中，西侯派人来找他来了。你说他能相信吗？啊，让我假装打你西国，引蔡国出来，然后咱俩一起打蔡国，这真的假的？你别让我上当，你把我勾去了，结果没那么办事儿。你和蔡国一起揍我，嗯，不能，你们没那胆儿。可以，文王咬牙，那就这么干。那么就这样，这个毒计可就定成了。哎呦，楚文王攻打西国，这大部队就过去了啊，战车300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呜，这边西国赶紧急报给蔡哀侯。说不行了，兵临城下，将逃兵，国有雷卵之机，民有倒悬之难，万望姐夫救我。你看他俩不是连桥一旦今儿吗？啊，连今儿就是万望蔡侯救我呀。你看蔡哀侯啊，调戏小姨子是他不对，但在国际上的事儿还是有准则的，两国之间有那个合约呀，谁有难就得出兵帮啊。现在楚国大兵压境攻打西国，那我不能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啊，我得赶紧出兵相救救。这样蔡哀侯雄赳赳气昂昂扛着枪过了江，趟过了河，前去支援西国，也到了这西线附近了，都城附近了，也中了这两家的埋伏了。左边杀出来的西国的军队，右边杀出楚国来，满以为啊这西国军队帮助他打楚国的，哪成想两家揍一个，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当一当当，这家把蔡国打的，哎呦，打到什么程度，把蔡哀侯给抓住了，砸进慕容囚车呀，直接楚文王就把他押到了本国，就带到本国去了，就押到都城了。哎呀，这楚文王啊，这可乐呀，手舞足蹈啊，啊啊啊啊，没想到到那儿叮当52，把这蔡国的国君让我抓到这里了，立刻告诉你的朝廷，嗯，得拿大把的金子银子，你年年进贡，你就是我的人质。这边的这边西侯啊，西国立刻送来重金感谢，你看出兵帮忙吗，解了这口气了。那么你敢一开始这个楚文王啊，这里边有这么个插曲，在左传上啊写得很清楚，就是楚文王抓住这个蔡哀侯之后，立刻就烹，什么烹啊，炸，油炸活人，弄了个鼎，灌上油，底下烧开，哇，这是他们的民俗习惯，这是他们的这个，哎，一种民族的一种仪式，说炸一个国君，那这国运昌盛多少年，弄了一堆光膀子，全披了那种草啊和兽皮，哗哗哗哗哗就围了这个鼎啊直跳，油也开了，这班把蔡哀侯也绑过来了，要油。

炸活人。这蔡哀侯啊，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哎呀，悔不该，哎，摸我小姨子一把，悔不该掐我小姨子一下，悔不该逗我小姨子一句。小姨子，小姨子，哎，这个小姨子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蹦蹦蹦蹦的这个哭啊！你说我这多倒霉，这辈子倒霉在小姨子身上。哎呦，这边这油开了，要炸自己呀、啊！蔡侯啊，心中暗想啊，行了，哎哎，我认了吧。可这边啊，就要炸他，就在要砸这个蔡哀侯的时候，突然之间，那后边有人大喊一声啊：“且慢呐！”就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就见哆里哆嗦、颤颤巍巍走出一个人，来到楚文王的面前。这文王眨眼睛细看，这不是夏大夫玉泉吗？你要干什么呢？大王切不可如此野蛮呐！你这有什么话呀？啊，我砸他怎么野蛮呢？如果你要砸他，今天我可就对不起你。说完这句话，就见这玉泉拿出一把匕首来，是直奔楚文王。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我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这楚文王抓住了蔡哀侯，他要把那蔡哀侯给油烹了。他一看这蔡哀侯细皮嫩肉的啊，弄油锅那么一炸，外焦里嫩，那搁点那孜然，弄点辣椒面一蘸啊，太香了。刚要一声令下，这边上来个下大夫叫玉泉呢，啪就把这文王拦住了。文王一瞪眼珠子，万没想到这玉泉呐，嗖，砰，就到了文王切近了，拉出一把匕首来。他们这个民族啊，说打就打，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拉家伙就瞪眼珠子，瞪眼珠子就玩命。干什么呢？他用这刀尖指着这楚文王，说你要敢扎他，我就敢杀你，然后我自杀。大王啊，听我一言相劝。这段在《左传》上都有说明，这段书叫玉泉力谏楚文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玉泉大夫说了，说你看呐，咱们被称为南蛮、夷蛮，对吧？你说咱有好人吗？在整个诸侯国的四周，那边叫犬戎，啊，那北边叫北狄，咱们叫南蛮。人家这中原人拿咱们都不当人，说咱们是野蛮之人。咱们所做的事情不被人理解。大王，你不能这么鲁莽，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这种生吃活人、油炸活人、水煮活人，让人家听都瘆得慌。为什么人家这些诸侯国不跟咱们往来呢？原因很简单，咱们是野蛮之人吗？你要想称霸，你必须得文明点儿。说白了，你得有点水平，你得有修养，得有修为，得有品德。如果你老这么炸这个，一会儿生吃那个，刀头舔血的啊，人家还敢教咱们吗？所以人家越对咱们产生陌生，越对咱们害怕，感觉到咱们野蛮，咱们就是人家的敌人了。所以将来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咱们可就惨了。所以听我一句话，由现在开始得改掉这些毛病。咱们要跟中原人一样，学习鲁国那些礼节，学习他们的行为做法，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不能用油炸

知道吧？哎呦，这文盲听听眨着眼睛，你还别说，这玉泉说的还真有道理。不过这玉泉又问一句：“文王，我自罚我，您说我说的在理不？”楚文王点点头。要说这个熊姿这个人呐，熊姿就楚文王啊，还真挺啊耐劝，就谁一劝他，他觉得在理，还点点头，对，是这么个理儿。是做的有点野蛮。再一看这周围啊，那些武士为了油炸活人，光个膀子披的兽皮，哐咚咚咚，空咚咚咚，空咚咚咚，哎呦，在那跳那种舞。这舞啊叫什么呢？叫火上蹦。说白了就是火烧的，就像这脚底有火似的，烧的直蹦，就那抽筋儿拔骨的那个，呲牙咧嘴的，就不像人家鲁国、齐国呀，那些诸侯国呀，哎，行那周礼大乐，音乐一响，大袖迎风啊，翩翩起舞。哎呦，文王一想，是，你看咱们这玩意儿一跳起来，家呲牙咧嘴的，露肚皮啊，露前胸汗毛的，你说这玩意儿是有点瘆得慌。所以他点点头，我倒听你劝，好，那我自罚我，我惩罚我，因为我，哎，慢待着国君，无礼于国君，我对你没礼貌了。就见他拿着刀照准自己的腿，咔咔就把自己的两腿砍断了，这家多狠！哎呦，把楚文王感动了，就封这玉泉呢一个官职叫大昏。大昏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楚国首都的门官总司令，因为他很忠诚，是吧？所以楚文王就封他为大昏这个官职，就整个楚国的国都的城门都由他管，他说开就开，他说关就关，哪怕你这个国君在外边，你想进来，他说不开门，你就甭开，就不能开。当兵就得听他的这个大昏，而且呢还是世代承袭这个职务。他完了昏，紧接着他儿子继续昏，然后他孙子跟着昏，就一代一代这个大昏，明白吗？所以门归他管。楚文王封他这大昏呢，恰恰就死在他这个玉泉这大昏身上了，真就没给他开城门。哎，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哎呀，楚文王就把蔡侯放了，说行了行了行了，放了，不是压在监狱里头，就找了一个院儿啊，养到这儿呢，当人质，我不能放你回国，你们那个朝廷得拿钱，哎，你们的国家得拿钱，拿金子、拿银子、拿好东西，是不是？你就是我个附属国了，你就是我这儿的人质。有时候啊，这楚文王还去找蔡侯，来来，咱哥俩喝点，喝点。哎呦，这蔡侯这个心里头八爪柔肠啊！你说我摸着这一把小姨子，把国家摸没了，你说，哎，西侯啊，西侯啊，你小子太不是人了！我就跟你媳妇闹把玩儿，就闹着玩儿那么几句话，你居然引狼入室，你跟这楚文王勾搭一起，把我国家给弄得四分五裂，啊！这仇我得报。他眼珠就转，哎，他发现这楚文王好色，行了，说喝酒那时候他就跟这个楚文王可就说了，有一天他说：“你知道天下谁最美吗？”文王点了点头，说：“最美的那不有那文姜？不行。还有那宣姜也不行。那谁最美啊？”说最美的应该是西侯的媳妇儿西归，太美了。哎，文王你要见一面，就那意思，你国君你要见一面呢，哎，你这辈子都不白活，就这女的你要拥有她，那你就甭提别的了，你要拥有她，那你得有多高的品德呀，那祖上那得冒多大青烟呢，那得有多大德呀，那祖坟后边得有多少烧火衣的、烧纸的，那冒多大青烟的，得多少烧苞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总而言之，你要想拥有这西归，那你得有山一样的德。

要不然你就没有，你承受不了。楚威王说他能怎么漂亮？这么说吧，500个仙女儿，知道不？嫦娥那脸儿捏到一起都不敢那西归半大脸好看。嘿，这家把楚威王这兴趣给勾起来了。他说：“你想啊，哎呀，大王啊，我为了个西归，就那么拍他一下，掐他那么一下，逗他那么一下，把国家整没了。哎，你说他得美到啥程度？哦，楚文王点点头，那太好了，那这个西归我就要了。你怎么要啊？你就甭管了。”得到这个消息回来，楚文王就问手下大臣说，你们听说那西归西侯的那个媳妇儿漂亮吗？漂亮啊，大伙都说漂亮啊，太有名了。嘿，楚文王一想啊，我为了你西侯把蔡国啊蔡侯给抓到这里了，我连你媳妇儿看一眼都没看呢。对呀，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呢？我为啥出兵帮你啊？我出兵帮你的原因不就是为你媳妇吗？结果我没看着，我这多冤情啊。走，上西国。现在西国呀都依附楚国了，因为上次帮了这么大个忙。另外这楚文王贼拉横，贼拉冲，瞪眼睛不要命，嗯，所以这西侯见楚文王直哆嗦，说现在西国都成了楚文王的哎，手下附属国了。结果呀，他是有备而来的。这楚文王他暗带了2000铁甲军，哎，跨个战车部队，那年头那2000人可就了不地了，一个个的都瞪眼珠子，提着大棒子。好家伙，因为那在这个年代是公元前耍677年左右，这个还公元前600多年呐，那个铁器呀、兵器呀都很少见，那都很珍贵。一般的国家打仗没说嘛，还是提着那独头棒子，啊，使劲抡呢，那家伙，哎，那么就这样，这个楚文王啊，就带着这么一个秘密部队，就扎到西国这个边境线上，潜到这儿了。然后他居然带着100名卫士。都带着短家伙干嘛来了？到西国来了，来巡视。他这一来，这西侯马上接待，万没想到就在西国首都，他要活绑西侯，是绑架西归。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楚文王带几个贴身保镖来到西国，他来干什么来了？他想看看这西归，就看这西侯的老婆长得漂亮不漂亮，我就带走。你说这胆子得多大？这叫色胆包天。这个信儿一传进去，这个西侯啊就一哆嗦，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位干嘛来了？野蛮之人呢？哎呦，他也后悔呀，西侯也后悔，上次我不应该求你帮那个忙，结果把蔡国弄得现在4分5裂，眼看家破人亡，那蔡哀侯还被压在楚国，那他现在干嘛来了呢？那得接呀，大排宴宴的就开接待。楚文王往上一坐，雄赳赳，气昂昂，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赵石说他应该啊坐在这客宾的席上，他没有，他坐上吹手，直接就坐在西侯的位置上。那意思，我就是你爹，我是太上皇。好家伙，那西侯是紧着给倒酒啊。吃完了喝完了，到行义公馆安息。第二天，这楚文王就跟那西侯说了，哎呀，你说上次吧，我帮了你个忙，啊啊啊！哎呀，到你这儿，你热情款待，我是深表感谢啊。

说你夫人才艺高超，能否抚琴一曲？本王想观之，我想看一看。这西侯又一哆嗦，这要干嘛呀？可转念一想，不能吧，这在我的国家呀，你还能怎么样？就这样传下令，不大伙儿西归来了，先给文王见礼，然后这么一抬头，可把楚文王吓住了。他没见过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太漂亮了，这比想象中的漂亮十分呐。来的时候坐在车里头还琢磨着这个西归长得什么样呢，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玄丹冰樱桃口，玉米牙白生生，杨柳腰塞鼻杆，未从走到鸭子爪，也就这模样呗。可今天一看，发现这西归这个漂亮分多少种，气质不同，那不是脸蛋的问题了，这个女的言谈举止那个气质高雅，恍若遇到神仙，所以使我们这文王有点发懵，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西归的面前，这个女人面前，自己一下子矮了三分，就有点抬不起头的意思。哎呀，真漂亮吗？这个气质可太高雅了。这文王啊，这眼睛可就不够使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东南角一眼，西北角一眼，中间夸夸夸来28眼，直把翻白眼儿啊，就感觉自己这血压嗖嗖嗖往上啊，血糖之高，我说啥得把这女的弄到手，怎么弄？他眼珠子一瞪，抢！你看这家伙。要不说野蛮之人吗？南蛮吗？就在人家国家啊，就要抢，他怎么抢呢？直接绑架，直接就绑架西侯。这个女人归我了，你这国君也归我了，那么你看着办吧。这么一挥手啊，还没等西侯啊明白过来呢，还没等反应过来呢，气得咔嚓，就楚文王那边上的这个武士往上一上，就把西侯给摁到这儿了，然后噼里啪嚓绑上之后，往袋子里头这么一塞。这边还没等西归走呢，宝剑已经拦住了。啊，劫持个女的那不容易吗？另外西侯来带那几个武士，哪扛这野蛮人收拾啊？就在这西国的都城。就绑架了西侯，直接外头有战车呀，扔上去，哗，是连西归带西侯一起拉走了，哗。那边境上有大部队呀，谁敢动啊？啊，这直接就拉到楚国去，直接就拉到楚国，然后就把这西侯给贬为楚国把着门的。西国就是楚国的一个县了，就给变成县了。哎呦，这多要命啊！那么这里边还有个说法，说这个楚文王啊，到这个西国去绑架西侯，不是这么绑的，他是把大兵压在了这个边境线上，然后给西侯呢。一个令说，你要想让我们退兵不打你，你就把你媳妇贡献出来，那么我们这位西归女子为了救全国之老百姓免遭涂炭啊，昂首挺胸牺牲了自己，嫁给了这楚文王。那么大量史料证明是楚文王深入西国，就在西国的都城绑架了西侯和这个西归，然后就把这西侯弄成个看大门的，就在这楚国的都城看大门呢。你要走还不行，你说你跑你跑不了，因为你那已经变成我一个县了。哎，他就把这西归给霸占，这一霸占呢，
成天呢西归不乐，能乐出来吗？自己被抓到了宫中，丈夫在外边给看大门呢，把城门呢，啊，就归那个玉泉管。玉泉不是大晕吗？上段书我讲了，哎，就是把城门的总头，就归那玉泉管呢。那么你赶上这熹归每天都不孝，然后楚文王有一天问他，说你为啥要不孝呢？哎呦，熹归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一女失二夫，死又不敢死，独存于活世上，我怎么能孝出来？我这样的命运能孝出来吗？是不是？长叹一声，哦，楚文王对这个熹归啊，那是格外的高看，格外的恩爱。可他跟人家恩爱，人家对他就感觉你是个强盗。那么这个事儿在哪儿引起的？那么楚文王明白了，这熹归有点恨那个蔡国，哎，不蔡哀侯由头到尾弄出这事儿吗？是不是？那你既然恨他，我就把蔡国给灭了吧。就这样，这楚文王把蔡国给灭了。那么这个熹归呢，为这楚文王啊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叫熊坚，二儿子叫熊运，两个男孩。那么说熹归什么样的命运呢？哎呦，这里边有传说啊，史书上也有记载，说熹归啊知道自己的丈夫熹侯在这把城门，所以一会儿三四年光景过去了，有一天呢，这楚文王外出巡视去了，我们这熹归啊冒了生命危险出了宫中，来到城门这儿见到自己的丈夫，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啊，哎呀，那太凄惨了。熹归说呀，我之所以能独活下来，我能生存下来，我就是想见你一面，我见到你之后，我死就能把眼睛闭上了，所以一头撞到那石碑上，鲜血直流，死了。那么熹侯呢，长叹一声，抱着熹归的尸体放声痛哭之后，也一头撞在石头上，也死了。死了之后，夫妻二人双双毙命。你赶上这楚文王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气得直跺脚。那么这里边说了，把他俩埋了吧。楚文王告诉埋了，有人提议说把他俩合葬了吧。不，不能合葬。楚文王说，合葬还了得吗？啊，让你们在阴曹地府相聚，那还了得？不行，你们想死在一起，我不给你埋在一块儿。所以这俩坟离开一定的距离，离开他们三米多吧，哎，东一个西一个埋在这儿了。没过几年呢，就在那坟头上长出两棵桃花树来，左边这个坟长出一棵来，右边这长一棵来，两棵树往一起，一点点够，渐渐搭在了一起。这样呢，人们就给这熹归又叫桃花娘娘。所以对这段悲惨的爱情故事有好多书籍有了记载。实际熹归没跟熹侯埋在一起，他还活着呢。因为熹侯怎么死的，在史书上我们没有查到，可能也是被楚文王给杀了。但是熹归他还活着，因为他这两个儿子有一个在楚国的历史上留下大名鼎鼎的，那就是楚成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倾心相许，老同学骗财骗。

0: 骗婚。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北京女孩闫妮竟然被自己昔日同学张大鹏骗婚骗财。当记者询问本案的受害人闫妮为什么会轻易地相信张大鹏所编造的谎言时，闫妮讲道，张大鹏一是自己的老同学，二就是当时见到张大鹏穿一身警服开一辆警车，自己就天真地认为哪有警察骗人的，于是就相信了。诈骗通常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但是另一种诈骗却发生在熟人之间，这种骗局让我们防不胜防。发生在北京一起骗财骗婚案，就是发生在曾经两小无猜的同学之间。毕业十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当年的好感变成了恋情，直到真相大白，闫妮都不敢相信跟自己领取了结婚证的警察丈夫真实身份竟然是个正在闹离婚的无业游民。不但丈夫是假的，甚至连那张结婚证都是假的。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1992年9月，北京市某职业高中举行开学典礼，从各地到校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地来学校报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引起了漂亮女生闫妮的注意，因为在一个班级共同上课，课间同学之间的接触使闫妮对这个高大男生有了进一步了解。这个俊朗的帅哥叫张大鹏，来自海淀区。随着时间的推移，闫妮对性情有些沉默的张大鹏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好感。职高学生恰逢风华正茂，也正是青春年少最富有感情色彩的时代。虽然两人心中有意，但学校明确禁止学生谈恋爱，于是两人只是在心中相互爱恋着对方。1994年，两年的职高学习结束了，两人在毕业时长谈了一次，互相留下了电话号码。毕业以后，两人音讯渐无，闫妮只听说张大鹏当兵离开了北京，此后两人失去了联系。闫妮毕业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2002年，闫妮曾经跳槽来到一个高档售楼中心，当了销售部经理。2002年初夏的一天，一对穿着时髦的男女到售楼中心看房，当男子摘下时尚墨镜时，闫妮惊呼道，张大鹏，怎么是你？听到闫妮的招呼，张大鹏定睛一瞧，认了老半天才认出是昔日的老同学。看到闫妮一身高级白领的装束，张大鹏眼前不禁一亮，也顾不得身边陪伴的女伴，上前亲热地与闫妮交谈起来。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但唯一让闫妮感到有些醋意的是张大鹏身边的女伴，想想自己还单身一人，难免有些不自然。之后两人互留手机号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2002年9月，当年职高的同学举行十年聚会，闫妮知道张大鹏一定会去，他特意打扮了一下赶到聚会的饭店。当到门前时，正赶上张大鹏从一辆豪华的奥迪轿车上下来，愉快地打着招呼。张大鹏绅士般地上前拉着闫妮的手，当闫妮的目光扫向那辆豪华车时，张大鹏介绍说，我现在在北京市公安局四处工作，为处长开车，这车不是我的，是我们头的。听到张大鹏当了光荣的人民警察，闫妮的心里更加的佩服他。这时同学们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见到张大鹏意气风发的样子，都纷纷地称赞他。在饭桌上，闫妮坐在张大鹏的身边，听他讲述自己辉煌的人生经历。张大鹏讲自己当兵后因舍身救人被评为三等功，后来表现突出成为军官，转业后被选拔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现在是四处的警察，给处长开车。闫妮听得如痴如醉，对张大鹏也

就越加的崇拜。闲聊中，闫妮得知张大鹏和前女友已经分手，那颗久已深藏的爱情之心又活跃起来，不停拉着张大鹏的手问这问那，而张大鹏的手也不自然地拉住了闫妮的手。从此以后，每当下班时，张大鹏总开着一辆奥迪车来单位接闫妮回家，而闫妮也天天在下班的时候就心神不定，一心盼着张大鹏到来，恨不得一步扑进他的怀里。2003年春天的一天，张大鹏身着警服，开着奥迪警车来找闫妮，称自己刚调到刑警总队工作，近日要到广东出差。瞧着张大鹏越来越有出息，闫妮的心中特别开心。花前月下，两人难舍难离，知心的话总是说不完。张大鹏表示，因最近经常出差，自己垫付的差旅费单位还没有给报销，想从闫妮那里借点钱。闫妮见自己心爱的人遇到了困难，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3万元给了张大鹏。出差期间，张大鹏又从广东给闫妮打来长途电话，两人在电话里情意绵绵。张大鹏称回京后工作可能要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要他静等他的好消息。过了一周，张大鹏从广东出差回来，约闫妮到一家浪漫的咖啡厅见面。闫妮刚到门口，就见到张大鹏从一辆警车上下来，手中捧着一大束美丽的鲜花。两人见面分外甜蜜，相拥着来到桌前坐下。而这时张大鹏却面露难色，见到男友不开心，闫妮忙问是怎么回事。张大鹏神秘地低声向闫妮道出缘由。原来张大鹏的职务任命已经通过领导研究，要到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但这个任命却在市局政治部那里被卡了下来。市局分管干部的领导借口张大鹏年龄偏小，不同意他到基层任职，因此张大鹏很是烦恼。闫妮也很着急，但却无计可施。张大鹏突然说，我同事劝我说，现在办事不花钱肯定是不行，让我准备些钱给领导送去，但我现在手头上暂时有点紧呢。眼瞅着男友的事业要受到影响，闫妮二话没说，又从银行取出5万元钱，硬是塞到了张大鹏的手中。见闫妮对自己的事业这样的支持，张大鹏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只要我有钱了，借你的钱一定要偿还。说着还当场给闫妮书写了一张欠条，而闫妮却一把推开张大鹏的手说，两口子的事儿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在张大鹏的一再坚持下，闫妮收下了这张欠条。2003年春天，经过张大鹏上下协调，任职的事情终于有了希望。张大鹏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闫妮，称自己调到西城区一个派出所担任所长。得到这个消息，闫妮高兴不已，男朋友如此年轻有为，将来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而自己终于找到了好的归宿。这么大喜的事不能不让亲友知道，于是闫妮与张大鹏为此请来了昔日的同窗好友，在酒店相聚。20多个同学聚在一起推杯换盏，好不热闹。也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张大鹏正式向大家公布自己与闫妮的恋爱关系。同学们都很高兴，吵着要尽快吃他们的喜糖。见许多女同学向自己投来羡慕的眼光，闫妮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因为张大鹏的进步还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呢。之后不久的一天，闫妮突然想到张大鹏的工作单位，感受一下当警察的神圣感，于是打电话给张大鹏，要到派出所找他。但张大鹏接到电话说，我正办理一起盗窃案，在辖区内侦查犯罪现场，你下班后到派出所前等我吧。闫妮刻意打扮了一下自己，刚刚来到派出所门前，就见张大鹏一身便衣从门里出来。
闫妮上前撒娇地缠着张大鹏。

0: 鹏让他带自己进去玩会儿，却不想张大鹏严肃地说，现在市局正整顿工作秩序，不好带着外人进入公安机关的办公场所。瞧见张大鹏一脸的认真，闫妮只好作罢。这以后闫妮又几次到张大鹏工作的派出所找他，有一次闫妮亲眼见到张大鹏与派出所的民警在户籍窗口内亲热的聊天，于是张所长的形象也逐渐的在闫妮的心中丰满起来。2005年1月，张大鹏兴奋地找到闫妮，称自己又调到海淀区一个派出所担任所长，这个位置要比以前的派出所重要多了。闫妮的心中高兴极了，再次出钱宴请同学好友庆祝这一好消息。聚会中张大鹏称自家拆迁可买回迁房，价格十分便宜，有需要买房的同学他可以给联系。这次饭局后，张大鹏也劝闫妮拿钱买房，闫妮有些不悦，他提醒张大鹏说，是让你拿走了快10万吧，我哪还有存款。张大鹏忙笑着解释说，啊，因为房价这么便宜，不想让别人得了好处。提到这些，闫妮突然想到自己的弟弟闫雷，自从结婚后弟弟一直在外租房居住，因为房价太高，弟弟这些年可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两口子省吃俭用不说，业余时间还给别人打工挣钱，就是早想得到自己拥有的一套房。想到这里，闫妮立即给闫雷打电话。接到电话的闫雷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简直要疯了，但对比市场价便宜近1/3的价格有些不太相信，可又一想是自己未来的警察姐夫介绍的，就打消了怀疑的念头，不禁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贴心的好姐姐。2005年6月，闫妮和张大鹏约弟弟在一家餐厅与张大鹏见面，未来姐夫与未来小舅子一见面，两人聊得很是投机。当张大鹏提到购买经济适用房时，闫雷毫不犹豫地从书包中拿出人民币70,000元交给张大鹏，并再三说都是亲戚，就不要打条了。通过这件事，闫妮的心中装满了张大鹏的身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片刻时间闫妮都会给心爱的张大鹏打个电话，哪怕听听他的声音也是最大的满足。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6年1月，张大鹏与闫妮约会时，在餐厅浪漫的烛光中，张大鹏向闫妮倾诉了自己的相爱之心，并盼望与闫妮早日生活在一起。而张大鹏这时却突然从怀中取出一件结婚礼物，令闫妮感动得眼泪都下来了。那是一张价值人民币68万元的沃尔沃轿车发票。张大鹏告诉闫妮，这辆车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将在半年内发货到中国口岸。那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两个人商量好要结婚的时候，闫妮提出结婚是一件大事，还是由双方父母见面商量一下再定婚期。此时张大鹏才告诉闫妮说，他的爸爸是二炮的一位中将，经常下部队视察工作，现在正在济南军区搞一项军事调查，见面的事还是以后再说。闫妮听了有些不悦，但一想自己未来的公公竟是一个中将级别的大人物，工作繁忙也是应该的，就没有再仔细追问。2006年2月底，张大鹏满心欢喜地对闫妮说，他的爸爸虽然没时间，但为咱们在钓鱼台国宾馆订了婚宴，咱们还是先照结婚照，你工作忙，哪天我再托公安的朋友帮咱们把结婚证领了吧。听到自己的男朋友如此神通广大，闫妮暗自欢心。2006年春节刚过，张大鹏打电话给闫妮，让他到北京治安总队门口等他，说朋友已经帮忙把结婚证领了。听到这个消息，闫妮心中特别高兴，这意味着他与张大鹏的结婚已经成了现实。当他来到北京治安总队的门口时，在呼啸的寒风中，闫妮看到穿着警服的张大鹏

前去居住。幸福中的闫妮与张大鹏来到新房中，见到温暖的家及舒适的家居环境，闫妮动情地与张大鹏相拥在一起。当天晚上，两人开始同居了。从此以后，张大鹏与闫妮宛如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每天下班后，闫妮总是买好菜，头一个到家做饭。待饭菜做好后，打开电视，等着张大鹏下班归来。而当张大鹏到家后，两人总是先亲吻一下，然后共同吃饭。两人上班时也是依依不舍地离开。随着婚礼一天天的推进，闫妮向所有的同事、同学及相识的朋友们发了请柬。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一位在某大酒店担任经理的闺中密友张倩时，张倩却表示了怀疑。因为5月1日恰有一位重要国家领导人到访，而在这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婚宴是不可能的。接着张倩连忙打电话查询钓鱼台国宾馆的婚宴预约情况，得到的答复果然是无此事，没有任何婚宴在那个时间举办。当张倩将这个消息告诉闫妮时，闫妮惊呆了。难道自己的老同学会骗自己吗？回家后，闫妮未动声色，暗中却对张大鹏留起心来。次日上班，张大鹏开车将闫妮送到工作单位后离开，闫妮却暗中叫了一辆出租车跟着张大鹏。见张大鹏开车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小区，并在一所单元门口停下时，闫妮向树下闲坐的老人打听，得知刚才穿警服的小伙子是这个单元四楼的一个住户，和一个女子是夫妻，两人住在这里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闫妮听了这个消息，一时间犹如晴天霹雳，眼前天旋地转，差点当场晕倒。自己马上结婚的丈夫竟会在这里与别的女人同居，而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这让闫妮除了吃惊外更是愤怒。等晚上回家时，闫妮马上向张大鹏追问此事。张大鹏也没有想到闫妮得知了自己已婚的真相，一再逼问下，张大鹏终于坦白说他几年前已经结婚，妻子是军队医院的一名护士，2年前夫妻感情就已破裂，但妻子不同意离婚，自己十分苦恼，直到见到闫妮后才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最后张大鹏跪在地上大声痛哭着恳求闫妮原谅，并保证尽快办好离婚手续，早日与闫妮结婚。看到张大鹏如此真诚，闫妮心软了，她觉得不管怎么说，眼前的张大鹏还是爱自己的。当问及婚宴的问题时，张大鹏信誓旦旦地表示确有此事，并出示了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张订餐发票。瞧着发票上的大红印章，闫妮再一次相信了张大鹏。眼看五一婚期马上来临，闫妮正忐忑不安地憧憬着未来的生活。2006年4月16日晚上，闫妮回到家刚要做饭时，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打开门一瞧，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她面前。来人自称叫刘娜，是张大鹏合法的妻子，今天前来是找闫妮算账的。说着刘娜破口大骂起来。闫妮也不示弱，先是与刘娜大吵一番，接着出示了张大鹏给她的结婚证，而刘娜也同时出示了一份结婚证。民政部门不可能同时发放两个结婚证，见到两份结婚证，两个女人都警觉起来。而当闫妮提起张大鹏在公安局工作时，刘娜突然拉住闫妮的手说，妹妹，你受骗了，张大鹏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我们住在石景山区，父母就是平常老百姓，他根本就没有在公安部门工作过，而且他不是蒙就是骗，我跟张大鹏闹离婚也正是因为他到处招摇撞骗不回家。听了这话，闫妮又一次惊呆了。不会吧，自己曾多次见到张大鹏身着警服，难道说这还是假的？但刘娜的话又这么肯定，这一切是真的吗？闫妮的

0: 心中充满了疑惑。第二天，闫妮独自来到张大鹏所称当所长的派出所，找张所长反映情况。民警问他是找哪个张所长时，闫妮说出了张大鹏的名字。民警马上告诉他，派出所没有张大鹏这个人，更没有叫张大鹏的所长。闫妮心中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之后，他又赶到结婚登记处，出示了那张与张大鹏的结婚证书。经婚姻登记处人员核实，结婚证是伪造的。查完这一切，闫妮最终明白了，自己被老同学张大鹏欺骗了。什么警车、警服，包括那辆让自己陶醉的沃尔沃轿车，全部都是假的。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在虚幻的真空中，而弟弟闫雷购房的事会不会也是假的呢？想到这里，闫妮向北京市建委等相关部门打电话询问，才知根本没有张大鹏所讲的拆迁消息。闫妮彻底绝望了，他痛不欲生，打算向公安机关报案，状告张大鹏重婚罪。但因为他和张大鹏没有领取国家民政部门颁发的有效结婚证，也未举行结婚仪式或者生育孩子，重婚罪却不能成立。但是张大鹏从闫雷那里骗取了7万元现金是一个铁证，所以闫雷很快以张大鹏涉嫌诈骗罪向警方报案。2006年9月13日，张大鹏被警方逮捕。在公安机关侦破此案时，张大鹏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接连编造出多个理由企图蒙混过关，但都被侦查人员识破。当公安人员询问张大鹏为什么会有警服时，张大鹏回答则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并称自己在公安部门认识的人特别多，所以经常出入公安机关。张大鹏请大家吃饭也很豪爽，有时借一下警车使用时，个别民警也没有驳他的面子。而每次张大鹏也是准时还车，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张大鹏与闫妮居住的房子也不是他什么中将老爸给的，而是他以月租3000元的价格租来的。他开的车同样是以每月5000元的价格从租赁公司租来的。而张大鹏骗取闫妮及闫雷的钱也多是支付以上费用。2008年4月21日，法院以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张大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那么闫妮为什么会轻易相信张大鹏所编造的谎言呢？一是张大鹏是闫妮的老同学，彼此都是熟人，使闫妮失去了戒备之心。二就是当时见到张大鹏穿警服开警车，闫妮就天真的认为哪有警察骗人的，于是就相信了张大鹏。张大鹏被法律严惩，弥天谎言终被揭穿。但涉及张大鹏向闫妮的借款10万元，因张大鹏向闫妮出具了借条，此款不能按照诈骗认定。看来闫妮要想讨回自己的借款，还要颇费一番周折。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

0: 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英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自投罗网，总制片人，总骗人。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打着已经被取消的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栏目总制片人的旗号，腰里揣着公章，手里拿着批文，嘴里口若悬河，演艺圈巨骗张日升从北京骗到珠海，从澳门骗到云南，最后他被自己骗过的朋友骗到珠海捉拿归案。审讯时他欺骗警方说自己还有价值百万的股票用来还债，结果是子虚乌有。甚至在2003年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他无期徒刑的时候，他还在拿着谎言欺骗法官，并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6: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客观地说，张日升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他无期徒刑后，采访他时留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在采访中，张日升说，
8: 我最遗憾的是我被朋友骗了，他们把我从北京骗到珠海，把我骗进公安局，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7: 在谈到他诈骗犯罪的时候，张日升甚至在法官和法警面前理直气壮地说，
8: 我拿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批文，不是中央电视台，中国根本就没有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单位，怎么能说我是以中央电视台的名义去骗人呢？我没有诈骗，只是借款，我还有价值100多万元的股票还债，不是我骗人，是朋友骗了我。
7: 张日升所说的朋友是他在澳门赌场认识的赌友，而中央电视台出具的证明中证明田园大舞台栏目已经被取消，中央电视台也根本没有张日升这个人。按照张日升的供述，44岁的张日升来自江西上高县，他当过兵，干过代课老师，当过县城建局的股长，之后先后就读于中南财大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城里见了世面之后，他再也不想继续回老家工作，停薪留职，并化名张明进入北京演艺圈，给一些演员当经纪人。之后张日升与中国电影电视中心签约，成为田园大舞台摄制组总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农业影视中心对田园大舞台进行竞标招聘时，已经在演艺圈里混了几年的张日升，凭着他的聪明精心炮制了一份颇具诱惑力的策划书应聘。中标后， 张日升以北京鸿天广告公司法人的身份

0: 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订了电视栏目制作播出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一年，即13期节目，开播时间为1999年元月2日。合同大意是，摄制组要定时提供播出节目，享受中心提供的广告时段，摄制组的经费自行解决，也不向中心上交利润。说穿了，作为制片人，就是张日升一个人当家，导演、主持人等剧组人员的劳务费用全部由张日升支付。摄制组除了向中心提供播出节目外，创收或者亏欠多少都是张日升的。合同中特别注明，乙方即张日升，在制作田园大舞台栏目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乙方不得以中央电视台和甲方及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名义在社会上活动，如筹集资金、刊登广告、刻制摄制组公章、签订协议等。合同签订后，张日升立即托人违规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账户，同时偷偷刻制了一枚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摄制组的公章，拉起了一个摄制班子开工了。要拍摄节目时，张日升本人或者其他联系人先与被拍摄对象谈妥价钱，预付部分现金、劳务费和差旅费，其他赞助随后打到张日升的账户上。因为没有会计和出纳，账上有多少钱有时候连张日升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张日升清楚的是，这些拉赞助拉来的钱大部分都被他用来赌博输掉了。张日升赌博的豪气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他已经不屑于跟朋友搓几圈麻将这样的低层次了，因为在他的感觉中，到澳门去赌方才显英雄本色。在去了几次澳门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赌场，尽管他几乎没有赢过什么钱。2001年3月，张日升再一次来到澳门凯悦酒店赌钱，这一次张日升玩的是百家乐，跟他同桌赌博的是广东珠海一家企业的老板张思琪和助手欧阳涛，以及广西一家著名企业的财务总监。开始的时候，张日升连连赢钱，手气出奇的好，而张思琪他们则接连败北。赢了钱的张日升出手阔绰，从桌上抓起一把筹码，数也不数就给端茶倒水的适应生当小费。这个举动给张思琪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赌博中，张日升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的总制片人，还亮出自己早已作废的记者证给他们看，更让张思琪他们刮目相看。尽管张日升自己明白，从2000年开始，田园大舞台栏目早被中央电视台撤销，他自己早不是什么制片人，而是一个靠骗钱混日子的人。玩到后来，张日升的手气越来越背，不仅赢来的钱全部输光，连老本也输得干干净净。张日升意兴阑珊，正准备离开赌场，跟他一起玩的张思琪等人却兴致很高，因为都是来自大陆，加上张日升自称是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的总制片人，张思琪他们对张日升都高看一眼，纷纷拉着张日升继续玩。张日升两手一摊说，我已经把钱全部输给你们了，拿什么玩啊？张思琪和欧阳涛说，没钱我们借给你，来一趟澳门何不玩个痛快？张日升非常仗义的抱拳说，初次认识各位朋友，承蒙抬爱，大家这么慷慨，咱们就交个朋友，但借钱给我有什么条件请直言相告。说完亮出自己的港澳通行证。见张日升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张思琪他们也非常感慨，
1: 大家就是交个朋友，没有任何条件。
0: 说完数出10万元港币的筹码给了张日升。张日升也不客气，坐下来又跟他们赌了起来。当然他们互相介绍了自己，言谈中俨然成为好朋友了。可是张日升的手气实在太差，

0: 没多久，10万元港币的筹码又全部输掉了。张思琪他们提出再借钱给张日升继续玩的时候，张日升已经输掉几十万，不敢再玩下去了。就这样，他们一起从澳门回到珠海。张日升对张思琪说，我回北京一定在第一时间内把钱给你打过来，请放心。张思琪和欧阳涛就把一个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号告诉了张日升。张日升回北京后，立即如约将12万元人民币打入了欧阳涛的账号。十多天后，张日升又到了广东东莞，想起在澳门的豪赌，张日升忍不住给欧阳涛打了个电话。这时候，欧阳涛已经收到张日升从北京打来的款项，觉得张日升是个够义气的朋友，当即约张日升再去澳门玩一把。但张日升说，我手头上可没有多少钱，怎么办呢？欧阳涛很豪爽地说，朋友之间谈什么钱呢，你过来就行了。这样张日升又去了珠海，然后和欧阳涛、张思琪再次去了澳门凯悦酒店。这次张日升的手气更糟糕，一下子把张思琪借给他的50万元全部输光。他们三人回到珠海玩了2天后，总想把原先的本钱赢回来，又再次结伴去了澳门。这次的结果更惨，张日升把张思琪借给他的97.5万元港币输得一分不剩。张日升再也没有勇气赌下去了，他们三人铩羽而归。在珠海，张日升给张思琪写下了147.5万元港币的借据，垂头丧气地回了北京。这时候张日升再也没有勇气说在第一时间还债了。半个月后，债主追上门来了，张思琪安排欧阳涛到北京来讨债，并转达了张思琪的意思，立即还钱，否则就不客气。这时候张日升已经没有当初一掷千金的豪气，他信誓旦旦地哀求欧阳涛说，最近我的手头太紧张，能不能缓一段时间，赌债我一定会还的。但欧阳涛毫不相让，张日升被欧阳涛逼得急了，他的赖皮本性一下子暴露无遗，要是撕破脸皮的话，我就把你们和广西那家著名企业的财务总监一起赌钱的事情说出去。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摸过你们的底细，那家企业跟你们有业务往来，财务总监输了多少，亏空了多少，我一清二楚。如果把事情抖出来，大家都没什么好结果。听张日升这样一说，欧阳涛立即紧张起来，立即将张日升的态度告诉了张思琪。张思琪一听也紧张起来，他在电话上对张日升说，都是朋友，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把我们跟那位财务总监赌钱的事情说出去，不然我们公司就会倒闭了。这样吧，我们宽限你一段时间，等你有钱了尽快还我们就是。就这样，还钱的事情暂时拖了下来，但欧阳涛和张思琪还是时常催着张日升赶紧还债。这个时候，张日升因为已经没有资格拍什么节目，也就断了赚钱的门路，平时靠给其他节目揽点活，从中赚一点好处费过日子。因为他曾经拍摄过云南火把节，并与云南有关方面有过接触。2001年7月中旬，张日升跟中央电视台的另一个剧组的人到了云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在云南，其他剧组跟有关方面谈赞助的时候，张日升一下子想到了1999年他曾经拉过一个香烟差价的赞助。张日升顿时计上心来，何不先以拉到赞助为名，再骗张思琪一笔钱，到澳门赌一把呢？要是赢了钱，不就把赌债还上了吗？说干就干，张日升立即从云南飞回了北京。尽管他还不清楚香烟的差价是怎样具体操作的，但按照自己的设想，骗人一般需要有一份公函，才容易让别人上钩。 想到这里，张日升找来一份中央电视台的公函。

信笺，跑到街上的一家打字行里伪造了一份中央电视台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现由我台田园大舞台剧组制片人张明同志、总导演某某同志前来办理贵省赞助我台3200件卷烟，其中包括恭贺新喜1600件、玉溪800件、极品云烟400件、小熊猫400件的提货手续，请支持为谢。落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时间为2001年9月12日。同时张日升还虚张声势地伪造了一份关于处理赞助物资的决定，煞有介事地写道，田园大舞台剧组并制片人张明同志，鉴于你们过去处理赞助物资的经验，经2001年7月16日台务会议研究决定，由你们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处理云南省人民政府赞助我台的3200件香烟。在伪造这两份公函的时候，张日升长了个心眼儿，怕日后担上伪造公章的罪名，批文上用的公章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而中央电视台的公章是中央电视台，并没有中国两个字。按照张日升的理论，既然没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单位，自己就不算伪造公章，也就不需要担什么伪造公章罪了。拿着伪造的批文，张日升又跑到云南，在昆明火车站旁边花150元如法炮制了一份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关于给田园大舞台栏目赞助的批文，内容是张日升信口胡诌的。张日升还特地交代办证的人在假函件上故意把办公厅中的公字漏掉，目的也是怕日后承担伪造假公函假公章的罪名。从张日升的心态来说，他认为伪造实际存在的单位是伪造，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少了一个公字，这个单位不存在，就不算造假。也难为张日升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能够想出如此愚蠢的绝招。万事俱备，张日升准备好有关资料之后，立即给张思琪打电话说，我现在有一批香烟，是云南省政府赞助给我们摄制组的，这批香烟的增值税要剧组自己交，总计有160多万元，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缴税，如果你能借钱帮我缴税，拿到香烟就可以马上还你的钱了。张思琪一听所有的批文都在张日升手上，将信将疑地要求张日升到珠海一趟谈谈。2001年10月5日，张日升赶到珠海，把伪造的批文交给了张思琪。为了尽快拿到还款，张思琪看到批文后相信了张日升，一下子又拿出60万元现金。拿钱的时候，张日升给张思琪开了一张250万元的空头支票。实际上，张日升所有欠款加在一起只有200万元左右。但张日升对张思琪说，咱们是朋友，你那么大方，我也不能不讲朋友感情。我欠你这么长时间的钱了，多出来这些，算是我给你的回报。说完，从腰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早已作废的田园大舞台摄制组的公章，重重地盖在了那张空头支票上。这次张思琪也留了个心眼儿，让欧阳涛陪同张日升到云南办理增值税发票的事情。2001年10月8日，张日升和欧阳涛到了云南昆明，但张日升和欧阳涛一到云南，他就找了个去办理增值税发票的借口，把欧阳涛一个人扔在宾馆里，拿着刚刚骗来的60万元杀回了珠海，又到澳门赌博去了。这一次张日升的手气出奇的好，半个晚上就一下子赢了170多万元。但张日升觉得这区区170万元还不够还债的，第二天张日升又去了赌场，把刚刚赢来的170万元和从张思琪手里骗来的60万元全部赌光了。输完了，张日升也彻底没有希望了，他赶紧打道回了云南，

0: 因为欧阳涛还在昆明等着他。张日升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找一张增值税发票应付欧阳涛。对此，张日升轻车熟路，他直奔昆明火车站，在上次伪造假批文的那个人的手里花了250元买了一张假的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发票上的内容是张日升口述卖假发票的人帮着填写的。张日升买的这张假增值税发票只是个复印件，因为原件要500元，而张日升手头上已经拿不出钱去买一张假增值税发票的原件。买完这张假发票的复印件，张日升几乎身无分文了。10月22日，张日升把复印件给了欧阳涛，并告诉欧阳涛事情已经办妥，现在那批烟已经卖给了河北一家烟草公司，但因为快到年底，河北那边银行的贷款还没有到位，只要资金一到位马上还钱。早已在宾馆等了很久的欧阳涛拿着那张假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立即传真给珠海的张思琪。张思琪见到欧阳涛从云南传回来的假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后，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这张增值税发票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对，复印件的内容是手写的而不是按照规定打印的。更大的漏洞是收款人和付款人都是同一人。张思琪产生怀疑后，立即找出来张日升拿来的批文，这时候他才发现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上少了一个公字，毫无疑问也是假的。张思琪立即命令欧阳涛叮嘱张日升暂时不要惊动他。欧阳涛按照张思琪的要求一直跟着张日升。10月29日，张日升和欧阳涛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欧阳涛拿着张日升提供的张明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到当地派出所，想查一下张日升在北京的真正住址，可派出所的警察一看就说是假的。后来欧阳涛找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说根本没有张明这个人，因为涉嫌几起利用中央电视台的名义诈骗，中央电视台保卫部门的人还满世界找这个张明呢。正当欧阳涛紧锣密鼓地查访张日升的底细的时候，回北京后的张日升自己却发起愁来，因为他租住的亚运村的一套公寓已经很久没有交房租了，房东给张日升期限，要么限期交房租，要么马上搬走。而张日升已经身无分文，甚至原来摄制组人员的工资都一直拖欠着。走投无路的张日升再次想到了诈骗，他向欧阳涛提出还差30万元手续费，能不能让张思琪再借给自己30万元，最后一起结账。没想到张思琪满口答应，并让张日升跟欧阳涛一起马上带公章到珠海取钱。其实张日升给张思琪打电话借钱的时候，张思琪也正发愁怎么抓到张日升，总是骗人的张日升最后终于被朋友骗到了珠海，把自己骗进了法网。2001年11月12日，张日升一到珠海就被珠海警方拘捕，等待他的是冰冷的手铐。张日升被捕之后，警方在调查时才发现张日升利用同样的手段还分别诈骗了某资产经营公司的200万元和某贸易公司的80万元。2003年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终审判处张日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不能证明他的错，那么就算是你的对。关于一些的问题，不要自尊一套，笑意味着老虎吃下了一片一大面包。关于钱财的问题。

你有点重，什么时候把钱我的钱还了，不要说你什么时候欠过我的钱了，给我个面子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迪里在乌审旗调研，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为信仰而来，杨早寒春的三边岁月，
5: 伊金霍洛奇推行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张浩、张诗曼报道。6月29号，市委书记李里深入乌审旗调研督导重点工作，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相

0: 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卓正化学、升华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李李实地查看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技术应用及产业发展规划。他强调，要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两条底线，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延伸煤化工产业链条，积极推动能源产业高端化、中端化、绿色化发展。七一将至，李李走访慰问老党员刘仲林，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保障情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落到实处。在图克镇图呼勒代嘎查，李李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推动学习教育学查改贯通落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实事，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效。在嘎鲁图镇奶皮小镇体验店，李李调研特色奶食品全链条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本地特色资源，做强富民特色产业，培育地域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无定河镇玉米产业联合体调研时，他强调，要紧扣一产重塑发展定位，统筹推进玉米全产业链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种植模式，完善经营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市领导俄登·毕利格参加。
1: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一对美国夫妇循着心中信仰奔赴中国，他们落脚于城川三边牧场，深耕畜禽品种改良与养殖机械化，书写了一段跨越山海、扎根北疆的人生足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波文、王家璇、任月凯的报道。
2: 我现在就站在鄂托克前旗的羊枣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前。延安转移之后，组织委派羊枣来到三边筹建牧场，他主攻牛种改良，寒春负责工具革新与奶食品制作。这座陈列馆见证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把先进的养殖技术留在草原，把赤诚初心献给边区群众的奋斗历程。
1: 羊枣本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毕业生，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下奔赴中国解放区。韩春曾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因科学伦理的反思与羊枣的召唤毅然来华。两位背景迥异的国际友人因同一信念汇聚于鄂尔多斯草原，改良畜禽品种，研发农牧业机械设备，毕生投身我国牧区建设事业。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胡洋洋，
3: 当年条件十分艰苦，他们远离家乡，来到偏远的草原，不计个人得失，投身革命，这份坚守特别震撼我。
1: 当牧场的草黄了又绿，当改良的牛群一代代繁衍壮大，羊枣和寒春的身影已化作风沙中的常青风景。每一台他们亲手调试的挤奶机，每一头他们精心培育的两种奶牛，每一本密密麻麻的手记，都是无言的信物，诉说着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育种理念和机械技术，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在荒凉中播种，在简陋中求精的执着，无声地滋养着后来者的脚步。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贺美霞。
4: 羊枣寒春一本手记诠释了默默奉献的初心，我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坚守我做幼儿教师的本心，把信仰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
1: 从大洋彼岸到三边牧场，从核物理实验室到草原牛棚，羊枣和寒春把先进的科学留给了这片土地，也把最赤诚的初心献给了这里的人民。他们为信仰而来，也为信仰而留，而这份信仰如今已不再是展柜里泛黄的手迹，它走进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里，化作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年、五十年、半个多世纪， 时间在流逝，但信仰的力量从未

0: 消退。内蒙古成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高丽：
1: 今年是我讲羊枣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的第五个年头了，但是每一次讲起他们的故事呢，我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被感动、被洗涤。那这样的人性的光辉呢，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真、善、美、美好品格的追求是遥相呼应的。所以走进陈列馆的每一个学员呢，和我同样呢，都会被感动，甚至落泪。我想这就是善良与善良的灵魂在不同时空的碰撞和共鸣。
2: 今年，伊京霍洛奇推行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在伊京霍洛奇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视频云端平台为企业和群众远程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屏幕两端实时连线，智能人脸识别、电子签章同步核验，让相隔千里的办事群众也能享受到和线下窗口同等规范高效的登记服务。伊京霍洛奇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卢云峰：
3: 从申请、核验、确认到办结，确立成线上闭环运行，让不动产登记服务突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可办，简单、便捷、易办。
2: 现在，办事企业和群众无需前往政务大厅，只需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一键发起业务申请，与后台登记专员实时视频沟通，远程办结业务。以往线下至少需要半天时间办结的不动产登记业务，现在线上全程办理仅需20分钟，办理时效压缩超80%。业务提速有效缩短了企业业务办理周期，帮助企业快速盘活固定资产，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的痛点问题。同时，全面免除办事人员异地往返产生的交通、住宿、时间、人力等隐性成本，让企业把更多资金、人力、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主业当中。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报道。6月30号，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市党政大楼举行。发布会上举行了奥运冠军暖城行 IP 揭牌仪式，随后介绍了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整体部署及配套赛事相关安排。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策划开展孙杨游泳表演赛、游泳邀请赛、冠军互动交流等多项内容。本次发布会还推出跟着孙杨游暖城特色旅游产品，该产品整合我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观赛专线、精品旅游路线、特色文化体验等多元项目，助力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标志着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奥运冠军品牌效应。
2: 近日，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在市图书馆举办，通过沙龙分享的形式，让非遗走进群众日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杨泽浩的报道。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特邀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笔书画伊京霍洛烙画代表性传承人杨喜平现场讲解葫芦烙画的发展渊源及技法要点，从原料挑选到烙笔控温、线条勾勒等核心步骤逐一展开科普。在实操传授环节，不少爱好者纷纷上手体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体会传统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市民王芳：
4: 今天第一次体验到葫芦烙画这项非遗，上手才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特别推荐大家多多参与这类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美好。
2: 市民王克胜：
5: 这是非常接地气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暖城的丰富的业余生活。
2: 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自3月底启动以来，已陆续推出数期特色专场，以阅读分享、非遗体验等形式，将文化资源与市民精神需求深度链接。作为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核心承载地，鄂尔多斯长期以来积淀了底蕴厚重、品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覆盖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等多个门类。为更好的

0: 保护传承非遗资源，我市不断完善各级非遗名录申报与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自治区级109项，市级274项，旗区级585项，国家级传承人9人，自治区级113人，市级367人，旗区级853人，已形成完整传承梯队，确保珍贵技艺永久留存，薪火相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刘亚南报道。6月26号，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启动仪式暨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东胜区关工委、东胜区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儿童保护及全国志愿者代表共60余人。与会者就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项服务培训，并交流帮扶经验。孤困儿童关爱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公益事业的重点工作。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自2024年推进孤困儿童帮扶工作以来，已吸引30000余名爱心人士参与捐赠，汇集3000多名孤困儿童。本次项目落地是我市汇聚全国公益力量，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传递暖心民生温度的重要举措。
2: 日前，乌审旗生态歌舞剧《守护》在萨拉乌苏剧院首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该剧由乌审旗乌兰木齐演出，以退休林业干部赵树民的回忆为主线，串联宝日乐代、古启祥、殷玉珍等一代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植绿的奋斗历程，再现了毛乌素沙地从沙进人退迈向绿进沙退的生态蝶变。乌兰木齐演员殷玉珍饰演者袁楠：
3: 说实话，台词和调度早就刻在身体里了。我希望不管演多少场，都能保持现在的状态，不能因为是重复而松懈。治沙人用一辈子种树，我们至少可以用每一场演出去回应他们当年的坚持。
2: 乌兰木齐演员宝日乐代饰演者王丽婷：
4: 老一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年轻队员的精神坐标。我会以他们为榜样，用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讲好乌审故事。
2: 剧目完整还原乌审人民数十年治沙脉络，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抒发了乌审人民守护绿色家园的赤诚情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乌审旗居民陈新林：
5: 最让我绷不住的就是最后那一幕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齐刷刷地向治沙英雄鞠躬致敬，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守护不只是守那片树，是守我们的家，我们的根。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小彤，播音孟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

0: 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扬钱财，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季建民，演播风行，敬请收听。
3: 陈卓伦身材不高，只有1.65米左右，瘦瘦的身材，但一双眼睛精神明亮。陈卓伦已经被关押了半年多，这期间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他知道既然进了京城的监狱，肯定是自己的事情闹大了。这一次当检察官要求他讲清楚和杨贤才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时候，他便认认真真地讲起了向杨贤才三次送钱的经过。第三次给杨贤才送钱是在2008年春节前后，当时我主动约杨贤才出来吃饭，给他拜个年。那个时候杨贤才已经不是执行局的局长，改任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可以说是退居二线了，人生权力巅峰过去，接近退休了，也不可能再升官了。那天我约他在天河北路的朝皇酒家吃饭，他自己开车过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过程中我们没有谈工作，没有谈案件，只谈了一些人情世故。我说，杨局，祝贺你安全着陆，这是可喜可贺的大事，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照顾教育，没有你始终如一的关心，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和我的全家人都很感激你。虽然你不是执行局长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应该说是深厚的，以后不管你有什么大事小事需要我帮忙的，您只要吩咐一声，我一定尽力而为。随后我捧起崭新的50000块钱送给他说，这是50000块，祝贺你安全着陆，同时对你表示衷心感谢。我毕恭毕敬地把钱送到他的面前，他接下钱以后说，你是一个很刻苦很拼搏追求理想的人，也是重感情的，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评价你，我都跟他们说陈卓伦是好样的，你这么多年走过来也很不容易，这里面有机遇也有你个人的艰辛付出，你的心意我领了。然后我们举起茶杯，以茶当酒碰杯之后就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俩就分开了。当检察官问起他向法官行贿时的心态和他怎样看待受贿的法官时，这位名律师讲了一番警示恒言式的话。给杨贤才等法官送钱我是主动的，因为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只有律师给法官送钱，没有法官给律师送钱的。我给法官送钱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希望他能为我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二是希望我能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保持一种长远良好的关系。从与法官建立长远关系来说我是主动的，但从请法官办理的事情方面来说我是被动的。从我个人体会上来说，给法官送钱多少会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来决定：案件的难易程度，对法官的依赖程度，对法官的亲疏程度，律师费的多少，我手头上的钱的多少和法官能否长期交往等因素。职务高的，依赖性高的，案情争议大的，我可以长远交往的给的多，反之则少，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法官都在办案中受贿。法官是否受贿，这关键要看这个法官有没有贪心，贪心人皆有之，这是人性的弱点，很多法官正是因为贪心走上了违法甚至是犯罪的道路。如果他不贪心，则完全可以拒收或者收完后再退还给我，但这样的法官太少了。我个人这么看，接受我钱的法官都不是好。

0: 金湖花园建造公司肖志彪发生经济纠纷而进行民事诉讼。在此案的执行过程中，2002年，黄国璋通过东莞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曾超宇找到杨贤才寻求帮助，杨贤才答应并将此案指定到广州铁路法院执行。此案执行完毕之后，2005年年底，黄国璋送给杨贤才人民币10万元以示感谢。收受广东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罗东国人民币10万元。2004年，广东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罗东国在任广东金地集团公司法律顾问期间，该公司的子公司金泉公司欠深圳市商业银行上部支行3000万元贷款，深圳市商业银行上部支行就此向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东金地集团公司被汕尾中院追加为被执行人。罗东国为撤销广东金地集团被追加被执行人，经湛江市中级法院行政庭庭长邓仰介绍与杨贤才认识，并求杨贤才帮忙。2007年4、5月份，杨贤才帮助撤销了广东汕尾中院的裁定，罗东国为此感谢杨贤才，在2007年年初送给杨贤才人民币10万元及烟酒等礼品。收受香港佳兆业集团控股公司执行董事郭成100万元港币。2004年，广州市投资20亿元人民币新建的中城广场，外界又称之为烂尾楼，在最高法的指导下由广州市中级法院审理。当时由香港佳兆业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广州金茂公司和广东俊鹏置业有限公司两家收购，广东省高院起上传下达作用。后广东俊鹏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俊业因涉嫌犯罪被取消收购资格，广州金马公司向独家收购。2006年年初，香港佳兆业集团控股公司执行董事郭成找到杨贤才，提出想收购中城广场。杨贤才告诉郭成，你们要收购最起码要做到一次性付款。根据杨贤才的建议，金马公司很快将9.24亿元人民币一次性打入广州市中级法院指定的账户上。杨贤才指令广州中级法院核定广州金马公司收购资金来源，认为合法之后，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同意由广州金马公司独家收购中城广场。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郭成为感谢杨贤才在其公司收购中城广场上的支持和帮助，来到杨贤才办公室，将100万元港币放在杨贤才办公桌旁的角落里说，杨局，中城广场收购的事儿您没少帮忙，感谢支持，要过年了，这是一点小意思，您收下吧。杨贤才客套了几句便送走了郭成。事后杨贤才将这笔港币入股到其外甥许楚家的公司。2008年4月，杨贤才闻听中城广场收购案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有关部门正在派员调查，他担心有朝一日接受郭成的100万元港币的事情败露，便让其资产保管人庄卓壮将此款打到了郭成的妹夫马俊明的账户上，让马俊明将此款交给郭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笔汇款时，虽然考虑到杨贤才是在案发前主动将款退给郭成，但考虑到他在接受这笔款时的主观心态、汇款去向、实际占有时间和他退款时的特殊社会背景等情形，认定这笔款为其受贿。专案组最终共查实杨贤才受贿12笔，共折合人民币11,834,432.2元的犯罪事实，牢牢地把杨贤才钉在了南越贪官罪人的耻辱柱上。
1: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杨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查杨贤彩巨额受贿犯罪的过程中，专案组还对杨贤彩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做了大量而艰难的调查。据专案组侦查证实，杨贤彩被移送检察机关之后，经搜查、银行调查和清查杨贤彩的家庭财产，杨贤彩共有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3479万5461.51元。对于一个工薪家庭来讲，这笔巨额家产显然令人关注。据杨贤彩交代，多年来他受贿了多少人多少钱，除了少数能讲清的外，许多人和事受贿的钱数都记不清了。对于受贿来的钱，他几乎不存银行，全部借给他人用于经商。在采访中，办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避查，作为老法官，他知道把受贿的来的钱存在银行里并不安全，因为现在我国所有银行全部推行存款实名制，检察机关随时可以调取涉案人员的银行存款情况，以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把钱存进银行，一旦哪天受到举报，存款信息便会暴露。二是可以增值，所有向他借款的人都是他知己、亲信或朋友，这些人讲义气、重感情，从没有人白用他的钱，所借之钱除其外甥许楚家之外，大都约定借款利息，这无疑又是一笔额外收入。为查清这笔巨额财产的性质，检察官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分类和分析，最终查明，在杨贤彩巨额家产中，除检察机关侦查认定其受贿所得1183万438.2元和其家庭的数百万元的合法收入之外，尚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财产折合人民币1694万6352.3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对于这笔不能说明来源的巨额财产，杨贤彩已经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此他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这正应验古人的一句名言，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专案组的检察官不仅彻底查清了杨贤彩的重大经济犯罪，而且在工作中通过提审、说服、教育、感化等方式，促使杨贤彩对自己犯罪的原因和危害有了深刻认识，由当初受审时的消极对抗转变为后期的主动交代。2009年9月5号，他在看守所向专案组写了一份我的反思悔罪材料，读后令人感慨。记者摘录整理了这封忏悔书中的一些细节，以享读者。我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市湛陇镇盐场浦村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父母生下我们八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六。因父母多病，家庭以农为生，经济十分困难，我是靠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姐姐的资助才上完高中大学的。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使我成为家庭中学历、工作职务最高的成员。参加工作以后，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勤奋工作，做出成绩，尤其是到省高级法院工作30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广东这块充满改革创新的热土上，我有幸担任高院民庭庭长、刑庭庭长、执行局局长，在党组领导下带领同事大胆创新，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做了许许多多应有的工作，曾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荣记一等功两次，业务能力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这是留在我脑海里的美好记忆。在2007年我因病辞去执行局长职务准备退休之际，我没有能够享受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而是东窗事发，因受贿罪被查处走进监狱。回顾一生，可以深深地说一句，少年饥寒，青年求学，壮年奋斗，老年坐牢，无尽的痛思，无尽的悔恨，深深感到自己辜负了党和人民几十年的培养，辜负了党组织和领导同事们的信任，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犯罪的原因和思想根源主要是：一、忽视世界观改造，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正确的权利观、物质

0: 自己出身农村，青少年贫寒的生活深深住在心底挥之不去，渴望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催生了我强烈的物质欲望。由于邪念的驱使，我不再安于清贫，不再安于清心寡欲，把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是事关国家政权巩固、人民生活安康、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神圣的执法理念抛在脑后。如果说自己对法院业务工作是不断追求进步的，得到了同事领导的认可，那么我忽视对社会上流行的送礼行贿之风负面作用的深刻认识和应有抗拒，使自己在潜规则的幌子下走进犯罪的深渊。二，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面对社会上送礼行贿风气缺乏斗争勇气，而是随波逐流，停留在自己只要不索贿，不做不送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或做徇私枉法的事儿的一般认识水平上，而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求人家办事也要送礼，现在社会上流行给人家办的事送点钱物很正常的游戏规则，结果来者不拒，虽然假意推脱一番，结果是照单全收，多少不限，以致利令智昏，形成大错，不能自拔，最终身陷囹圄。三，存在侥幸心理。作为一名法官，我曾审理过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案件，职业的特殊性也深知收受贿赂的恶果。可悲的是，我没有能够吸取他人教训，警醒自己，而在犯罪道路上不能自拔。参加法院工作30年，虽然在单位经常受到反腐警示教育，但对国家对腐败的打击视而不惊，未能及时痛下决心洗手不干。在2008年上半年，虽然退给他人行贿款200万元，但未全部彻底退清，心存侥幸。一年多来，在中纪委办案人员、检察院办案人员帮助教育下，自己对犯罪行为有进一步的深刻认识，自己的贪腐将换来失去或消耗生命的代价。人生苦短，正当全国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美好幸福时刻，自己却要在监狱度过余生，痛苦得多的余生可谓自作自受，不能怨天尤人。
1: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扬钱财，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9年9月下旬，专案组人员结束了在广东对杨贤才案件的侦查，返回河北。在广东9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广东省域40多个县市和多个省市。除将杨贤才重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侦查完毕之外，还挖出了包括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正处级审判员赖泽松、执行局一处副处长陈基武、范信等法官受贿案，和广东省著名律师陈卓伦、许俊宏行贿案，在南粤大地掀起了一场深挖司法腐败的浪潮。2010年5月31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杨贤才受贿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经过公开审理，以杨贤才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记者发出本文时，从有关部门获悉，2010年5月31号，港商黎志华因犯有单位行贿罪，被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2010年6月25号，许俊宏因犯有行贿罪、介绍行贿罪，被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

0: 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两年，追缴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34.35万元。陈卓伦现已在河北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季洪涛、柳泉等人被取保候审，其他涉案人员也都正在分别接受检察机关侦查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腐败窝案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季建明，演播风行，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

0: 律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一世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王心凌《花的嫁纱》。

花的嫁纱是《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而你会因为一部影视剧爱上一首歌，会不会因为一个广告而喜欢上一首歌呢？这首《爱的就是你》就是因为广告而红火的歌曲，一起来听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就是你。
1: 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播出了一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吸引了不少少男少女。剧中小雨本色的角色也让人怜爱，而剧中的插曲《将爱情进行到底》则是由小雨的饰演者谢雨欣演唱的，一起来听。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十多年过去了，剧中的角色都长大了，而你呢？一个人的旅途，千里之外的起点是孤独，终点是落寞，一直在寻找，曾无意间悄然拥有，又仿佛不经意间骤然失落，只剩寥落的遗憾，忧伤在所难免。一起来听周华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浪漫并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屋顶唱歌也会很温暖。浪漫也无需你跋山涉水历经沧桑才能找到，在每一个心情的角落，在每一个有风或者是无风的黄昏和夜晚，人们都可以拥有浪漫的一刻。浪漫的弦乐与钢琴轻松而随意，像午后的阳光一样令人舒服。一起来听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最浪漫的诗歌词有一股暖暖的温馨与诗意，依然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实现的梦想与现实。而有那么一首歌在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之后又被选入到了春晚当中。由于一直在北京忙于自己的音乐事业，赵照一年到头只能与母亲见两三次面，而面对已经年逾古稀的母亲，他借由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篇《当你老了》抒发对母亲的爱。一起来听赵照《当你老了》。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陶喆的黄金拍档娃娃特别针对比比的感觉写出了这一首别爱我像爱个朋友的歌词，展现出了豆蔻年华对爱情与朋友之间模糊情怀的无奈，更是为这首歌增加了许多的内涵和演绎的空间。一起来听周笔畅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

0: 起。广袤的草，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

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是他的唯一。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着自己当年的承诺，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在她的丈夫成为皇帝后，她依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挽救了很多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生如夏花，世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胡惟庸案件依然进行，

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昌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昌必定不能善终。在我们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做官这个职业啊，在任何时代都得说是金饭碗呐。但在洪武年间，这个官员们的命运呢，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什么字呢？惨。在朱元璋年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里。那么这个形容呢，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啊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凡一品的大员呢，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级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的稀罕。自从取消了宰相制度后，这个朱元璋手下的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虚的。什么太师、太傅、太保，哎，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位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那么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也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了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啊，这个打天下呀，名额不多，危险性呢却极大，或者说你救过皇上，这救皇上这个难度很高，机会也很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实际满朝文武就那么几个人操纵朝政，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那么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呢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要干活啊。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什么呢？有这样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朱元璋的亲戚。朱元璋自小贫困，父母呢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啊。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这个品位啊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受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啊，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啊，一生出来就是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以前那驸马不就长得好吗？长得好不如生得好。那么更让这些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呢，他们很快就发现呢，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这个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啊，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我们以知县为例啊，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呢只有7.50。要注意啊，这些收入他是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的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儿，打赏下边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起码底下人给你干活你得赏点吧，啊，要不谁心

甘情愿为你干活。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这个等级啊，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正大爷，就看门的。搞签大爷，这搞签大爷就是签押房，哎，磨磨的。下边还有一群二爷，包括发审、执堂、用印等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呢，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呢，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那么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的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都要养活。一个月只有7.50的俸禄，嘿嘿，大家只好去喝西北风了。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呢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这个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啊，7.50米啊，活像个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了成组的时候啊，就只能领到俸禄的1/10，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发钞票，哎嘿，这绝不是开玩笑啊，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这个纸币通行全国，按说呢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这个成组的时候啊，10贯钞可以换10米。到了仁宗的时候，25贯钞才能换10米。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啊。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这个元朝啊，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这个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啊，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呢，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5000两，就想当5000两用。老百姓可不傻呀，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呢。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人不能让尿憋死啊。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是纷纷出炉。贪污的方法呀，官员们主要的呢是用2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招历史悠久，是十分有名啊。第一招叫折色火号，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火号这个词儿。当时啊，交这个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子啦，啊，还有这个丝织物等，但有时呢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些损耗，那么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啊，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是长盛不衰呀，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的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的技巧呢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那么这一招呢叫做林间踢壶，十分值得一提呀。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壶来装的，百姓把粮食放进壶里再称重，计算自

0: 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形装起来，会有一部分呢超出湖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儿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那湖啊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湖壁那部分谷粒呢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呢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哎，说你呢，说你呢，还捡。这就是临尖踢湖，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了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踢湖这个动作。要知道啊，这一踹啊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官吏们为了这一踹啊，苦练了很久啊。具体方式是有可能啊，事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呢，也有些人选择踹门练习，用那门练，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那么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哎，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那么在交粮这一天呢，官吏们准备好了，一旦壶已经装满了，便屏住呼吸，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是大喝一声。还有部分人呢，加十米助跑，倒退十步，然后噔噔噔噔噔跑到壶前，拼命一踹。哎，拼命一踹呀，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多，还会哈哈大笑。那么老百姓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呢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那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呢。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其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呢，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证人，从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也不拿。上班说的火豪和临尖踢湖的好处他从没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的是叮当乱响啊。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的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那么他死后呢，这个检督御史啊王用吉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家便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死后家境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是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个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给凑起来的。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夫人，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呢对他依然不放心。有一天呢跑到他家里去看，罗夫人买不起好房子，他只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 这个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是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呢。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夫人干活的民工，便问道：“哎，罗夫人住在这里吗？”没到墙，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措，急忙跑过来跪拜：“哎，我就是罗夫人。”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夫人。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是哭笑不得呀，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哎，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罗夫人陪笑说道：“哎，臣家里穷，只能将就了。”朱元璋过意不去地说道：“哎呀，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呢？”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罗夫人算是清贫了，但毕竟她的官位不高，还有比她厉害的，在六部中啊，以吏部，这个吏部是管人事的，那么吏部的地位呢最为重要，吏部尚书吴林微官清廉呢。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了吴林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马路边上找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奴，就问：“请问那吴尚书住在哪儿啊？”谁知那老奴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林呐，有啥事儿啊？”使者十分感动，便把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十分感慨。那么这些人无疑都是最优秀的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是实在不多呀。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的时候这休假制度啊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一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那么这一天呢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上世纪60年代，一款新药迅速风靡半个地球，它被誉为上帝的礼物，全世界40-50个国家纷纷将它摆上货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能够让人获得安稳的睡眠，最神奇的是它能够消除让孕妇十分痛苦的妊娠期晨吐，而且人家制药厂还说了，这药啊绝对安全。听到这儿，您会不会感觉有点心动呢？别急，我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故事。2012年8月31日，在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一座叫“生病的孩子”的铜像在大家的注视下揭幕。这铜像有两把椅子组成，左边的椅子中是一个孩子。说真的，这个孩子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得亏咱这是广播节目，您光听听就知道有多可怕了。这个孩子的四肢有着明显的畸形，他竟然没有手臂，两只手直接长在了躯干上。至于右边的铜像，则是一把空空如也的椅子。在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和幸存的沙利杜案受害者。没错，这里的沙利杜案，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款上帝的礼物，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神药。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他夺去了上万名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很多孩子都变成了雕塑里那种手脚畸形的样子。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席卷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里，美国竟然逃过了一劫。估计谁都没有想到，为千万孩子挡住这个灾难的，竟然是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女公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听天下，跟你聊聊拯救一个国家婴儿的女科学家。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14年的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讲起。那一年，一个叫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女孩出生在那里。那个年代，加拿大对女性的歧视根深蒂固。女性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大众普遍认为，女人嘛，就应该在家庭里围着厨房转圈，公共领域理应由男性主导。不过弗朗西斯很幸运，他的父母较为开明，愿意让他和哥哥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像那时候大多女同胞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而是一路读完了硕士。然而想要继续深造，弗朗西斯还是面临着不少困难。经常读博士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加拿大那边的博士是需要申请的，跟求职差不多。而那个年代，职场遍布着对女性的歧视。弗朗西斯作为一个女孩子，递出申请信息基本上没戏。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国家有句俗语怎么说来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于是在导师的鼓励下，弗朗西斯给芝加哥大学的主任尤金·盖林写了一封信，申请当他的助手。这位也是当时药学方面的权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弗朗西斯居然很快收到了回信。他兴奋地打开一瞧，发现信件开头赫然写着“亲爱的奥尔德姆先生”，咋回事呢？原来父母给女儿起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这名字，无意之中帮了他一把。女性用的弗朗西斯的名字和用于男性的那个弗朗西斯只差了一个字母，一扫而过的盖林主任误会了弗朗西斯的性别，所以才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弗朗西斯索性将错就错，直接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我估计主任还是认可了他的能力，因此弗朗西斯在24岁那年拿到了药理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弗朗西斯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二战期间，他也曾经致力于寻找治疗疟疾的化合物。虽说在这方面他取得的进展不大，但在研究之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胎盘屏障。所谓的胎盘屏障，简单点说，是由母体和胎儿双方组织构成的，是胎儿的保护伞。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它的意思是说，当母体摄入了这些化合物之后，胎儿可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并承担它们所带来的风险。这个发现与当时弗朗西斯的研究关系不大，却让他对药物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也就是在任教期间，弗朗西斯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进入了婚姻。之后他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家庭上，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近20年。一直到1960年，46岁的弗朗西斯成为了 FDA 药物审查部门的雇员。所谓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英文名称缩写。当时这个部门并不太受重视，好处是职务稳定，待遇也不错。用咱今天的眼光来看呢，弗朗西斯就是在一个边缘部门找了一个养老岗。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了，这个药品审查不是很严肃的事儿吗？怎么能叫是边缘部门呢？其实咱们现代社会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弗朗西斯工作的那个年代，这活啊还真不太受人重视，一般呢就是走走过场。说句不好听的话，主要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从人员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您猜猜名义上负责全国药物审查的办公室当时有多少人呢？我来告诉你，只有7名全职医师和4名年轻的兼职医师。在弗朗西斯入职的第一个月，便有一份药品进入市场的申请书递到了他的案前。他将怎样对待这份不受重视的工作呢？
给弗朗西斯蒂申请的是格莱泰药厂研制的一种新药沙利度胺，就像

咱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格莱泰药厂偶然发现这款药有中枢抑制作用，在治疗孕妇晨起呕吐和恶心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如此看来，这对孕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很多影视作品描写怀孕女性仅仅琢磨于她们最后分娩阶段遭受的强烈痛苦，然而实际上孕育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说在影视剧里基本只作为怀孕迹象表现的孕吐吧，它会导致孕妇营养不良、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维尼克脑病等严重并发症，还可能因为食管黏膜撕裂致使孕妇吐血，长期严重呕吐还会引发焦虑、抑郁，部分孕妇会因为无法耐受这种症状，只能选择终止妊娠。这个时候，一款可以抑制孕吐的药物横空出世，想不好卖它都难呐。进入美国之前，沙利度胺，也就是俗称反应停的药，已经风行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当然嗅到了重大的商机。美国的梅里尔公司很快拿到了格兰泰公司的许可，成了反应停在美国的代理商。他们迅速搞定了呈递给 FDA 的申请书，满以为自己将要靠着这款新药大赚特赚，甚至公司都设计好了。现在通过审查，正好能赶上圣诞节的销售旺季，到时候管理层还不得躺在家里数钱呢。谁知道，就是一个走过场的药物审查形式，竟然出了问题。弗朗西斯看完申请之后，毫不留情地将申请书打了回去。因为咱刚才也说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疟疾药物时，就发现了有些化合物可以通过胎盘屏障。作为一位母亲，弗朗西斯对孕妇用药的安全十分关注，所以仔细阅读了报告之后，他发现梅利尔公司提交的材料有问题。首先，里面根本没有孕期妇女使用后副作用的实验数据。虽然说他们随着申请提供了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将动物实验数据对比下来，毛病就更大了。咱前面也说了，服用反应停之后，人会获得良好的睡眠。弗朗西斯却发现，在动物实验中，这款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催眠效果，对人类反而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这对吗？这个药在临床和动物实验上的数据吻合度太低，动物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不够严谨。其次，弗朗西斯还在英国某本医学杂志的角落看见了一篇很容易被忽视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人长期服用反应停会出现手脚麻木和刺痛，症状像神经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药可以损伤成人的神经，那孕妇在怀着婴儿的情况下服用反应停，婴儿的神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这种种的隐患和问题难以得到答案，弗朗西斯果断驳回了反应停的上市申请，要求梅里尔公司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收到退回申请的梅里尔公司，那简直是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他们的心态大概类似于橡皮图章咋还成精了呢？面对弗朗西斯上纲上线的较真儿，梅里尔公司一肚子不情愿。但没办法，在弗朗西斯的坚持下，梅里尔公司只能将自己在欧洲的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数据送到 FDA， 还在美国找了1200名医生，让他们分发了250万片沙利度胺，在2万多人身上做了实验。这么大规模人体实验的数据报上去，弗朗西斯仍然只有2个字：驳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里尔公司对此又作何反应呢？原来，作为一位严谨的药学博士，弗朗西斯发现梅里尔公司的实验数据只能证明沙利度胺对孕后期的孕妇没有影响，但缺乏对孕早期妇女的研究，也就不能排除这种药
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因此他仍然不能通过梅里尔公司的上市申请。这可真是戳了梅里尔公司的肺管子了，这家药企坚决认为他们受到了弗朗西斯的刁难，为了使这种药尽快通过审核，他们直接给弗朗西斯的上司施加压力，大告了他一状，说弗朗西斯太固执，不懂变通，还顺带批评 FDA 太官僚，办事效率低下。您以为这就完了吗？ No no no， 这些药企阴招还多着呢，他们不仅用舆论造势，说弗朗西斯一个药学博士不懂药，在那个职场上对女性有着严重偏见的年代，还暗戳戳指责弗朗西斯作为女性偏执固执，不适合职场。与此同时，药企又煽动妇女权益组织向 FDA 施压，说弗朗西斯正在阻挡一款把女性与妊娠反应中解救出来的药物上市。这大帽子一扣，您说谁能受得了啊？然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种种压力，弗朗西斯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连续六次驳回了梅里尔公司的申请，阻止沙利度胺在美国上市。他就认准了一个死理，没有经过完整的副作用实验，说破天去，这药就是不能上市。这件事儿一直僵持到了1961年12月。就在舆论浪潮愈发汹涌的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给巨大的声浪按下了暂停键。原来澳大利亚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布里德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最近几年频频出现一种畸形胎，这种畸形后来被叫做海豹样肢体畸形，也被称为海豹胎。顾名思义，患者大多没有手臂和腿，还有的患者手和脚直接连接在了身体上，有点像海豹的肢体。除了肉眼能看出的部分，海豹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出现严重畸形，包括心脏、面部、头部、神经系统、骨骼以及生殖系统。而且海豹胎的肺部发育不全，会使他们呼吸困难，甚至完全不能呼吸。正因为如此，很多患者出生前就已经死亡，或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本来这种疾病是由于基因突变产生的罕见遗传缺陷病，发病率仅为10万分之1到10万分之4。正常情况下，一个大夫一辈子未必能见着一个。然而威廉医生短短几年之内居然频频接收到这样的病例，询问下来，他们的妈妈原来都不约而同地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反应停，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了。之后欧洲地区也频频有这样的事情爆出，当地医生发现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发生和沙利度胺的销量存在关系，随后有人对其进行了病理学实验，最终证明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大家对医药公司放任如此危险的药品销售愤怒不已。在大家的唾沫星子之中，咱前面说到的那个发现沙利度胺的格兰泰公司赶紧回收了市场上所有产品，准备在美国大赚一笔的梅里尔公司也赶忙把几百万份药片收回。然而这些举措也只能是避免危害进一步蔓延。在沙利度胺流行的国家，已经出现了10000多名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孩子，这还是孩子存活下来的情况。关于这个药究竟造成了多少胎儿流产、早产，又有多少孩子生下来便是死胎，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后来人们针对这种危险的药品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被公众所知？阻挡悲剧的弗朗西斯之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研究发现，孕妇怀孕时末次月经后第35至50天，如果使用了沙利度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具体来说，就是末次月经后第35至37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耳朵畸形和听力缺失；第39天至41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上肢缺失；第43天至44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双手呈海豹样，三指畸形；第46天至48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拇指畸形。除此以外，如果长期服用反应停，还会引起外周围神经炎。而女性怀孕之后，孕吐最早出现在停经后的2至4周，而孕吐的高发期是怀孕后的第8至10周，一直到怀孕12周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多数孕妇的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换句话说，孕吐的高发时间段正好与反应停致使胎儿畸形的时间段有不小程度的重叠。偏偏这款药上市的时候，就是以安全高效的缓解孕吐等孕期不适应症状作为卖点。这一桩桩一件件造成的悲剧，即便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不由自主的脊背发凉。这场由沙利度胺引起的灾难几乎席卷了世界。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大国，美国的海豹胎却不足20例。这并非是他们有高人一等的医疗水准，也不是美国的医药准入原则就真的比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更加严格，而是一个小小的女性公务员在岗位上顶住了所有压力，坚持了他的原则。1962年7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报道了弗朗西斯的事迹，称赞他的壮举防止了成千上万个没有手臂和下肢的婴儿降临于世。这个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原则的弗朗西斯的名字才为大众所知，成为了美国许多家庭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年的8月，为了表彰弗朗西斯的贡献，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向他授予杰出联邦公民总统奖，这是美国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弗朗西斯也是有史以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女性。同样在当年10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科瓦福·哈里斯修正案，药品监管这一事关无数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要害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在这个修正案里明确提出，制药公司需提供药品有效证明，向 FDA 报告药品副作用，并请求患者参与临床研究，防止类似沙利度胺的问题重现。他也首次明确药品的有效性必须在上市之前得到确证。在这场悲剧以美国人的后怕落下帷幕之后，弗朗西斯继续留在了 FDA， 负责指导药品测试的监管工作。他一直干到了2005年，时年已经90岁的他才最终退休。后来 FDA 以这位杰出女性的名字设立了凯尔西奖，颁发给为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雇员。也正是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小行星6260以弗朗西斯的名字命名。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故事，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一生经历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传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作为一个普通人兢兢业业完成学业，一心一意照顾家庭。但当历史的齿轮转动到那个节点的时候，这个边缘部门的底层公务员面对资本的庞然大物，面对无数的劫难、质疑、施压，却坚守住了自己的职责。他是无数婴儿的保护神，也是平凡岗位上绽放光芒的伟岸身影。

0: 下班了，下班了，
1: 走了，走了。
2: 王海，走，喝酒去。
3: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2: 傻呀，你下班了，
3: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2: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3: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2: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3: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3: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3: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我缺的隐形工程。
1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0: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判，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 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 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

0: 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 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 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

0: 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呼和浩特晴，33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王伟忠讲话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
2: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
2: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内蒙古各地多彩活动庆七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为民服务初心从未改变。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30号，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伟忠、包钢等自治区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

0: 做了发言。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内蒙古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先烈、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区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见贤思齐，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望相助促团结，奋发有为担重任，俯下身子当公仆，清正廉洁守底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表彰会后，王伟忠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思见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力量，在感恩对标中担当作为，深入贯彻，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稳中求进中固根本、夯基础、稳扎稳打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工作，在力破并举中开新局、强动能，加快解决产业四多四少、中欧班列、酒肉穿肠过等问题，在虚实结合中做实工求实效，坚决不要注水的 GDP、 有污的 GDP、 带血的 GDP， 在标本兼治中去城科除积弊，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群众信访诉求化解、政风肃纪反腐等工作的治效，在远近统筹中立当下、会长远，加强工作谋划，搞好资源分配，优化考核评价，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性、支撑性工作的投入，防止把有限财力用到搞过度超前的建设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严实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校准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价值坐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当晚，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舒展豪迈的旋律中徐徐展开，与《保卫黄河》《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经典曲目共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新创交响乐《共生星辰》《万马奔腾》《会心篇》等，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奋斗姿态。管弦乐在灿烂阳光下

0: 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曲为内蒙古喝彩，抒发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配乐诗朗诵《庚戌百年赤诚向党，追忆峥嵘岁月》，饱含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整场音乐会以建党105周年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我区近两年新创作的曲目为主，融合交响乐、民族器乐、合唱、独唱、重唱、情景诗朗诵等形式，激昂宏阔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声引发全场阵阵掌声。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主要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区直部门、中央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自治区2026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受表彰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技专家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退役军人模范等400余人观看音乐会。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155实施方案等事宜。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当前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能级、综合运输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要科学谋划好我区155时期交通运输布局，紧扣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加大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力度，更好支撑和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呼包鄂乌城市群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聚焦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开放合作、生态保护治理、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加快一体化、同城化进程，切实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会议研究了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物保护、城市供水等领域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3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提出，要立足我区生物医药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聚焦政策保障、人才引育、创新平台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对策建议。全区各级政协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自治区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在呼和浩特市相关企业进行调研。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6月29号，巴彦淖尔市直机关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们讲述新晋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见证他们50年初心不改、砥砺前行的奋斗荣光。

0: 巴彦淖尔市委组织部干部王红。
1: 通过听取先进典型的事迹分享，参观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活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0: 巴彦淖尔市委办公室干部刘洋。
2: 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0: 6月28号晚，在阿拉善博物馆前广场，礼赞七一唱响初心合唱展演激情上演，2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色经典，用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凝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阿拉善盟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王娜。
3: 演唱的是不忘初心，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提醒自己要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4年级3班学生唐楚涵。
4: 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七一来临之际，新安盟各地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公益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百年前革命先驱冲破暗夜探求真理的艰难历程跃然眼前，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历史，在故事里汲取力量。可有中旗巴彦呼书镇昔日道卜嘎查村民白红玉，
5: 看完之后深受触动，直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学生白君浩。
6: 我会以铭记历史，传承红色信仰，努力担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不负先辈付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是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近17年来，他深耕基层一线，以信仰铸魂，以实干为民，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民忧，书写着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为民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7: 我们也上回研究，你们要缺点服装设备也可以争取一下。
8: 关键电子琴这老旧了。
9: 上午8点多，王改梅已经来到幸福社区。这个老旧小区老年住户多，大家居住环境好不好，日常生活有哪些难处，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马国栋。
10: 我感觉他对我们呀，就像老邻居、老街坊那种感觉，有点不像个办事处书记。
9: 多年以来，大街小巷、居民家里就是王改梅日常办公的主战场。走社区、访住户，一本民情日记常年拿在身边，边走边聊边记录，厚厚的日记变成了群众安居乐业最温暖的见证。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李丹。
11: 我们王改梅书记是一个特别认真且细心的人，他会把他在民情日记本里面所记录的东西实时地分享给我们。
9: 为了摸清民情民意，王改梅探索出进千家门、访千家情、送千家暖、结千家亲的4千走访工作法，把流动办公桌搬到小区院里，带领党员干部上门收集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应。十几年来，他牵头解决各类民生难题1600多件，把矛盾化解在小区，把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
12: 我们一条心，实实在在地来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只要我们肯沉下身子，真心为民，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再大的基层治理难题都能找到破解的路子，就能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落到实处。
13: 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两件大事同频共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法治新篇章。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7月1号8点在全国广。

0: 店、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客户端等五自治区百余家主流融媒体平台推出，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推出。五个民族自治区联动，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一条条以团结命名的街巷通途，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办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路外安全巡查，护路人员强化对巡护区段防护设施的排查，发现隐患问题及时进行整治，同时加大对巡护区段轻飘物、黑无人机的排查力度，清理线路周边轻飘物，消除挂网事件，及时清理违规放牧，积极开展路外安全宣传，提高铁路沿线居民的爱路护路意识，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秩序。
0: 请听简讯。6月30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开行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锡林郭勒草原正式告别没有动车的历史。
1: 6月30号，万里茶道中俄蒙油画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200余幅油画作品再现了万里茶道沿途的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与百年商贸技艺，推动古老文脉走出典籍，走进大众生。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迪里在乌审旗调研，
5: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为信仰而来，羊枣寒春的三边岁月，
6: 伊金霍洛奇推行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张浩、张诗曼报道。6月29号，市委书记李李深入乌审旗调研督导重点工作，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卓正化学升华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李李实地查看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技术应用及产业发展规划。他强调，要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两条底线，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延伸煤化工产业链条，积极推动能源产业高端化、中端化、绿色化发展。七一将至，李李走访慰问老党员刘仲林，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保障情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落到实处。在图克镇图呼勒代嘎查，李李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推动学习教育学查改贯通落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实事，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效。在嘎鲁图镇奶皮小镇体验店，李李调研特色奶食品全链条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本地特色资源，做强富民特色产业，培育地域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无定河镇玉米产业联合体调研时，他强调，要紧扣一产重塑发展定位，统筹推进玉米全产业链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种植模式，完善经营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坚决守牢

0: 粮食安全底线，市领导俄登比利格参加。
1: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一对美国夫妇循着新中信仰奔赴中国，他们落脚于城川三边牧场，深耕畜禽品种改良与养殖机械化，书写了一段跨越山海扎根北疆的人生足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波文、王家璇、任月凯的报道。
2: 我现在就站在鄂托克前旗的羊枣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前，延安转移之后，组织委派羊枣来到三边筹建牧场，他主攻牛种改良，寒春负责工具革新与奶食品制作。这座陈列馆见证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把先进的养殖技术留在草原，把赤诚初心献给边区群众的奋斗历程。
1: 羊枣本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毕业生，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下奔赴中国解放区。韩春曾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因科学伦理的反思与羊枣的召唤毅然来华。两位背景迥异的国际友人因同一信念汇聚于鄂尔多斯草原，改良畜禽品种，研发农牧业机械设备，毕生投身我国牧区建设事业。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胡杨洋，
3: 当年条件十分艰苦，他们远离家乡来到偏远的草原，不计个人得失投身革命，这份坚守特别震撼我。
1: 当牧场的草黄了又绿，当改良的牛群一代代繁衍壮大，羊枣和寒春的身影已化作风沙中的常青风景。每一台他们亲手调试的挤奶机，每一头他们精心培育的两种奶牛，每一本密密麻麻的手记，都是无言的信物，诉说着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育种理念和机械技术，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在荒凉中播种，在简陋中求精的执着，无声地滋养着后来者的脚步。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贺美霞，
4: 羊枣寒春一本手记诠释了默默奉献的初心，我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坚守我做幼儿教师的本心，把信仰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
1: 从大洋彼岸到三边牧场，从核物理实验室到草原牛棚，羊枣和寒春把先进的科学留给了这片土地，也把最赤诚的初心献给了这里的人民。他们为信仰而来，也为信仰而留，而这份信仰如今已不再是展柜里泛黄的手迹，它走进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里，化作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年、五十年、半个多世纪，时间在流逝，但信仰的力量从未消退。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高丽，
5: 今年是我讲羊枣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的第五个年头了，但是每一次讲起他们的故事呢，我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被感动、被洗涤。那这样的人心的光辉呢，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真、善、美、美好品格的追求是遥相呼应的。所以走进陈列馆的每一个学员呢，和我同样呢，都会被感动，甚至落泪。我想这就是善良与善良的灵魂在不同时空的碰撞和共鸣。
0: 今年伊京霍洛奇推行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在伊京霍洛奇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视频云端平台为企业和群众远程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屏幕两端实时连线，智能人脸识别、电子签章同步核验，让相隔千里的办事群众也能享受到和线下窗口同等规范高效的登记服务。伊京霍洛奇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卢云峰，
6: 从申请、核验、确认到办结，确立成线上闭环运行，让不动产登记服务突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可办，简单便捷易办。
0: 现在办事企业和群众无需前往政务大厅，只需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一键发起业务申请，与后台登记专员实时视频沟通，远程办结业务。以往线下至少需要半天时间办结的不动产登记业务，现在线上全程办理仅需20分钟，办理时效压缩超80%，业务提速有效缩短了企业业务办理周期，帮助企业快速盘活固定资

0: 至相关安排。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策划开展孙杨游泳表演赛、游泳邀请赛、冠军互动交流等多项内容。本次发布会还推出跟着孙杨游暖城特色旅游产品，该产品整合我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观赛专线、精品旅游路线、特色文化体验等多元项目，助力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标志着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奥运冠军品牌效应。
1: 近日，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在市图书馆举办，通过沙龙分享的形式，让非遗走进群众日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杨泽浩的报道。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特邀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火笔书画伊京霍洛烙画代表性传承人杨喜平现场讲解葫芦烙画的发展渊源及技法要点，从原料挑选到烙笔控温、线条勾勒等核心步骤逐一展开科普。在实操传授环节，不少爱好者纷纷上手体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体会传统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市民王芳：
2: 今天第一次体验到葫芦烙画这项非遗，上手才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特别推荐大家多多参与这类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美好。
1: 市民王克胜：
3: 这是非常接地气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暖城的丰富的业余生活。
1: 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自三月底启动以来，已陆续推出数期特色专场，以阅读分享、非遗体验等形式，将文化资源与市民精神需求深度链接。作为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核心承载地，鄂尔多斯长期以来积淀了底蕴厚重、品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覆盖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等多个门类。为更好地保护传承非遗资源，我市不断完善各级非遗名录申报与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自治区级109项，市级274项，旗区级585项，国家级传承人9人，自治区级113人，市级367人，旗区级853人，已形成完整传承梯队，确保珍贵技艺永久留存、薪火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刘亚楠报道。6月26号，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启动仪式及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东胜区关工委、东胜区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儿童保护及全国志愿者代表共60余人。与会者就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项服务培训，并交流帮扶经验。孤困儿童关爱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公益事业的重点工作。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自2024年推进孤困儿童帮扶工作以来，已吸引3万余名爱心人士参与捐赠，惠及3000多名孤困儿童。本次项目落地是我市汇聚全国公益力量，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传递暖心民生温度的重要举措。
0: 日前，乌审旗生态歌舞剧《守护》在萨拉乌苏剧院首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该剧由乌审旗乌兰木齐演出，以退休林业干部赵树民的回忆为主线，串联保日乐代、谷启祥、殷玉珍等一代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植绿的奋斗历程，再现了毛乌素沙地从沙进人退迈向绿进沙退的生态蝶变。乌兰木齐演员殷玉珍饰演者袁楠：
5: 说实话，台词和调度早就刻在身体里了，我希望不管演多少场都能保持现在的状态，不能因为是重复而松懈。治沙人用一辈子种树，我们至少可以用每一场演出去回应他们当年的坚持。
0: 乌兰木齐演员保日乐代饰演者王丽婷：
6: 老一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年轻队员的精神坐标，我会以他们为榜样， 用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讲好。

0: 乌审故事。
1: 剧目完整还原乌审人民数十年治沙脉络，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抒发了乌审人民守护绿色家园的赤诚情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乌审旗居民陈新林：
2: 最让我绷不住的就是最后那一幕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齐刷刷地向治沙英雄鞠躬致敬，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守护不只是守那片树，是守我们的家，我们的根。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小彤，播音孟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很多人听邓丽君记住的都是那些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门歌曲，而其实她还有一些比较低调内敛后劲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念与离别、孤独与遗憾娓娓道来。人到中年越能够明白，真正耐听的老歌听的不是旋律，是人生。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酒醉的汤哥，不是喜欢喝酒，而是太过孤独。人到深夜，心事无人可说，无人可懂，只能够伴着旋律释怀。这些歌唱尽了成年人独处的落寞与思念。

海运啊，这也是邓丽君最宝藏传世的金曲，邓丽君最温柔又有力量的一首歌，像海风拂面，治愈所有的迷茫。人生总有低谷和风浪，哪怕我们身处迷雾，也依然勇敢坦荡，向阳前行。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一首歌，轻松俏皮，朴实真诚，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只有最纯粹的在乎与叮嘱，简简单单的爱意干。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来听听这首歌，情人的关怀，温柔到骨子里的一首歌，像耳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时光匆匆，一辈子很短，别辜负相遇，别浪费陪伴，好好珍惜眼前人。

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独上西楼》，宋词与老歌的完美结合，意境千古一绝。寥寥几句，道尽了人间的离愁别绪。歌声婉转清冷，古韵悠长，百听不厌，是真正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神作。为什么越长大越偏爱邓丽君？听过千万首的一些新歌，最后我们还是会在闲暇的时候循环邓丽君，因为她的歌声带来了温柔与善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2: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3: 嗯，就是新闻派。
4: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896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